0: 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

0: 书记、国家主席通伦3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1: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2: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you know,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1: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3: 那党员的，
4: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1: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粟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老挝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吴兴华，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通伦主席访华已经是他很多次来到这个中国了，他这么多次来到中国，他从副总理、外交部长到这个总理、主席，也反映出中老的合作越来越深厚。这次我也有幸了陪着老挝政府的这些一些领导啊，来参与到这次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成果中。本次这个主要成果有21个成果，而这21个成果呢，从中老合作来看，它是全方位的，真正体现了中老命运共同体，不仅有经济上的，还有这个文化的，还有人文交流的。那么中老合作经济上的这些合作，矿产、能源、农业、基础建设是全面发展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的人文交流啊，民心相通也做得非常多，包括我们之前搞中老旅游年啊，这个今年又是中老65周年、中老友好年，那么这些合作呢，也真的能够各方面的去体现什么叫真正的这个命运共同体。那么现在老挝的发展啊，已经开始从农业再往工业的发展这么去走，所以中老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加 AI 加绿色能源这块的合作，现在是一个新的轨道。所以就现在这个中国啊，也在积极的帮助老挝打造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就是在帮助发展能源以后呢，把能源在老挝当地用起来，来发展一些产业园、产业链，那么这样子就能把老挝的工业整个发展起来。所以中老的合作这一块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两党之间呢，这个交流也非常多，都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这个通伦访华的期间呢，其实党政的交流在老挝万象还在进行着，北京的党政交流团也去跟老挝首都万象的交流团正在交流，所以两党之间这种党政的交流也是特别密切的，所以啊，中老之间的这个整个的大方向和轨道是完全一致的。
6: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1: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7: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

0: 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1: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0: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下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展现出来了？
3: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下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哈。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 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2: 嗯，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

0: 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0: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也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

0: 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8: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7: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8: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7: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8: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9: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7: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2号失事，造成2人死亡。
1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2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

0: 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1: 环球华人，
0: 台教练机坠毁，2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2: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2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2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2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2: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4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2: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4: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2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2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

0: 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2: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3: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

0: 仍然有可能无预警地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于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3: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4: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

0: 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1: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0: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0: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3: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0: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4: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

0: 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

0: 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步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步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步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方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2: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3: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2: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着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3: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2: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3: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 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

0: 一差错，
1: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要想人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啊。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0: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一道河，在村民和跛落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了呢。大水
2: 到脖子了，那水
1: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呢、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0: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和这一辆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送了。
0: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3: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这边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0: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4: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2: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4: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0: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5: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0: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1: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2: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1: 走着去。
2: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1: 我这鞋80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0: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字一字。 一日三次，家里怎么些个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搁这个呀。
6: 哦，和你也管事。
1: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0: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2: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0: 52载行一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9: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10: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11: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宁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10: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宁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 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

0: 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0: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2: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景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2: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沙。

0: 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
1: You work there, you have to know what's
0: 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2: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无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园无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

0: 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住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3: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2: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3: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2: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3: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已经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2: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 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三天三夜，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3: 我们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三四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思想，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止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2: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3: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4: 自主研发。
3: 对。
2: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3: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2: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3: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2: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5: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2: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6: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2: 叶贵帝说， 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桂娣：
6: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P7的时候，我们这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2: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5: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2: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5: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2: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4: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5: 责任。
3: 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2: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贺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0: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1: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0: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1: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0: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1: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0: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1: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0: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1: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0: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1: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1: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常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1: 就在加入中车常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

0: 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玉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1: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说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0: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玉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玉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1: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他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他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0: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在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

0: 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欢迎走进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石榴的养生功效。

0: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说说橘子。
1: 橘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之一，这种水果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久，种植范围也十分广泛。它酸甜可口，营养价值丰富，是人们逢年过节与亲朋好友团聚时常备的水果。其圆乎乎、黄澄澄的可爱外表，也给人们带去了最温暖、吉祥的祝福。因其广泛普及，历史上便发生过不少与橘子有关的典故。在这些典故的共同塑造下，橘子不再单单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人们情感的寄托之物。那么，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哪些关于橘子的精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橘子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2: 讲完了红红火火的石榴，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土生土长的水果。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当我们说到这些祝福词的时候，我们脑海中闪现的身影是谁呢？这就是圆圆的、黄黄的橘子，它的文化寓意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橘子的产地是中国。说起橘子，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描述的：“果出江南，树碧而东生。”说的是橘子是产在中国的江南。其实，这个江南的说法略微有点狭窄了。在中国，橘子的产地是非常广的，东南是到了台湾岛，南部是到了海南岛，西南到西藏的东南地区。因此呢，橘子在古代的时候，它的产地是非常广阔的。由于橘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所以中国呢，关于橘子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是非常多的。早在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晏子春秋》当中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里边我们大家值得思考的是，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真的成为枳了吗？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橘子和枳是不同的品种，它们是不能够在淮南淮北变来变去的。那么为什么晏子认为橘子可以变成枳呢？他主要是看到了在淮南橘子比较多，在淮北枳子比较多，枳和橘它们的树有些相似，所以就误以为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变为枳了。在韩非子当中也有以橘树来喻人的典故。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杨虎的人，他本来是属于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呢受到迫害，他就跑到了晋国投奔赵鞅。赵鞅见到他的时候呢，就风趣地说：“听说你比较善于术人呐。”杨虎说：“实际上我在鲁国的时候，我曾经提拔了无名小辈三个人，让他们坐到令尹的位置，但是呢，当我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当我失势的时候呢，这三个人都想来抓我。我到了齐国之后呢，同样我又向齐王推荐了三个人做了高官，当齐王给我治罪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又想来抓我。实际上呢，我并不是善于术人。”然后赵鞅就跟他说：“夫树橘幼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吉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就是说你要种树，你要选橘子树或者柚子树，因为这些树你把它种出来之后，让你享受到橘甘的美味，所以闻之则香啊，食之则美。但是如果你种树的时候呢，不慎重地选树种， 你选了止棘，就是你选了带刺儿的这些植物来种植，那么这些植物长成之后就会扎你，就像你帮助了这些无名小辈成才，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所以反倒要抓你。所以你要种树的时候啊，你要慎所树。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培养人一定要识人，这个人可教的，可以成才的，人品好的，我们去帮助他成才。如果这个人品质很恶劣的，他成了之后他会反咬你一口的，我们就不要再培养他了。这就是与橘树来育人的一个典故。从上面可知，无论是南橘北枳，还是橘树育人，都是描述橘子寓意着美好之意。其实橘子除了有美好的外表之外，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我们来看，这要追溯到屈原的一首诗，他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衣桎兮，身故难徙，阔栖无求兮，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的这首诗实际上就描述了橘子的一个品格，就是忠贞不渝，超然于世，就是描述了橘子的高洁忠贞的这样的文化意蕴。如果用橘子来描述个人是高洁是忠贞的，那么橘子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代表着温情。我们来看《三国志·吴质陆绩传》这样记载：绩年六岁，于九江建园树，树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树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为母。”树大其之。这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陆绩六岁的时候啊，去拜见袁术，袁术呢端出美味的橘子，当辞行的时候呢，陆绩不小心偷了的三个橘子掉了下来，所以袁术就笑着说：“你来我家做客吃橘子倒罢了，你为什么临走还要偷我的橘子呢？”陆绩赶紧跪地答曰：“先生啊，我拿橘子是想回家让母亲尝一尝橘子的美味。”袁术听后非常赞叹陆绩，认为陆绩虽然只有六岁，年纪小小的，但是他有了一颗全权报效母亲的心。所以呢，自此以后陆绩怀橘就成为孝亲的典范。橘子是品性的高洁，也是亲情的温暖。那么在医学界也流传着橘井泉香的故事。相传在西汉文帝时期，湖南郴州有一个放牛娃叫苏丹。苏丹小的时候啊，经常跟郎中们上山采药，所以呢他就知道了这个橘子叶有一定的清热解毒解郁的功效。有一年呢，当地流行了一种怪怪的病叫张病，那么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瘟疫，很多人都染上了这种病。苏丹呢就用家门前的井水来煎煮橘叶，然后呢救治了很多村民们。苏丹呢他不收任何钱财，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里的人呢认为苏丹的善举就好像天仙下凡一样，是仙人的行为，因此呢就把苏丹称为了苏仙。那么至今呢，在湖南的郴州都有苏仙庙苏仙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橘井泉香来纪念医家救人的恩德。
0: 橘子可以说全身是宝， 它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功效。橘子的肉、皮、核、络和叶都是地道药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正如橘井泉香所言，橘叶是一味消炎解毒的良药。我们来看《本草演义补遗》这样记载：橘叶气味苦平无毒，主导胸膈逆气入厥阴，行肝气消肿散毒，乳痈胁痛用之行经。就是说橘叶呢，它能清热解毒，它性凉，而且它主要入肝经，所以呢治疗胸膈逆气，就是胸膈经常有气往上反，而且呢行肝气，就是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还能消肿散毒，就是凡是气滞造成的痈毒有热的产生，我们可以用橘叶来消肿解毒。说完了橘叶，我们再来谈谈橘皮。橘皮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的，橘子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皮是青色的，我们叫青皮，因为中医认为青色通于肝，所以青皮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效果。而当橘子成熟了之后呢，橘子的颜色就变成黄色了，而中医认为呢黄色是通于脾的，所以橘皮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无论是橘皮还是青皮，它们都有行气的功效，只不过青皮是橘子年轻时候的，所以它的疏肝理气的效果会非常强。我们中医呢把它描述成叫破气，叫疏肝破气。橘子成熟之后的陈皮，它是老的皮，越老效果越好，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大家要想一想，我们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有气滞都有痰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该用青皮，什么样的人该用陈皮呢？年轻人气滞的时候我们要用青皮效果好，当老年人气滞的时候，由于老年人体质比较虚弱，所以建议他用陈皮缓缓地调理脾胃之气，它的效果就比较好。橘子里边还有一个成分叫橘红，就是橘子表皮的黄色的部分。其实在药物学上呢，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化橘红，实际上它俩品种不一样，它们的有效成分不一样，它们的功效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说橘红它的来源是橘子或者橙子，而化橘红它的来源是柚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而橘红它的主要成分是橙皮苷，而化橘红它主要的成分是柚皮苷，所以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从功效方面我们来看呢，橘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偏于理气，其次才是化痰，而化橘红呢它的主要功效是偏于化痰，其次才是理气，而且化橘红呢能够健胃消食。在价格上来说，化橘红比橘红要贵得多，所以一般如果我们以气滞为主，建议大家选橘红，那如果是痰浊为主，建议大家选化橘红。大家还要注意，橘子里边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变废为宝的，就是这个橘络。那么什么是橘络呢？就是我们把橘子掰开之后，橘子内皮的那层膜络，或者橘子瓣上的那层白色的筋，就是橘子的筋膜，它是非常好的药品。我们中医有取向比类的思维方式，橘络对人体来说它就善于通经行气止疼，就是通经络，我们人体如果有筋膜的不通或者经络的不通，我们用橘络10克到30克煮水来服用，它善于疏通我们筋膜当中的气滞，去除筋膜当中的痰浊。说完了橘络，我们再来谈谈橘子里边的宝贝，就是橘核了。橘核 它最善于治疗

0: 聊的就是气滞的疼痛症。在《本草会言》中是这样记载的，橘核疏肝散逆气下寒疝之药也。所以当我们肝气瘀滞，尤其是瘀滞在少腹部位出现疝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橘核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橘核味甘性温，善于行气止疼，所以凡是这种疝气疼痛的，我们可以用橘核配上荔枝核，这二核合用。今天呢，我们讲了石榴和橘子两种水果，那么这两种水果呢，各有各的文化象征，各有各的感情寄托，也各有各的食疗价值。在如今呢，这两种水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1: 的确是这样，不论是上几期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的石榴，还是今天介绍的橘子，这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伙伴了。好，关于石榴和橘子呢，在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爱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肝，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你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

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

0: 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中医又称国医，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市的东城区，这里呢，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医药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北京市的东城区具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一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原明清太医院、御药院、上药局都坐落在东城，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医疗档案室保存着大量的宫廷医学资料。第二呢，是名院名医集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等都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北京东城区，感受那里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7: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急诊医生先用针刺手法对这位中暑病人进行急救，再让病人喝下传统方剂去暑饮，中暑症状很快缓解。在很多人眼中，中医不治急症，只能慢条斯理的调理，而中医急诊却让慢郎中成了急先锋。其实中医急诊自古有之，2000多年前中医就有心肺复苏的做法，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古代医书中，都对昏厥、胸痛、外感伤寒等急性病的治疗做了详细的记录。
8: 你好，怎么不舒服？
9: 就是腰疼。
8: 站起来能站起来吗？
9: 费劲。
8: 塌子以前有过吗？
9: 没有。
8: 右边有一点是吗？
9: 对，
8: 两边都
9: 给
8: 疼上。
9: 对，对对对，就这
8: 块。
9: 对，
8: 咱们扎一下，然后扎两个穴，相当于是腰动点二指三指中间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经外奇穴。
7: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针灸、刺穴等传统中医的手法都被应用于很多病症的应急治疗中。
8: 这是肺经，把这个血络放出来是吗？
7: 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对传统中医形成挑战，人们渐渐忽视中医在极危重症中的优势，直到80年代，有识之士才成立了中医急诊的研究协作小组，让中医之术被应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古老的中医讲仁德、仁术、仁人，它不仅仅依靠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更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底蕴，以仁德暖人心。乔慧秀和医养结合小组的同事每隔2周就会到位于钟鼓楼下的芙蓉养老院里去探访老人。除了常规测量血压、测试心率，每次都还给老人们带几个养生的方子。
10: 哎，您伸舌头我看一下。越是这种三伏天的时候，越得注意保暖。因为咱们老年人体质比较弱嘛。因为什么不
7: 能？东城区多家养老院或者养老驿站，都引入了中医药服务。除了给老人们贴心的健康指导外，这些中医大夫也成了老人们最盼望的贴心人。 对于这些年过古稀的老者，怀着爱心而来的中医医生护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健康的呵护，更是对生命的慰藉。中医是中华五千年传统的文化精粹，它博大精深，除了治病救人、延年益寿，更蕴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暗藏着生命的基因密码。为了让人们更深地了解中医，体会中医中药，东城举办了中医药文化节，到2019年已经持续举办了11届。医生们的义诊，中医健康文化的传播，中医中药的体验，都让古老的地坛焕发勃勃生机。2017年，东城区成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的大门，走入了百姓人家。
9: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香囊有藿香啊、佩兰、艾叶、菖蒲、苏叶啊、薄荷共同来组成。香囊一方面我们可以去除疾病、预防疾病，同时呢，它也一种送大家一种安详，一种福分。
7: 这是灯市口小学里一堂特殊的教育课，给孩子们上课的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院长，教孩子们学习生活中用得到的中草药。
9: 小学的课程呢，我们更多的是讲一些过去大医家的这些故事，让学生们从小呢就知道，哦，在我们古代我们有这样的名医啊，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医。到了中学的时候，他们可以不仅说要让他动手会做香囊，会拔，能够简单的去做做拔罐啊，教给他们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
7: 对于孩子们来说，中草药的药理多少有些枯燥艰涩，但是他们喜欢香囊的气味和造型，更对山楂药丸的制作充满了好奇。丸药是中成药制作中最常见的一种，如何从山楂粉变成一颗颗均匀的药丸，这中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9: 看这个物件也有点意思，是吧？在我们过去的中医里面，我们搓药丸就是这么搓的。同学们看这个动作，觉得很柔和哈，很美。但是这个是一个技法，放进去以后把它摁下去啊，把它摁下去，然后这么推，
11: 再推几下就可以按它搓捏。哎
9: 呦，同学们谁想吃可以吃。
12: 酸。
7: 一节中医课，让孩子们对中医药燃起了浓厚的兴趣。
12: 这个味道有点，虽然有点酸吧，身体有益，这个制作流程更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13: 就知道这些知识的话，在家也用，在学校也有用，比如说生病了就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去治疗。
14: 最喜欢那个艾草，艾草可以驱蚊，然后洗澡的时候可以用，然后今天呢更加拓展了对艾草的了解。
15: 以后就是想给别人治病，帮助一下别人，就像医院里的那些大夫，
9: 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把这个中药的文化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到学生们，能够从小让增强他们的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这种认识，进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
7: 从2009年至今，东城区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药文化进课堂，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孩子们学习中草药知识，了解中药的制作。文化传承需要从小培养起兴趣，中医药的复兴之路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完成。随着中医文化的推广，它特殊的魅力也吸引了海外的朋友。在东直门医院，金色头发的凯西就希望能将所学的中医带到世界各地。
16: As you said, I had a degree in Western medicine, 我对中医有兴趣是因为有一些疑难杂症，西医无法找到症结，想来细致的观察学习中医是如何医治病人的。
7: 凯西在皮肤科跟随他的老师黄青学习针灸。老外学习中医最难的莫过于语言关，国人尚且对中医懵懵懂懂，更别提让老外理解针灸穴位的奥妙玄机。
17: I need the short one. Yeah, this is 灵骨，灵骨 to reduce pain。
7: 东直门医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临床教学医院，老师们能用熟练英语将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教授给这些洋学生。
18: It's not about the difference, it's about th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16: 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医跟在巴塞罗那比有很大的区别。来中国后，我跟随不同的教授，他们运针的技法各异，学习针灸对我受益良多。
7: 而凯西被中医的玄妙深深折服，他希望深入探索这门融哲学与科学于一体的东方文化。
18: When they come and they have a disorder,
16: 我希望巴塞罗那的患者也能接受我提供的治疗，感受到良好的疗效，从而喜欢上中医，并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7: 东直门医院早在1991年就在德国奎茨汀建立分院，开辟中医药国际交流窗口。而像凯西一样到医院来实习的留学生，更成为中医文化的体验者与传播者，他们将中医带回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推广和发扬。
11: 东城这个实验区集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淀和科研医疗教育这个综合水平的结合，那么更好的是全区，包括甚至为北京甚至为全国各地的中药的养生保健医疗康复做服务，更好的发展。
7: 5000年，中医在神州华夏传承岐黄人术悬壶济世。70载，国医在东华之地发展京城之道，倾囊传业。从诊疗到科研，从教学到传播，中华医学在东城这片土地踏上中兴之路，杏林春满。未来，国医之道将随着民族复兴的脚步，德行天下，走向世界。
6: 中医的经络学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看不见摸不着，觉得无法解释。然而经络又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医生说，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的前院长刘涛医生，和您说一说人体经络与健康的关系。
19: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
6: 医生说，
19: 我已经工作了50多年，是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给现在好多病人在看病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您到底是中医啊还是外科医生啊。我说我是拿刀的外科医生，在国外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也问我。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外科医生中医的情节。我怎么喜欢上的中医，先把我的经历跟大家说一下。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怀揣着做医生的梦想走出了医学院。可是那时候的政府要求是把医疗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一竿子插到了农村最基层。大家知道还人民公社吗？我到了公社医院，还好，虽然是公社医院，但是还有50张床板， 还有简单的手术室，有一台小的 X 光机和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外科。可是在农村，你要想当外科医生，农民不认识，他只是知道你是穿白大衣的，是医生。各种疼痛或各种疾病来了以后，他都要让你看，而且就20多个一个集体，我们都要轮着值班的。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农村的10年，使我认识了所有的病种。我怎么对中医开始感兴趣的？我们在外科来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是因为急性胰腺炎，以后形成了胰腺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胰腺瘘是在外科上来讲是一个难题，破溃以后从腹腔有一个瘘口一直流到上腹。胰腺液是消化咱们蛋白的，所以胰腺液漏出来以后就腐蚀了她的腹壁，非常痛苦，痛得孩子叫爹叫妈。在60年代的时候，条件非常的恶劣，没有别的输液，就是葡萄糖和这个电解质液，孩子不能吃饭，一天天消瘦。那么流出的这水就和烧伤一样大面积的腐蚀，痛苦之极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带我们的外科专家也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好，说让我们吸引，农村医院没有现在的电动的吸引器，那怎么办呢？胰腺液一出来就赶紧从漏口把胰水吸掉它，减少它的腐蚀，周围抹上氧化锌软膏。那么我们这几个实习医生4个人一组，24小时轮着班，瞪着眼看，只要水出来赶紧提赶紧吸，不知道熬了多少天多少夜。家里没有钱，爸爸只好把他接回去。奇怪，过完春节以后，爸爸领着他回来说，你看看我孩子。哦，一看脸红扑扑，非常好，非常惊讶。我是怎么好的？他说是一个戴着毡帽头背着搭脸，给了他一包红药面，每天上2次，几天以后好了。这让我们做医生的太惊奇了，就感到咱们祖国医学是真是一个宝库，难得的，医生没有束手无策，红药面解决了。到底是什么？好了，当时的县医院外科主任，他又是业务院长，就在县里边用大喇叭广播找这个医生，可惜没有找到，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药面是什么。那么在72年，尼克松访华，掀起了中医热，西医要学习中医。我还在农村，因为工作还比较出色，有机会被送到了东直门医院，就是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东直门医院，学习了中西医结合和在针麻下手术。所以调回北京的时候，还有机会给外国人表演了在针麻下甲状腺切除手术。那么这也使我对中医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在75年调到了北京，啊，来到了一家大医院，做了8年的专科的普外医生。以后到了这个航空医院，让我做业务院长，做了12年。96年，55岁提前退休了。我就怀揣着这个梦，自己到了国外，在黑人的身上我又试了经络，在他们的身上非常的敏感。《黄帝内经》说得很清楚，20个字：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我就对这几个字着迷了。那么扎针灸能止疼，能够治病，那么能不能通过经络上、穴位上的一些改变，来发现这个人的经络不正常？我做过业务院长，又做外科，在开刀的时候就找病人身上哪儿是经络呢？术前摸了他有结节，有一些异常的改变，一开刀找不到，它不像血管，不像神经，所以非常的神奇。越神奇越让我着迷。外科常常遇到胆绞痛，我们搞胆石，这个疼痛非常的严重，我们就找到哪个地方哦，靠近胆囊或者属于胆的经络的或者肝经的经络上它有反应，这样在它疼痛最重的时候，你摸到它哪个穴位最疼，一把抓下去，几分钟病人不疼了，然后让他赶紧去做其他的检查，该手术手术。所以他的止疼效果也惊人。用这个方法我就延伸到更多疾病的诊断。我打个比方，就是现在咱们的交通拥堵，还是刚才《黄帝内经》那20个字，痛就是不通了，就是有淤堵的地方。那么我们美术馆这儿堵了， 好了，相应的一些街路都要堵，你如果不及时疏通，就要造成大的拥堵，或者整个城市的交通瘫痪。那么经络在人身上同样是这样，有些专家和国外研究专家联合，现在已经是破解咱们和咱们的淋巴循环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一个病人来了，我常常是这样，在就诊的时候，他把他的症状啊和检查的结果，包括西医的所有的现在的可视化的一些，包括 CT 啊核磁啊，我都要对照他的症状和影像的学的改变来去找他的经络，找到他的病在什么地方，经络上什么样的表现，通过通经络就知道他哪几个穴位有问题，张三可能堵在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病，李四可能是堵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怎么能够实时检测一个人的经络的改变，比如一个人有心脏的不好，在心脏的相应的一些穴位，现在大家如果能够摸摸一下自己的腋下啊，左侧的腋下，自己呢捏一捏，靠里侧捏一捏，看看有没有压疼。还有就是咱们的乳头的外下方叫天池穴，腋窝这个叫极前穴，所以我们的先人起的名字都是非常神奇的，太极的极，泉水的泉，天天地的天。如果你的心脏不好，这些地方都是有反应的。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查病人的时候，简单的那几个穴位就知道你的心脏状况。可是你查心电图不见得有问题，它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心电图才出现情况。我认为呢，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啊，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医疗的资源太欠缺，那么大家都挤在那儿去排队去看，行吗？不可能。能不能调动我们自己身体的经络来为我们自己调理，用手来检查我们自己经络哪儿不通了，很简单，就利用我们的手，一旦你发现哪个经络或者穴位你出现疼痛了，证明它就是堵了。所以通过经络的锻炼，通过通经的一些个办法，可以使得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使得我们的健康达到恢复。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那么经络一直在你身上，能不能通过经络的调整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是值得我们今后研究的。好，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6: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曲江对语，杜甫。城上春云覆院墙，江亭晚色近年芳。林花助雨胭脂湿，水行千峰翠带长。龙舞新君身柱辇，芙蓉鼻殿漫焚香。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先看看此诗的前两联，首联写景，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院墙，斜晖漠漠，江亭寂寂，春萼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将满怀忧思做进一步的渲染。春雨迷蒙，飞鸿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经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水行千峰翠带长，本是风吹水行，诗人却反倒水行千峰，父亲以人格化的动作，似乎这水行也难耐乏人问津的寂寞。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的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尾联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诗人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之景。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只是一场豪梦而已。此联的抒情极其惨痛，明知逝水难回，却可盼恩泽重沐，一展怀抱，这不能不令人伤感。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8: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人，然而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如今有不少年轻人个人条件优越，聪明能干，成长中也没有明显的创伤，上了人人羡慕的名校，内心却感到极度的孤独，内心空洞，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会厌世自杀。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先生，在辅导和治疗了众多呈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学生之后，徐凯文将之称为空心病，也就是一种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当父母们费尽心力，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高等学府，甚至是北大清华这样人人羡慕的名校，孩子却说我不想学了，甚至不想活了，父母的心会是什么滋味呢？对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心理学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和研究。奥地利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他所著的《自卑与超越》一书当中就指出，心理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有一种自卑情结，而能够帮助患者超越自卑的是一种社会兴趣、社会情怀。阿德勒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社会情怀，它决定一个人生活意义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程度。阿德勒认为，社会情怀是人类的内在潜能，必须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培养，因此父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唤起和培养儿童的社会兴趣、社会情怀。正如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在书中呼吁，我们的父亲、母亲要培养孩子伟大的心灵，而作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也更应该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播讲时代。
4: 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祖印现象、家族现象和梦生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母亲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中，大多只强调母亲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而没有强调母亲自己该如何体验生命，只强调母亲要教，而没有强调母亲去做。其实母亲本身的生命体验比单纯的教子方法要本质重要得多，母亲本人的人生经验和境界才是孩子最大的教科书。我曾经为寡母现象纳闷，为什么父亲早逝给母子俩造成的空前灾难竟成为孩子成长的契机呢？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个能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是一个心胸博大、坚韧不拔的圣母，是一个志气恢宏、任劳任怨的伟人。例如宋代的著名宰相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后来寇准上京赶考，中了进士，喜讯传到家里，老母已是身患重病，临终前他将亲手画好的一幅画交给老仆人刘妈说，日后寇准做官如果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看。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生日准备大宴群僚，刘妈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便把这幅画交给了寇准。这是一幅寒窗刻字图，画上题诗曰，孤灯客独苦寒心，望你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寇准一看见画中慈母的手笔，回想儿时母子苦读的情景，顿时泪如泉涌，当即撤去寿宴，辞退寿礼，从此专心料理政事，成为一代贤相。再例如宋代另一位贤相张俊，他也是幼时丧父，母亲季氏与他孤儿寡母，始至苦守，度日艰难，母亲端正平直，治家教子有方。张俊刚会说话，母亲就让他诵读父亲生前写的文章，到他能记事就告诉他父亲的言行，无顷刻失教，所以张俊幼时就行止端正，走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说话不打诳语。他20岁刚行冠礼，就进了国子学。母亲送他远行时哭泣着说，我们孤儿寡母，门户寒微，你只能靠自己成才立业了，你应当把你祖父和父亲的事业时刻挂在心上。与寇准的母亲一样，张俊母亲也手书数十条诫语送给张俊。后来张俊一生不断进取，爱国重贤，官至宰相。张俊力主抗金，重用岳飞、韩世忠等。绍兴8年，金时以赵玉为名南下议和，他不顾自己遭贬永州的逆境，连上50书表示反对，为后人所推崇。可是谁又能说这一系列作为里没有他母亲的影子呢？ 一个寡母带着孩子，其生活之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以纤纤细手抗拒命运，需要人生最彻底的勇气。在这种艰难的境地里，一个寡母能如此顽强地对抗，无异于一个绝不屈服的斗士，一个坚持自己伟大理想的殉道者。而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守寡，其品德更是无与伦比。尽管物质条件极差，但精神却极为富有。这时孩子并不是同一个平凡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而是同一个伟大的圣母生活在一起。因此每一个抗拒命运的寡母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伟大战士。他们所承受的各种磨难，甚至比铸造一个总统将军的考验还要沉重得多。他是孤身一人在惊涛骇浪里生死搏击，是孤身一人在狼群虎口里拼死抵抗。尽管他可能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但他却同那些酿造伟人们的环境一样，经历了这种铸造伟人的心路历程。他同人类的圣贤们一道聆听了人间最本质的一刻，从而精神得到升华，到达神明的境界。经历就是财富，苦难便是内涵。在这样的母亲身边，孩子从小就在用心体会生活，而母亲也随时随地地把那种让人圣洁伟大的声音传递给孩子。他们都是心欲圣欲的最好的实践者，都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母亲教育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变成最生动的教材，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化为孩子的血肉浆髓。他们绝不是一介村妇，而是堂堂伟立于人世间的英雄母亲。因此，那些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其实都是伟人。他们完全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完全经历那些艰难坎坷，从而完全地将这些艰难咀嚼成姜乳喂给孩子。这样的母亲是以整个生命来创造生活的。正是这样，他们的孩子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才有如此巨大的贡献。那么，是否仅仅寡母如此呢？我在注意寡母现象后发现，每一个优秀的母亲无不如此。我在读那些伟人传记时，常常为他们母亲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读到那些伟大母亲的回忆录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露丝·肯尼迪夫人，尽管让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成功，缔造了肯尼迪现象，从而获得了专门教孩子如何当总统的赞誉，但是有谁能够承担起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呢？他最有才干的长子小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他的次子肯尼迪总统和即将就任总统的三子罗伯特都无情地遭到暗杀，他最喜欢的女儿和女婿也先后遇难，他还有一个弱智女儿，而且丈夫长期瘫痪在床。露丝·肯尼迪夫人遭遇到的这些变故中的任何一项，要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都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她却永不屈服，永不沮丧。她说，上帝并没送给我们一个重得我们不能背负的十字架。她在自己回忆录的开始这样说，如今我已经年过八旬，体会到人生的欢欣与悲痛，对于自己身受的悲剧，我既不遗忘，也不规避。在这平静的叙述里，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镇静啊！
5: 苦难是人类要面对的永恒课题。肯尼迪总统的母亲露丝·肯尼迪，这位女性的长长的一生中交织着极度的幸福与不幸，而她以强烈的信念与惊人的勇气承受了命运的打击，成为肯尼迪家族的精神力量。在露丝·肯尼迪的自传《缅怀的时光》当中，有一段充满智慧的话，她说，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有力量去承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失望和悲伤，有尊严地忍受他们，而不要自怜自艾。我们知道悲剧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尽管似乎有些人 像是被挑选出来要去承受特别的痛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更糟糕的事情已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上帝不会给我们一个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十字架。正如肯尼迪母亲所说的，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从以上列举的那些寡母教育的现象，我们会看到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面对艰难和困苦，这些母亲都有着正向积极的信念和打不倒的坚韧。我们继续来听。
9: 再一个例子是苏联伟大的英雄姐弟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在女儿儿子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后，她是这样结束她的回忆的：五月五日，在诺夫杰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这是胜利之前四天。五月九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中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斯科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回忆。她也是一位寡母，她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可是就在胜利到来之前，他的一双儿女却为了民族的自由永远地离他而去了。我是在这次发现母亲的写作中才读到这本敬仰已久的著作的。

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最后一段文字时，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充满了对这伟大母亲的无比敬意。在这个沉重而辉煌的结尾，我们看不到一丝那种可怜的、自私的小我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对自己儿女献身祖国及其正义事业的无比理解和支持，看到的是对夺去他儿女的战争的无比痛恨，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保护千千万万家庭不再破碎的坚强决心，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儿女不能享受他们为之浴血的和平的深深的遗憾。这是一个多么博大的母亲胸怀呀！由此可见，所有的伟人在精神上都有一个伟大的向导，这个伟大的母亲，这种精神上的母亲，往往就是他的双亲。正是因为母亲的伟大，才将孩子推向伟大，母亲的境界直接决定着孩子精神境界的高度和广度。母亲的精神财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判决就会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孩子，既往的事实早已表明，能够最有效地教育孩子的母亲，正是具备伟大情操、精神世界和谐的母亲，正是那些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母亲。这一点是我们过去和现在很多人所不曾注意的，但却是我们去做一个合格母亲最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只有你是一个追求伟大、理解伟大的人，你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你才能最有效地把孩子引向伟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力求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人，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固有才华和素质的人，因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自我完善，总是不断地挖掘和展示自己固有的品质。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让孩子的一切才能和素质都发挥出来。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始终不渝地投身于目标在其身外的一项事业、一项活动。他们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他们不是以自我，而是以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为出发点，来安排生活、调节生活。他们总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存在于事业之中。这样的人在干他们的工作和积极投身于他们的工作过程中，常常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十分自然地为孩子创造欢乐的气氛，创造生活的充实感，通过全心全意而没有训斥和苛求地与孩子共同度过充实的生活，而让孩子感到生活充实、饱满又乐趣。而这一点正是孩子和谐成长的基础。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有着健全生动的体会的能力，总是有着灵敏的忘我的无私的感觉的能力，而感觉、体会、通情达理、慈爱的能力，也正是对母亲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就能更好地把握和引导孩子的感情，因为善于体验、感受自己感情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和尊重孩子的感情的。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在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选择课题，每选择一次，他们都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有所进步，他们总是会摆脱那些虚幻的安全感，摆脱对他们产生种种限制作用的保守习惯的羁绊，他们总是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励孩子自信地迎接挑战，从而让孩子

0: 相当高的高度，从而让孩子像他一样不断地追求卓越。其实与热爱真理一样，如果你会正确地对待真理，也就会正确地对待孩子。那些伟大的人常常是孩子最好的抚育者，因为他们总是从对象出发去考虑问题，因此很清楚孩子懂得什么、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他们总是认为孩子同自己是相似的，并不属于不可理解的另一个世界，因此他们总是努力让孩子更加完善，变得比目前更加美好。因此母亲教育孩子与发展完善自己并不是矛盾的，那些借口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不求提高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母亲。相反，只有自己更加完善，自己教育孩子才更加得心应手。因此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要让孩子的精神高大起来，我们的母亲不仅要重新做人，不仅要做一个教育家，而且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即使这种伟大也许不会被社会所承认，也许会被世俗的偏见所遮掩，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拥有了人类最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能无愧地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题材，创造和完善生命。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越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

0: 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听说后遣使询问原因，国人被砍去脚的以千万计，他们都不哭，唯汝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为何？卞和答道，吾并非哭吾被砍去的双脚，而是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侍者环抱文王，文王面玉宫剖开这块璞玉，果真是稀世之宝，便命为和氏璧。楚成王将程德臣居于藏宝楼最高层，吩咐只给他三天饮食，他若是有办法逃下楼来，便结束对他的惩罚，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用梯子，反之则饿死在楼上。被拘之时，程德臣暴跳如雷，又叫又骂，三天饮食很快都被他用光了，仍未想出逃跑的办法。他渐渐冷静下来，每当夜幕降临之后，便站在窗口向外张望，他发现了夫人和儿子，儿子程大新提着饭罐，夫人拎着馍筐，哭得两眼通红。您饿坏了吧？夫人仰着一张泪脸问。程德臣回道，饿倒不怎么饿，就是心里有点急。这饭怎么给您送上去啊？夫人又问。程德臣一脸沮丧道，
1: 我也不知道。
0: 程大新说，
1: 我有办法。
0: 夫人忙问，什么办法呀？程大新说，
1: 把馍投向窗口，我爹只需一伸手不就接住了吗？只是我没那么大力气，投不了那么高。
0: 夫人双眼为之一亮，窦月娇将军是您爹的老部下，力气大，他能够投得上去。程大新喜道，
1: 孩儿这就去请窦月娇将军。
0: 言毕飞也似的去了。窦月娇的力气确实比程大新大，要他将一个小铁蛋投到20丈的高空也许并不难，若让他投一个馒头，说什么也投不上去。还是程大新机灵，
1: 用箭射吧，把馒头拴在箭上，用箭射。
0: 这一招果然灵验，程德臣当即吃到了白花花的热馒头。可水呢？莫说三天不喝水，就是一天不喝，谁受得了？把个程德臣渴得嗓子眼冒烟。他知道急不是办法，苦思冥想一天，那办法果真让他想出来了。等到窦月娇又来射魔的时候，他强压欢喜道，
1: 窦将军，快去找一根丝线，长22丈，找一根细绳和一根粗绳，各长22丈。
0: 窦月娇满面困惑道，
1: 您这是要做些什么呀？
0: 程德臣道，
1: 汝不要管，汝只管照吾的吩咐去办。
0: 窦月娇点了点头道，
1: 好。转过身子快步而去。
0: 等他将程德臣所要的东西找齐后，程德臣吩咐道，
1: 把丝线系在箭头上朝我射。
0: 窦月娇依嘱而行。等那箭将近窗口之时，程德臣一把将他抓住，解下了丝线，强压欢喜道，
1: 将细绳系在丝线上。
0: 窦月娇又道了一声好。当程德臣小心翼翼地将细绳拉到手中时，又低声说道，
1: 把粗绳系到细绳上。
0: 粗绳很快便拉到了程德臣手中，他当即将粗绳的一端固定在窗户上，然后顺着粗绳滑到了地面。窦月娇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赞道，
1: 粗中有细，高实在高。
0: 当重耳得知程德臣逃离藏宝楼的经过后，吃了一惊，对胡衍、赵衰等人说，
2: 程德臣不只是一个武夫，日后和他打交道，尔等要小心呢。
0: 楚成王对于程德臣能够顺利逃下藏宝楼又惊又喜，当即在前殿召见了他，将他大赞一番，又赐他黄金十亿。程德臣又狂了起来，刺杀不行，我改用投毒。他将毅力招到大帐，命令道，
2: 不关汝采用何药，一定要将重耳给爷毒死。
0: 重耳也在防着他这一招，特别是虎眼，怀里揣根象牙筷子，吃住都和重耳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致使毅力无法下手。命倒是保住了，但重耳投楚不单单是为了保命，若仅仅为了保命，就不会离开齐国了，他志在复国。然楚成王并没有帮他复国的意思，他也曾私下里问过斗谷鱼兔几次，鱼兔总是说，
2: 别急，等老夫寻机劝一劝大王。
0: 这一等便是半年，重耳忧心成疾，卧床在病，吃了三四服药也不见效。听说扁鹊到了楚境，虎眼赵衰正商量着遣谁去请，虚臣一头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
3: 梁一来了，梁一来了。
0: 众雄举头一看，虚臣的身后站了一个十七八岁的愣头小伙，便一个个面露不解之色。这小伙子真是一个良医，他是专治心病的良医，特别是针对重耳这个病号。他叫秦一景，来自秦，乃秦国大夫公孙之帐下的一个武长。公孙之也来了，他是作为大秦的使者来的，随行的官员和随从少说也有一百人，还带来了大批的公羊皮、细绢和陶器。路经郑国的时候，受到了郑文公的盛情款待。公孙之一来因旅途劳顿，二来也是遣人给重耳报个信儿，也好早做准备，于是便在郑国住了下来，于是便有了秦一景的楚国之行。秦一景走上前去，身作揖揖道，
2: 公子，俺家主公不只邀您入秦，还要帮您复国呢。
0: 这话比药还灵。重耳本来侧卧在榻上，闭着双目小声哼哼，闻言忽地坐了起来，二目闪着异彩道，
2: 此话当真？
0: 秦一景道，小人不敢欺骗公子。重耳打量秦一景一番，见他身着便装，年纪又轻，满面不悦道，
2: 汝是谁？汝为何来诓吾？
0: 秦一景反问道，公子怎知小人是在诓你？重耳道，
2: 吾是夷吾的仇敌，夷吾之子羽，现正做着秦穆公的交婿，秦穆公岂能邀吾入秦？更不用说复国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秦穆公诚心邀吾，此乃国之大事，绝不会遣一个像汝这样的无名小卒。
0: 秦一景道，大夫公孙之呢？他能不能做一个秦氏的资格？
2: 重耳道，当然够了。
0: 秦一景道，俺家主公这一次邀您入秦，所遣之人便是公孙之。
2: 重耳道，他人呢？今在何处？
0: 秦一景道，在正，小人只是公孙大夫帐下的一个小走卒，奉命先行一步给您报个信儿。
2: 重耳道，吾还是有些不信，子瑜是秦穆公交婿，秦穆公岂肯胳膊肘往外拐，帮助吾这个毫无干系之人来推翻交婿的国家。
3: 翻脸了，一月前便翻脸了。
0: 秦一景道。
2: 重耳道，愿闻其详。
0: 秦一景道，能不能赏口水喝？重耳憨笑一声道，
2: 看吾这脑袋，岂是待客之道，上茶，上好茶啊！不，快快为秦先生看座。
0: 晋太子子瑜名为秦旭，实为秦志，活动不得自由，甚怨之。子瑜母家为梁，子瑜生于梁，长于梁，与梁国情谊深厚，逢年过节梁君必要遣人送些礼物与子瑜。梁君待子瑜虽善，却是一个昏君，今天凿渠，明日修城，凡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之男丁，皆得为其扶摇浴，还时不时和周边小国干上一仗，弄得万民皆怨，成群结队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趁民变之心，免百里奚兴兵袭梁，一举灭之，梁军为乱民所杀。子羽见梁被灭，叹曰，
2: 秦灭我外家，是亲我也，
0: 愈发怨秦。是年为周襄王十五年，晋惠公之十四年也。晋惠公做了十四年国君，国家虽说治理的不怎么样，自己的身子骨倒挺结实。忽一日心血来潮，要去曲沃巡视，是夜做得一梦，三弟申生头戴王冠而来，用指头指着他的脸上连戳两下，骂道，
2: 奸淫庶母，禽兽不如，滥杀公族功臣，自掘坟墓，而死其

0: 将至，还不速速滚蛋。说来也怪，梦醒之后，那脸颊生疼生疼，第二日便起了三个恶疮，疼得他在床上打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消息传到子羽耳中，暗自思道：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负心之缘，万一君父不测，朱大夫更立他人为君，我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始机，以安国人之心。但要逃归之时，又有些不舍了。不舍者何？秦怀嬴。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他和怀嬴结为夫妇已有12年了，那恩比海要深10倍100倍。况且若是舍弃了怀嬴，上哪去找这么漂亮这么贤淑的女子？不能走，要走也得带上怀嬴。他好不容易挨到日暮，命厨人收拾佳肴7碟8碗，拉怀嬴入座，殷殷地向他劝酒，趁着有几分酒意，早早地携手入围，共赴巫山。这一夜他特别温柔，也特别卖力。趁着怀嬴高兴，他小声说道：娇娇，我想和汝商量个事。怀嬴头枕着他的臂弯，呢喃地说道：
1: 您说，妾在听着。
0: 子羽道：君父病了，病得很重，我想逃归市集，不知您意下如何？怀嬴道：
1: 作为世子，君父有病，您理应去世，何用一个逃字啊？
0: 子羽道：汝可知道我是一个人质啊，我若明年回晋，您的君父会放我吗？肯定不会。我若不回晋，晋非我所有，为了我也为了晋，只有逃归一途了。
1: 怀嬴道：那您就逃吧。
0: 子羽道：我虽想逃，却割舍不下夫妻之情。说着说着，两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怀嬴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哽咽着说：
1: 妾也割舍不下您呢。
0: 子羽双手搂住怀嬴的玉颈，照他脸颊上吻了一个长吻，道：可不可以这样，汝跟我一块儿逃？怀嬴气对曰：
1: 此大国之世子，乃居入于此，孰不欲归？君父使妾视子今志，欲以故子之心也。今从子而归，背弃君命，妾最大矣。子若归，尽管归，妾虽不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与他人也。
0: 见怀嬴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子羽不敢再劝，又恐怀嬴泄气之谋，天未晓便起床奔进。似秦穆公得到消息，子羽已去3日矣。秦穆公拍案骂道：北邑之贼，天必灭之。
2: 恨犹未解，对朱大夫说：已无父子，俱负寡人，这口气寡人实在咽不下去，诸位爱卿说该怎么办？
0: 公子至奏曰：
2: 兴兵伐止，踏平齐国。
0: 百里奚道：
2: 不可，不可以兵伐止。
0: 秦穆公道：
2: 为甚？
0: 百里奚道：
2: 论国力，秦晋当在伯仲之间，前次我之所以大败晋军，乃是天助。
0: 秦穆公道：
2: 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0: 百里奚道：
2: 改立贤者。秦穆公道：爱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但不知重耳今在何处？
0: 百里奚道：
2: 听说在楚做客。
0: 秦穆公一目公孙知道：
2: 公孙爱卿，请你辛苦一趟，务要将重耳迎到我国。
0: 公孙之跨前一步道：
2: 遵命。
0: 遂带着重礼和秦国国书径奔楚国而去。重耳患的是心病，及至听秦一景讲述了秦穆公邀他入秦的来蒙去脉，病不欲自治，当即跳下榻来连道：
2: 白酒白酒，我要与秦先生痛饮一番。
0: 秦一景因要反正报信，不敢多饮，重耳也不敢勉强。晏毕送他黄金10亿，秦一景略略推让一番便收下了。送走了秦一景，重耳将众雄召到一起，将秦穆公邀他去秦之事简述一遍，便命众雄收拾行装出城。

0: 王闻听秦使到了，又是一个大夫，忙命程德臣出国相迎。公孙枝在驿馆歇息了一夜，第二日五谷便上朝谒见楚成王，将国书和礼单呈上。楚成王看过国书，即命内侍召重耳进殿，当着公孙枝的面说：“
1: 贺喜公子啊，秦军要迎公子入秦呢。”
0: 重耳假意推辞道：“
1: 王人违命于大王，不愿入秦。”
0: 楚成王曰：“
1: 不是孤不愿留你，楚晋相隔甚远，公子若求入晋，必须耕立数国，秦与晋接近，朝发夕到，且秦军素贤，又与晋军相恶，今诚心诚意邀请公子，公子不可拒也。”
0: 重耳故意沉吟良久道：“
1: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大王之大德，鄙人没齿难忘。”
0: 楚成王下令设宴，一来为公孙枝接风，二来为重耳饯行。宴上楚成王频频为公孙枝和重耳敬酒，尽欢而散。重耳将行之时，楚成王赠其车马30乘，银10000两，细帛300匹，以壮其行。重耳再拜而受，他是含着眼泪离开楚都的。一出楚都，重耳便命催马加鞭，他唯恐楚成王变卦生出什么不测来。楚成王没有变卦，一路上也颇为顺利，虽然历经数国都是秦楚所属，况有公孙枝同行，能不顺利吗？秦穆公闻听重耳到了，亲自出国相迎，置之驿馆，当晚便设宴为他接风。礼遇之隆超过小国国君。秦夫人穆姬本是重耳同父异母之妹，自小便敬重重耳，遂不避男女之嫌，亦在后宫设宴款待重耳，续兄妹之情。他见重耳虽说六旬开外，却二目炯炯，面色红润，风度翩翩，忽地冒出一个法子：子羽这一逃不会再回来了，就是回来夫君也不会纳他，说不定还要兵戎相见呢。怀莹这个寡是守定了，何不将她嫁给重耳，来个亲上加亲。枕席之间，他悄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穆公。穆公正恨着子羽岂有不允之理，
1: 卿这主意不错，卿就直接给怀莹说吧，他若是想不通，寡人亲自出面劝他。
0: 有了秦穆公这句话，穆姬的底气就更足了。一日午，他将怀莹召进内宫，说了一番闲话，才说道：“子羽这一去怕是不回来了。”怀莹满面伤感道：“女儿也是这么想。”穆姬试探着问道：“你是不是打算为子羽守一辈子啊？”怀莹红着眼圈说：“女儿已失身于公子羽，犹如残花败柳，不守又能怎么着？”穆姬道：“不，你不是残花败柳，你是大秦的公主，你的容貌无人可比，你的贤德举世无双。你还小，你才27岁啊，路还长着呢，应该呀找一个如意郎君。”怀莹苦笑一声道：“做闺女时就没找来，那如意郎君能是好找的吗？”穆姬道：“孩儿若是愿意，现今啊便有一个。”怀莹道：“谁呀？”穆姬道：“晋公子重耳。”怀莹吃了一惊：“他可是女儿的舅啊。”穆姬道：“莫说旧生，还有同胞兄妹喜结连理的。”怀莹道：“谁呀？”穆姬道：“女娲兄妹呀。”怀莹道：“她的年纪有些偏大呀。”穆姬道：“是的，论年纪晋公子却比子羽大很多，但他人好啊，有才，既得人助又得天助，日后啊必为人主，他若做了人主，必以吾儿为夫人呢。”怀莹道：“女儿若是这么看重夫人之位，早就随子羽奔晋了。”穆姬没辞了，不得不把秦穆公搬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要你与晋公子重耳喜结连理之事，乃是你君父的主意，他很看重晋国，不想因子羽的逃归失去了晋这个盟国。”怀莹默然良久道：“诚如此，女儿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穆姬听了大喜，赞道：“这才是娘的好闺女啊。”秦穆公见怀莹答应了这门婚事，当即命公孙枝前去做媒。 公孙枝见了重耳，双手抱拳道：“
1: 恭贺公子，俺家主公欲将爱女嫁汝，汝得好好请我喝上几杯呀。”
0: 重耳一时吃了一惊：“
1: 大夫开什么玩笑？那怀莹可是我的嫡亲外甥女和嫡亲侄父啊。”
0: 公孙枝笑道：“
1: 外甥女怕什么？总没有人家同胞兄妹亲吧？同胞兄妹还有喜结连理的呢，侄父更不用说了。”
0: 重耳欲待再变，赵衰轻轻踢了踢他的后脚跟，遂缄口不言，送走了公孙枝。重耳埋怨赵衰道：“
1: 此乃乱伦之举，汝为什么阻我？”
0: 赵衰道：“公子还想不想复国？”重耳道：“
1: 想啊，连做梦都在想。”
0: 赵衰道：“
1: 想复国就得应允这门婚事。”
0: 重耳道：“
1: 为甚？”
0: 赵衰道：“吾闻怀莹美而才，
1: 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不纳秦女，无以结秦欢。臣闻之，遇人爱己必先爱人，遇人从己必先从人，无以结秦欢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
0: 重耳道：“
1: 同姓为婚，犹有必也，况直父乎？”
0: 先轸道：“
1: 古之同姓为同德也，非未足也。昔皇帝炎帝俱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皇帝生于积水，炎帝生于江水，二帝异德，故皇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姬姜之族视为婚姻。皇帝之子25人，得姓者14人，为姬己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虽远，婚姻不同；德异姓异，族虽近，男女不避。尧为帝喾之子，皇帝5代之孙，而舜为皇帝8代之孙。尧之女于舜为祖姑，而尧以妻舜，舜未长辞。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也，子与之德岂同公子？以亲也，其女之亲不比祖姑，况收其所弃，非夺其所欲，是何伤哉？
0: 重耳默想良久道：“
1: 子之言许是，容我与舅范记之。”
0: 范乃子范胡衍之字也。胡衍有事外出即归，重耳登门而谋：“
1: 秦君欲嫁怀莹与我，而莹又乃我之嫡亲侄父，当否？”
0: 胡衍反问道：“
1: 公子今求入，欲事之乎？欲待之乎？”
0: 重耳不应。胡衍曰：“
1: 晋之统系记在子语矣，如欲视之，怀莹便是国母；如欲待之，则仇人之妻，又何问焉？”
0: 重耳犹有惭色。胡衍又曰：“
1: 连国我都要夺，况其妻乎？成大事而惜小节，智者不为也。”
0: 重耳长叹一声道：“
1: 就依舅父之见吧。”
0: 遂命赵衰传话与公孙枝，公孙枝又环抱其木工，木工大喜，择计不避，让重耳怀莹就驿馆中成婚。怀莹之貌更美于其姜，又选宗女4名为应，具有颜色。重耳喜出望外，遂把与其姜的一段恩情抛到了九霄云外。重耳除了好色以外，别的真也找不出有多大毛病。反过来说，男人有几个不好色？秦穆公也好色，故而对重耳这个毛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如果真的放在心上，也就不会将爱女嫁给他了。有了爱女这层关系，秦穆公对重耳御亲，3日1宴，5日1飨，赏赐的物品车载斗量。秦氏子莹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枝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2: 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公子得脱樊笼，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

0: 有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3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6: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7: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you know,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6: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8: 那党员的，
9: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6: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的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塑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生活。

0: 中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老挝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吴兴华，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特朗普西访华已经是他很多次来到这个中国了。 他这么多次来到中国，他从副总理、外交部长到这个总理、主席，频繁出中老的合作啊，越来越深厚。这次我也有幸了陪着老挝政府的这些领导啊，来参与到这个次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成果中。本次这个老成果有21个成果，而这21个成果呢，从中老合作来看，它是全方位的，真正体现了中老运动风气，不仅有经济上的，还有这个文化的，还有人文交流的。 那么中老合作经济上的这些合作，矿产、能源、农业、基础建设是全面发展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的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也做得非常多。包括我们之前搞中老旅游年啊，这个今年又是中老65周年、中老友好年，那么这些合作呢，也真的能够各方面的去体现什么叫真正的那个民文风气。 那么现在老挝的发展啊，已经开始从农业再往工业的发展正确走，所以中老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加 AI 加绿色能源这块的合作，现在是一个新的轨道。所以这现在这个中国啊，也在积极的帮助老挝打造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就是在帮助发展能源以后呢，把能源在老挝当地用起来，来发展一些产业园、产业链。那么这样子就能把老挝的工业整个发展起来。 所以中老的合作这一块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两党之间呢这个交流也非常多，因为都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这个通能访华的期间呢，其实党政的交流在老挝万象还在进行着，北京的是党政交流团也去跟老挝首都万象的交流团正在交流，所以两党之间这种党政的交流也是特别密切的，所以啊中老之间的这个整个的大方向和轨道是完全一致的。
2: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3: 我们要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4: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 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 1% 以内。
5: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4: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 98.5% 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 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 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 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下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3: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下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0: 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5: 确实5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下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 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

0: 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2: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自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3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 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嗯，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0: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3: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 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

0: 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2: 实物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哎，施多少肥呀、浇多少水呀、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6: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 大陆设

0: 家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1: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4: 环球华人，
3: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1: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1: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 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6: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7: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 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训练，那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他比如看不见那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5: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计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6: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2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 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7: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它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呢超负荷的训练，那它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它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5: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情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6: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7: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8: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1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0: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 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静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静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静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3: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4: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静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3: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着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 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他们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4: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3: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4: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3: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4: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3: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来的大水，
5: 到脖子了那水了。
3: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4: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3: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作一辆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4: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6: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些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这边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了也是。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这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4: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7: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5: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7: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4: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8: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踏实多了就。
4: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3: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四五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5: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3: 啊，走着去。
5: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3: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4: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进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3: 量个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他憋的，他都上不来气儿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你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9: 我喝你的管事。
3: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4: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3: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5: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3: 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4: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3: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11: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12: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 沙漠公路防护林捕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十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捕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9: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蹭柳、沙拐枣这三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12: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翠羽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3: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12: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蹭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 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4: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景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12: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14: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了一次后十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12: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5: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顾及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12: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16: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12: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

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6: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

0: 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步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步存，
1: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0: 埋头工作的吴步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步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步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1: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0: 吴步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步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1: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已经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0: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步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1: 我们真的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媒体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值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0: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1: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 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不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2: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的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不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不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3: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不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100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不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3: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不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不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不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0: 吴不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4: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1: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鹤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4: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7: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4: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7: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4: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7: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4: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

0: 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1: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0: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1: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0: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1: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1: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1: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其实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他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在。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欢迎走进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石榴的养生功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说说橘子。
1: 橘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之一，这种水果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久，种植范围也十分广泛。它酸甜可口，营养价值丰富，是人们逢年过节与亲朋好友团聚时常备的水果。其圆乎乎、黄澄澄的可爱外表，也给人们带去了最温暖吉祥的祝福。因其广泛普及，历史上便发生过不少与橘子有关的典故。在这些典故的共同塑造下，橘子不再单单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人们情感的寄托之物。那么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哪些关于橘子的精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橘子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2: 讲完了红红火火的石榴，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土生土长的水果。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当我们说到这些祝福词的时候，我们脑海中闪现的身影是谁呢？这就是圆圆的、黄黄的橘子。它的文化寓意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橘子的产地是中国。说起橘子，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描述的：果出江南，树碧而东生。说的是橘子是产在中国的江南。其实这个江南的说法略微有点狭窄了。在中国，橘子的产地是非常广的，东南是到了台湾岛，南部是到了海南岛，西南到西藏的东南地区。因此呢，橘子在古代的时候，它的产地是非常广阔的。由于橘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所以中国呢，关于橘子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是非常多的。早在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晏子春秋》当中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里边我们大家值得思考的是，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真的成为枳了吗？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橘子和枳是不同的品种，它们是不能够在淮南淮北变来变去的。那么为什么晏子认为橘子可以变成枳呢？他主要是看到了在淮南橘子比较多，在淮北枳子比较多，枳和橘它们的树有些相似，所以就误以为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变为枳了。在韩非子当中也有以橘树来喻人的典故。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杨虎的人，他本来是属于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呢受到迫害，他就跑到了晋国投奔赵鞅。赵鞅见到他的时候呢，就风趣地说：听说你比较善于树人呐。杨虎说：实际上我在鲁国的时候，我曾经提拔了无名小辈三个人，让他们坐到令尹的位置，但是呢，当我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当我失势的时候呢，这三个人都想来抓我。我到了齐国之后呢， 同样，我又向齐王推荐了三个人做了高官。当齐王给我治罪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又想来抓我。实际上呢，我并不是善于术人。然后赵鞅就跟他说，夫术橘右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术止疾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术。就是说，你要种树，你要选橘子树或者柚子树，因为这些树你把它种出来之后，让你享受到橘甘的美味，所以闻之则香啊，食之则美。但是如果你种树的时候呢，不慎重的选树种，你选了止疾，就是你选了带刺儿的这些植物来种植，那么这些植物长成之后就会扎你，就像你帮助了这些无名小辈成才，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所以反倒要抓你。所以你要种树的时候啊，你要慎所树。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培养人一定要识人，这个人可教的，可以成才的，人品好的，我们去帮助他成才。如果这个人品质很恶劣的，他成了之后他会反咬你一口的，我们就不要再培养他了。这就是与橘树来育人的一个典故。从上面可知，无论是南橘北枳，还是橘树育人，都是描述橘子寓意着美好之意。其实橘子除了有美好的外表之外，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我们来看，这要追溯到屈原的一首诗，他写道：后皇嘉树，橘来扶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衣至兮，身故难徙，阔期无求兮，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的这首诗实际上就描述了橘子的一个品格，就是忠贞不渝，超然于世，就是描述了橘子的高洁忠贞的这样的文化意蕴。如果用橘子来描述个人是高洁是忠贞的，那么橘子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代表着温情。我们来看《三国志·吴质·陆绩传》这样记载：绩年六岁，于九江建园树，树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树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为母。”树大其之。这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陆绩六岁的时候啊，去拜见袁术，袁术呢端出美味的橘子，当辞行的时候呢，陆绩不小心偷了的三个橘子掉了下来，所以袁术就笑着说：你来我家做客吃橘子倒罢了，你为什么临走还要偷我的橘子呢？陆绩赶紧跪地答曰：先生啊，我拿橘子是想回家让母亲尝一尝橘子的美味。袁术听后非常赞叹陆绩，认为陆绩虽然只有六岁，年纪小小的，但是他有了一颗全权报效母亲的心，所以呢，自此以后陆绩怀橘就成为孝亲的典范。橘子是品性的高洁，也是亲情的温暖。那么在医学界也流传着橘井泉香的故事。相传在西汉文帝时期，湖南郴州有一个放牛娃叫苏丹。苏丹小的时候啊，经常跟郎中们上山采药，所以呢他就知道了这个橘子叶有一定的清热解毒解郁的功效。有一年呢，当地流行了一种怪怪的病，叫张病。 那么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瘟疫，很多人都染上了这种病。苏丹呢，就用家门前的井水来煎煮菊叶，然后呢救治了很多村民们。苏丹呢，他不收任何钱财，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里的人呢，认为苏丹的善举就好像天仙下凡一样，是仙人的行为，因此呢，就把苏丹称为了苏仙。那么至今呢，在湖南的郴州都有苏仙庙、苏仙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举井全香来纪念医家救人的恩德。
0: 橘子可以说全身是宝，它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功效。橘子的肉、皮、核、络和叶都是地道药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正如橘井全香所言，橘叶是一味消炎解毒的良药。我们来看《本草演义补遗》这样记载：橘叶气味苦平无毒，主导胸膈逆气入厥阴，行肝气消肿散毒，乳痈胁痛用之行经。就是说橘叶呢，它能清热解毒，它性凉，而且它主要入肝经，所以呢治疗胸膈逆气，就是胸膈经常有气往上反，而且呢行肝气，就是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还能消肿散毒，就是凡是气滞造成的痈毒有热的产生，我们可以用橘叶来消肿解毒。说完了橘叶，我们再来谈谈橘皮。橘皮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的。橘子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皮是青色的，我们叫青皮。因为中医认为青色通于肝，所以青皮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效果。而当橘子成熟了之后呢，橘子的颜色就变成黄色了。而中医认为呢，黄色是通于脾的，所以橘皮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无论是橘皮还是青皮，它们都有行气的功效，只不过青皮是橘子年轻时候的，所以它的疏肝理气的效果会非常强。我们中医呢把它描述成叫破气，叫疏肝破气。橘子成熟之后的陈皮，它是老的皮，越老效果越好，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大家要想一想，我们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有气滞，都有痰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该用青皮，什么样的人该用陈皮呢？年轻人气滞的时候，我们要用青皮，

0: 效果好。当老年人气滞的时候，由于老年人体质比较虚弱，所以建议他用陈皮缓缓地调理脾胃之气，它的效果就比较好。橘子里边还有一个成分叫橘红，就是橘子表皮的黄色的部分。其实在药物学上呢，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化橘红，实际上它俩品种不一样，它们的有效成分不一样，它们的功效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说橘红它的来源是橘子或者橙子，而化橘红它的来源是柚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而橘红它的主要成分是橙皮苷，而化橘红它主要的成分是柚皮苷，所以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从功效方面我们来看呢，橘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偏于理气，其次才是化痰，而化橘红呢，它的主要功效是偏于化痰，其次才是理气，而且化橘红呢能够健胃消食。在价格上来说，化橘红比橘红要贵得多，所以一般如果我们以气滞为主，建议大家选橘红，那如果是痰浊为主，建议大家选化橘红。大家还要注意，橘子里边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变废为宝的，就是这个橘络。那么什么是橘络呢？就是我们把橘子掰开之后，橘子内皮的那层膜络，或者橘子瓣上的那层白色的筋，就是橘子的筋膜，它是非常好的药品。我们中医有取向比类的思维方式，橘络对人体来说，它就善于通经行气止疼，就是通经络。我们人体如果有筋膜的不通或者经络的不通，我们用橘络10克到30克煮水来服用，它善于疏通我们筋膜当中的气滞，去除筋膜当中的痰浊。说完了橘络，我们再来谈谈橘子里边的宝贝，就是橘核了。橘核它最善于治疗的就是气滞的疼痛症。在《本草汇言》中是这样记载的，橘核疏肝散逆气，下寒疝之药也。所以当我们肝气瘀滞，尤其是瘀滞在少腹部位出现疝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橘核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橘核味甘性温，善于行气止疼，所以凡是这种疝气疼痛的，我们可以用橘核配上荔枝核，这二核合用。今天呢，我们讲了石榴和橘子两种水果，那么这两种水果呢，各有各的文化象征，各有各的感情寄托，也各有各的食疗价值。在如今呢，这两种水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1: 的确是这样，不论是上几期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的石榴，还是今天介绍的橘子，这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伙伴了。好，关于石榴和橘子呢，在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爱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干儿，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你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医又称国医，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市的东城区，这里呢，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医药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北京市的东城区具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一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元明清太医院、御药院、上药局都坐落在东城，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医疗档案室保存着大量的宫廷医学资料。第二呢，是名院名医集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等都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北京东城区，感受那里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11: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急诊医生先用针刺手法对这位中暑病人进行急救，再让病人喝下传统方剂去暑饮，中暑症状很快缓解。

0: 在很多人眼中，中医不治急症，只能慢条斯理的调理，而中医急诊却让慢郎中成了急先锋。其实中医急诊自古有之，2000多年前中医就有心肺复苏的做法，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古代医书中，都对昏厥、胸痛、外感、伤寒等急性病的治疗做了详细的记录。
1: 你好，怎么不舒服？
2: 就是腰疼。
1: 站起来能站起来吗？
2: 费劲。
1: 塌的，以前扭过吗？
2: 没有。
1: 右边有一点是吗？两边都不疼哈？
2: 对。
1: 对，咱们扎一下，然后扎两个穴，相当于是腰动点二指三指中间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经外奇穴。
0: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针灸、刺穴等传统中医的手法都被应用于很多病症的应急治疗中。
1: 这是肺经，把这个血络放出来。
0: 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对传统中医形成挑战，人们渐渐忽视中医在极危重症中的优势，直到80年代，有识之士才成立了中医急诊的研究协作小组，让中医之术被应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古老的中医讲仁德、仁术、仁人，它不仅仅依靠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更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底蕴，以仁德暖人心。乔慧秀和医养结合小组的同事，每隔2周就会到位于钟鼓楼下的芙蓉养老院里去探访老人。除了常规测量血压、测试心率，每次都还给老人们带几个养生的方子。
3: 哎，您伸舌头我看一下。越是这种三伏天的时候，越得注意保暖。因为咱们老年人体质比较弱嘛。因为什么不能？
0: 东城区多家养老院或者养老驿站，都引入了中医药服务。除了给老人们贴心的健康指导外，这些中医大夫也成了老人们最盼望的贴心人。对于这些年过古稀的老者，怀着爱心而来的中医医生护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健康的呵护，更是对生命的慰藉。中医是中华5000年传统的文化精粹，它博大精深，除了治病救人、延年益寿，更蕴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暗藏着生命的基因密码。为了让人们更深地了解中医，体会中医中药，东城举办了中医药文化节，到2019年已经持续举办了11届。医生们的义诊、中医健康文化的传播、中医中药的体验，都让古老的地坛焕发勃勃生机。2017年，东城区成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的大门，走入了百姓人家。
4: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香囊有藿香啊、佩兰、艾叶、菖蒲、苏叶啊、薄荷共同来组成香囊。一方面我们可以去除疾病、预防疾病，同时呢，它也一种送大家一种安详、一种福分。
0: 这是灯市口小学里一堂特殊的教育课，给孩子们上课的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院长，教孩子们学习生活中用得到的中草药。
4: 小学的课程呢，我们更多的是讲一些过去大医家的这些故事，让学生们从小呢就知道，哦，在我们古代我们有这样的名医啊，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医。到了中学的时候，他们可以不仅说要让他动手会做香囊，会拔，能够简单的去做做拔罐啊，教给他们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
0: 对于孩子们来说， 中草药的药理多少有些枯燥艰涩，但是他们喜欢香囊的气味和造型，更对山楂药丸的制作充满了好奇。丸药是中成药制作中最常见的一种，如何从山楂粉变成一颗颗均匀的药丸，这中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2: 看这个物件也有点意思，是吧？在我们过去的中医里面，我们搓药丸就是这么搓的。同学们看这个动作觉得很柔和哈，很美，但是这个是一个技法，放进去以后把它摁下去啊，把它摁下去，然后这么推，
5: 再推几下就可以看啊，糟你、哎、
2: 同学们谁想吃可以吃、啊
6: 啊、酸
2: 酸。
0: 一节中医课让孩子们对中医药燃起了浓厚的兴趣。
6: 这个味道有点，虽然有点酸吧，身体有益，这个制作流程更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7: 就知道这些知识的话，在家也用，在学校也有用，比如说生病了就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去治疗。
8: 最喜欢那个艾草，艾草可以驱蚊，然后洗澡的时候可以用，然后今天呢更加拓展了对艾草的了解。
9: 以后就是想给别人治病，帮助一下别人，就像医院里的那些大夫，
4: 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把这个中药的文化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到学生们，能够从小让增强他们的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这种认识，进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
0: 从2009年至今，东城区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药文化进课堂，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孩子们学习中草药知识，了解中药的制作。文化传承需要从小培养起兴趣，中医药的复兴之路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完成。随着中医文化的推广，它特殊的魅力也吸引了海外的朋友。在东直门医院，金色头发的凯西就希望能将所学的中医带到世界各地。
10: As you said, I had a degree in Western medicine.
11: 我对中医有兴趣，是因为有一些疑难杂症，西医无法找到症结，想来细致的观察学习中医是如何医治病人的。
0: 凯西在皮肤科跟随他的老师黄青学习针灸。老外学习中医最难的莫过于语言观，国人尚且对中医懵懵懂懂，更别提让老外理解针灸穴位的奥妙玄机。
12: I need the short one. Yeah, this is 灵骨 to reduce pain.
0: 东直门医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临床教学医院，老师们能用熟练英语将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教授给这些洋学生。
10: It's not about the difference, it's about th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11: 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医跟在巴塞罗那比有很大的区别。来中国后，我跟随不同的教授，他们运针的技法各异，学习针灸对我受益良多。
0: 而凯西被中医的玄妙深深折服，他希望深入探索这门融哲学与科学于一体的东方文化。
10: When they come and they have a disorder,
11: 我希望巴塞罗那的患者也能接受我提供的治疗，感受到良好的疗效，从而喜欢上中医，并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0: 东直门医院早在1991年就在德国奎茨汀建立分院，开辟中医药国际交流窗口。而像凯西一样到医院来实习的留学生，更成为中医文化的体验者与传播者，他们将中医带回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推广和发扬。
13: 东城这个实验区集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淀和科研医疗教育这个综合水平的结合，那么更好的是全区，包括甚至为北京，甚至为全国各地的中药的养生保健医疗康复做服务，更好的发展。
0: 五千年，中医在神州华夏传承岐黄仁术、悬壶济世。70载， 国医在东华之地发展精诚之道，倾囊传。

0: 从诊疗到科研，从教学到传播，中华医学在东城这片土地踏上中兴之路，杏林春满。未来，国医之道将随着民族复兴的脚步，德行天下，走向世界。
1: 中医的经络学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看不见摸不着，觉得无法解释。然而经络又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医生说，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的前院长刘涛医生，和您说一说人体经络与健康的关系。
2: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
1: 医生说，
2: 我已经工作了50多年，是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给现在好多病人在看病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您到底是中医啊还是外科医生啊。我说我是拿刀的外科医生，在国外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也问我。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外科医生中医的情节。我怎么喜欢上的中医，先把我的经历跟大家说一下。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怀揣着做医生的梦想走出了医学院。可是那时候的政府要求是把医疗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一竿子插到了农村最基层。大家知道还人民公社吗？我到了公社医院，还好，虽然是公社医院，但是还有50张床板，还有简单的手术室，有一台小的 X 光机和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外科。可是在农村，你要想当外科医生，农民不认识，他只是知道你是穿白大衣的，是医生。各种疼痛或各种疾病来了以后，他都要让你看，而且就20多个一个集体，我们都要轮着值班的。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农村的10年使我认识了所有的病种。我怎么对中医开始感兴趣的？我们在外科来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是因为急性胰腺炎以后形成了胰腺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胰腺瘘是在外科上来讲是一个难题。破溃以后，从腹腔有一个瘘口一直流到上腹。胰腺液是消化咱们蛋白的，所以胰腺液漏出来以后就腐蚀了她的腹壁，非常痛苦，痛得孩子叫爹叫妈。在60年代的时候，条件非常的恶劣，没有别的，输液就是葡萄糖和这个电解质液，孩子不能吃饭，一天天消瘦。那么流出的这水就和烧伤一样，大面积的腐蚀，痛苦之极是难以想象。当时带我们的外科专家也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好，说让我们吸引，农村医院没有现在的电动的吸引器，那怎么办呢？胰腺液一出来就赶紧从漏口把胰水吸掉它，减少它的腐蚀，周围抹上氧化性软膏。那么我们这几个实习医生4个人一组，24小时轮着班，瞪着眼看，只要水出来赶紧提赶紧吸，不知道熬了多少天多少夜。家里没有钱，爸爸只好把他接回去。奇怪，过完春节以后，爸爸领着他回来说，你看看我孩子。哦，一看脸红扑扑，非常好，非常惊讶。我是怎么好的？他说是一个戴着毡帽头背着搭脸，给了他一包红药面，每天上2次，几天以后好了。这让我们做医生的太惊奇了，就感到咱们祖国医学是真是一个宝库，难得的，医生没有束手无策，红药面解决了。到底是什么？好了，当时的县医院外科主任，他又是业务院长，就在县里边用大喇叭广播找这个医生，可惜没有。

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要面是什么。那么在72年，尼克松访华，掀起了中医热，西医要学习中医。我还在农村，因为工作还比较出色，有机会被送到了东直门医院，就是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东直门医院，学习了中西医结合和在针麻下手术。所以调回北京的时候，还有机会给外国人表演了在针麻下甲状腺切除手术。那么这也使我对中医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在75年调到了北京，来到了一家大医院，做了8年的专科的普外医生。以后到了这个航空医院，让我做业务院长，做了12年。96年，55岁提前退休了。我就怀揣着这个梦，自己到了国外，在黑人的身上我又试了经络，在他们的身上非常的敏感。《黄帝内经》说得很清楚，20个字：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我就对这几个字着迷了。那么扎针灸能止疼，能够治病，那么能不能通过经络上、穴位上的一些改变，来发现这个人的经络不正常？我做过业务院长，又做外科，在开刀的时候就找病人身上哪儿是经络呢？术前摸了他有结节，有一些异常的改变，一开刀找不到，它不像血管，不像神经，所以非常的神奇。越神奇越让我着迷。外科常常遇到胆绞痛，我们搞胆石，这个疼痛非常的严重，我们就找到哪个地方靠近胆囊或者属于胆的经络的或者肝经的经络上它有反应，这样在它疼痛最重的时候，你摸到它哪个穴位最疼，一把抓下去，几分钟病人不疼了，然后让他赶紧去做其他的检查，该手术手术。所以他的止疼效果也惊人。用这个方法，我就延伸到更多疾病的诊断。我打个比方，就是现在咱们的交通拥堵，还是刚才《黄帝内经》那20个字：痛就是不通的，就是有淤堵的地方。那么我们美术馆这儿堵了，好了，相应的一些街路都要堵。你如果不及时疏通，就要造成大的拥堵，或者整个城市的交通瘫痪。那么经络在人身上同样是这样。有些专家和国外专家联合，现在已经是破解，咱们和咱们的淋巴循环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一个病人来了，我常常是这样，在就诊的时候，他把他的症状和检查的结果，包括西医的所有的现在的可视化的一些，包括 CT 啊、核磁啊，我都要对照他的症状和影像的学的改变来去找他的经络，找到他的病在什么地方，经络上什么样的表现，通过通经络就知道他哪几个穴位有问题。张三可能堵在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病，李四可能是堵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怎么能够实时检测一个人的经络的改变。比如一个人有心脏的不好，在心脏的相应的一些穴位，现在大家如果能够摸一下自己的腋下左侧的腋下，自己呢捏一捏，靠里侧捏一捏，看看有没有压疼。还有就是咱们的乳头的外下方叫天池穴，腋窝这个叫极前穴。所以我们的先人起的名字都是非常神奇的，太极的极，泉水的泉，天，天地的天。如果你的心脏不好，这些地方都是有反应的。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查病人的时候，简单的那几个穴位就知道你的心脏状况。可是你查心电图不见得有问题，它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心电图才出现情况。我认为呢，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医疗的资源太欠缺。那么大家都挤在那儿去排队去看，行吗？不可能。能不能调动我们自己身体的经络来为我们自己调理，用手来检查我们自己经络哪儿不通了？很简单，就利用我们的手。一旦你发现哪个经络或者穴位你出现疼痛了，证明它就是毒了。所以通过经络的锻炼，通过通经的一些

0: 这个办法可以使得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使得我们的健康达到恢复。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那么经络一直在你身上，能不能通过经络的调整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是值得我们今后研究的。好，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曲江对语，杜甫。城上春云覆院墙，江亭晚色近年芳。林花助雨胭脂湿，水行千峰翠带长。龙舞新君深柱辇，芙蓉鼻殿漫焚香。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先看看此诗的前两联，首联写景，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院墙，斜晖漠漠，江亭寂寂，春萼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将满怀忧思做进一步的渲染。春雨迷蒙，飞鸿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经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水行千峰翠带长，本是风吹水行，诗人却反倒水行千峰，附景以人格化的动作，似乎这水行也难耐乏人问津的寂寞。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的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尾联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诗人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之景。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只是一场豪梦而已。此联的抒情极其惨痛，明知逝水难回，却可盼恩泽重沐，一展怀抱，这不能不令人伤感。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8: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人，然而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如今有不少年轻人个人条件优越，聪明能干，成长中也没有明显的创伤，上了人人羡慕的名校，内心却感到极度的孤独，内心空洞，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会厌世自杀。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先生在辅导和治疗了众多呈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学生之后，徐凯文将之称为空心病，也就是一种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当父母们费尽心力，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高等学府，甚至是北大清华这样人人羡慕的名校，孩子却说我不想学了，甚至不想活了，父母的心会是什么滋味呢？对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心理学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和研究。奥地利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他所著的《自卑与超越》一书当中就指出，心理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有一种自卑情结，而能够帮助患者超越自卑的是一种社会兴趣、社会情怀。阿德勒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社会情怀，它决定一个人生活意义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程度。阿德勒认为，社会情怀是人类的内在潜能，必须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培养。因此，父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唤起和培养儿童的社会兴趣、社会情怀。正如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在书中呼吁，我们的父亲、母亲要培养孩子伟大的心灵，而作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也更应该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播讲时代。
4: 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祖印现象、家族现象和梦生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母亲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中，大多只强调母亲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而没有强调母亲自己该如何体验生命，只强调母亲要教，而没有强调母亲去做。其实母亲本身的生命体验比单纯的教子方法要本质重要得多，母亲本人的人生经验和境界才是孩子最大的教科书。我曾经为寡母现象纳闷，为什么父亲早逝给母子俩造成的空前灾难竟成为孩子成长的契机呢？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个能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是一个心胸博大、坚韧不拔的圣母，是一个志气恢宏、任劳任怨的伟人。例如宋代的著名宰相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后来寇准上京赶考，中了进士，喜讯传到家里，老母已是身患重病，临终前他将亲手画好的一幅画交给老仆人刘妈说，日后寇准做官如果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看。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生日准备大宴群僚，刘妈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便把这幅画交给了寇准。这是一幅寒窗刻字图，画上题诗曰，孤灯客独苦寒心，望你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寇准一看见画中慈母的手笔，回想儿时母子苦读的情景，顿时泪如泉涌，当即撤去寿宴，辞退寿礼，从此专心料理政事，成为一代贤相。再例如宋代另一位贤相张俊，他也是幼时丧父，母亲既逝，与他孤儿寡母，始至苦守，度日艰难。母亲端正平直，治家教子有方。张俊刚会说话，母亲就让他诵读父亲生前写的文章，到他能记事，就告诉他父亲的言行，无亲可施教。所以张俊幼时就行止端正，走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说话不打诳语。他20岁刚行冠礼，就进了国子学。母亲送他远行时哭泣着说，我们孤儿寡母，门户寒微，你只能靠自己成才立业了，你应当把你祖父和父亲的事业时刻挂在心上。与寇准的母亲一样，张俊母亲也手书数十条诫语送给张俊。后来张俊一生不断进取，爱国重贤，官至宰相。张俊力主抗金，重用岳飞、韩世忠等。绍兴8年，金时以赵玉为名南下议和，他不顾自己遭贬永州的逆境，连上50书表示反对，为后人所推崇。可是谁又能说这一系列作为里没有他母亲的影子呢？ 一个寡母带着孩子，其生活之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以纤纤细手抗拒命运，需要人生最彻底的勇气。在这种艰难的境地里，一个寡母能如此顽强地对抗，无异于一个绝不屈服的斗士，一个坚持自己伟大理想的殉道者。而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守寡，其品德更是无与伦比。尽管物质条件极差，但精神却极为富有。这时孩子并不是同一个平凡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而是同一个伟大的圣母生活在一起。因此每一个抗拒命运的寡母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伟大战士。他们所承受的各种磨难，甚至比铸造一个总统将军的考验还要沉重得多。他是孤身一人在惊涛骇浪里生死搏击，是孤身一人在狼群虎口里拼死抵抗。尽管他可能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但他却同那些酿造伟人们的环境一样，经历了这种铸造伟人的心路历程。他同人类的圣贤们一道聆听了人间最本质的一刻，从而精神得到升华，到达神明的境界。精力就是财富，苦难便是内涵。在这样的母亲身边，孩子从小就在用心体会生活，而母亲也随时随地地把那种让人圣洁伟大的声音传递给孩子。他们都是心欲圣欲的最好的实践者，都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母亲教育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变成最生动的教材，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化为孩子的血肉浆髓。他们绝不是一介村妇，而是堂堂伟立于人世间的英雄母亲。因此，那些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其实都是伟人。他们完全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完全经历那些艰难坎坷，从而完全地将这些艰难咀嚼成浆乳喂给孩子。这样的母亲是以整个生命来创造生活的。正是这样，他们的孩子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才有如此巨大的贡献。那么，是否仅仅寡母如此呢？我在注意寡母现象后发现，每一个优秀的母亲无不如此。我在读那些伟人传记时，常常为他们母亲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读到那些伟大母亲的回忆录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露丝·肯尼迪夫人，尽管让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成功，缔造了肯尼迪现象，从而获得了专门教孩子如何当总统的赞誉，但是有谁能够承担起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呢？他最有才干的长子小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他的次子肯尼迪总统和即将就任总统的三子罗伯特都无情地遭到暗杀，他最喜欢的女儿和女婿也先后遇难，他还有一个弱智女儿，而且丈夫长期瘫痪在床。露丝·肯尼迪夫人遭遇到的这些变故中的任何一项，要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都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她却永不屈服，永不沮丧。她说，上帝并没送给我们一个重得我们不能背负的十字架。他在自己回忆录的开始这样说，如今我已经年过八旬，体会到人生的欢欣与悲痛，对于自己身受的悲剧，我既不遗忘也不规避。在这平静的叙述里，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镇静啊。
7: 苦难是人类要面对的永恒课题。肯尼迪总统的母亲露丝·肯尼迪，这位女性的长长的一生中交织着极度的幸福与不幸，而她以强烈的信念与惊人的勇气承受了命运的打击，成为肯尼迪家族的精神力量。在露丝·肯尼迪的自传《缅怀的时光》当中，有一段充满智慧的话，她说，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有力量去承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是。

0: 望和悲伤，有尊严地忍受他们，而不要自怜自艾。我们知道悲剧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尽管似乎有些人像是被挑选出来要去承受特别的痛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更糟糕的事情已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上帝不会给我们一个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十字架。正如肯尼迪母亲所说的，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从以上列举的那些寡母教育的现象，我们会看到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面对艰难和困苦，这些母亲都有着正向积极的信念和打不倒的坚韧。我们继续来听。
1: 再一个例子是苏联伟大的英雄姐弟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在女儿儿子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后，她是这样结束她的回忆的：5月5日，在诺福杰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这是胜利之前4天。5月9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中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斯科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回忆，她也是一位寡母，她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可是就在胜利到来之前，她的一双儿女却为了民族的自由永远地离她而去了。我是在这次发现母亲的写作中才读到这本敬仰已久的著作的，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最后一段文字时，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充满了对这伟大母亲的无比敬意。在这个沉重而辉煌的结尾，我们看不到一丝那种可怜的、自私的小我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对自己儿女献身祖国及其正义事业的无比理解和支持，看到的是对夺去他儿女的战争的无比痛恨，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保护千千万万家庭不再破碎的坚强决心，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儿女不能享受他们为之浴血的和平的深深的遗憾。这是一个多么博大的母亲胸怀呀！由此可见，所有的伟人在精神上都有一个伟大的向导，这个伟大的母亲，这种精神上的母亲，往往就是他的双亲。正是因为母亲的伟大，才将孩子推向伟大。母亲的境界直接决定着孩子精神境界的高度和广度。母亲的精神财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判决，就会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孩子。既往的事实早已表明，能够最有效地教育孩子的母亲，正是具备伟大情操、精神世界和谐的母亲，正是那些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母亲。这一点是我们过去和现在很多人所不曾注意的，但却是我们去做一个合格母亲最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只有你是一个追求伟大、理解伟大的人，你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你才能最有效地把孩子引向伟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力求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人，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固有才华和素质的人。因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自我完善，总是不断地挖掘和展示自己固有的品质， 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让孩子的一切才能和素质都发挥出来。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始终不渝地投身于目标在其身外的一项事业、一项活动。他们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他们不是以自我，而是以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为出发点，来安排生活、调节生活。他们总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存在于事业之中。这样的人在干他们的工作和积极投身于他们的工作过程中，常常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十分自然地为孩子创造欢乐的气氛，创造生活的充实感，通过全心全意而没有训斥和苛求地与孩子共同度过充实的生活，而让孩子感到生活充实、饱满又乐趣。而这一点正是孩子和谐成长的基础。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有着健全生动的体会的能力，总是有着灵敏的忘我的无私的感觉的能力，而感觉、体会、通情达理、慈爱的能力，也正是对母亲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就能更好地把握和引导孩子的感情，因为善于体验、感受自己感情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和尊重孩子的感情的。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在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选择课题，每选择一次，他们都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有所进步，他们总是会摆脱那些虚幻的安全感，摆脱对他们产生种种限制作用的保守习惯的羁绊，他们总是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励孩子自信地迎接挑战，从而让孩子善于选择、善于战斗。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有一种长盛不衰的愿望，让他总想认识、理解、研究、观察自我，总是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总是不断地寻求更高的目标，不断地把自己推向新的高度。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就能有效地把孩子的气概固定在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而让孩子像他一样不断地追求卓越。其实与热爱真理一样，如果你会正确地对待真理，也就会正确地对待孩子。那些伟大的人常常是孩子最好的抚育者，因为他们总是从对象出发去考虑问题，因此很清楚孩子懂得什么、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他们总是认为孩子同自己是相似的，并不属于不可理解的另一个世界，因此他们总是努力让孩子更加完善，变得比目前更加美好。因此母亲教育孩子与发展完善自己并不是矛盾的，那些借口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不求提高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母亲。相反，只有自己更加完善，自己教育孩子才更加得心应手。因此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要让孩子的精神高大起来，我们的母亲不仅要重新做人，不仅要做一个教育家，而且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即使这种伟大也许不会被社会所承认，也许会被世俗的偏见所遮掩，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拥有了人类最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能无愧地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题材，创造和完善生命。
0: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 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

0: 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3天3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听说后遣使询问原因，国人被砍去脚的以千万计，他们都不哭，唯汝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为何？卞和答道，吾并非哭吾被砍去的双脚，而是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侍者环抱文王，文王命玉工剖开这块璞玉，果真是稀世之宝，便命为和氏璧。楚成王将程德臣居于藏宝楼最高层，吩咐只给他3天饮食，他若是有办法逃下楼来，便结束对他的惩罚，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用梯子，反之则饿死在楼上。被拘之时，程德臣暴跳如雷，又叫又骂，3天饮食很快都被他用光了，仍未想出逃跑的办法。他渐渐冷静下来，每当夜幕降临之后，便站在窗口向外张望，他发现了夫人和儿子，儿子程大新提着饭罐，夫人拎着馍筐，哭得两眼通红。您饿坏了吧？夫人仰着一张泪脸问。程德臣回道，饿倒不怎么饿，就是心里有点急。这饭怎么给您送上去呀？夫人又问。程德臣一脸沮丧道，
6: 我也不知道。
5: 程大新说，
6: 我有办法。
5: 夫人忙问，什么办法呀？程大新说，
6: 把馍投向窗口，我爹只需一伸手不就接住了吗？只是我没那么大力气，投不了那么高。
5: 夫人双眼为之一亮， 窦月娇将

0: 去是您爹的老部下，力气大，他能够投得上去。程大欣喜道：“
1: 孩儿这就去请窦月娇将军。”
0: 言毕飞也似的去了。窦月娇的力气确实比程大欣大，要他将一个小铁蛋投到20丈的高空也许并不难，若让他投一个馒头，说什么也投不上去。还是程大欣机灵，
1: 用箭射吧，把馒头拴在箭上，用箭射。
0: 这一招果然灵验，程德臣当即吃到了白花花的热馒头。可水呢？莫说3天不喝水，就是1天不喝，谁受得了？把个程德臣渴得嗓子眼冒烟。他知道急不是办法，苦思冥想1天，那办法果真让他想出来了。等到窦月娇又来射魔的时候，他强压欢喜道：“
1: 窦将军，快去找一根丝线，长22丈，找一根细绳和一根粗绳，各长22丈。”
0: 窦月娇满面困惑道：“
1: 您这是要做些什么呀？”
0: 程德臣道：“
1: 汝不要管，汝只管照吾的吩咐去办。”
0: 窦月娇点了点头道：“
1: 好。”转过身子快步而去。
0: 等他将程德臣所要的东西找齐后，程德臣吩咐道：“
1: 把丝线系在箭头上，朝我射。”
0: 窦月娇依嘱而行。等那箭将近窗口之时，程德臣一把将他抓住，解下了丝线，强压欢喜道：“
1: 将细绳系在丝线上。”
0: 窦月娇又道了一声好。当程德臣小心翼翼地将细绳拉到手中时，又低声说道：“
1: 把粗绳系到细绳上。”
0: 粗绳很快便拉到了程德臣手中，他当即将粗绳的一端固定在窗户上，然后顺着粗绳滑到了地面。窦月娇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赞道：“
1: 粗中有细，高实在高。”
0: 当重耳得知程德臣逃离藏宝楼的经过后，吃了一惊，对胡衍、赵衰等人说：“
2: 程德臣不只是一个武夫，日后和他打交道，尔等要小心呢。”
0: 楚成王对于程德臣能够顺利逃下藏宝楼又惊又喜，当即在前殿召见了他，将他大赞一番，又赐他黄金10亿。程德臣又狂了起来：“刺杀不行，我改用投毒。”他将毅力招到大帐，命令道：“
2: 不管汝采用何药，一定要将重耳给爷毒死。”
0: 重耳也在防着他这一招，特别是胡衍，怀里揣根象牙筷子，吃住都和重耳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致使毅力无法下手。命倒是保住了，但重耳投楚不单单是为了保命，若仅仅为了保命，就不会离开齐国了，他志在复国。然楚成王并没有帮他复国的意思，他也曾私下里问过窦谷鱼兔几次，鱼兔总是说：“
2: 别急，等老夫寻机劝一劝大王。”
0: 这一等便是半年。重耳忧心成疾，卧床在病，吃了3-4服药也不见效。听说扁鹊到了楚境，胡衍、赵衰正商量着遣谁去请，虚臣一头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
1: 梁医来了，梁医来了。”
0: 众雄举头一看，虚臣的身后站了一个17、8岁的愣头小伙，便一个个面露不解之色。这小伙子真是一个良医，他是专治心病的良医，特别是针对重耳这个病号。他叫秦一景，来自秦，乃秦国大夫公孙之帐下的一个武长。公孙之也来了，他是作为大秦的使者来的，随行的官员和随从少说也有100人，还带来了大批的公羊皮、细绢和陶器。路经郑国的时候，受到了郑文公的盛情款待。公孙之一来因旅途劳顿，二来也是遣人给重耳报个信儿，也好早做准备，于是便在郑国住了下来，于是便有了秦一景的楚国之行。秦一景走上前去，深作揖揖道：“
3: 公子，俺家主公不只邀您入秦，还要帮您复国呢。”
0: 这话比药还灵。重耳本来侧卧在榻上，闭着双目小声哼哼，闻言忽地坐了起来，二目闪着异彩道：“
3: 此话当真？”
0: 秦一景道：“小人不敢欺骗公子。”重耳打量秦一景一番，见他身着便装，年纪又轻，满面不悦道：“
3: 汝是谁？汝为何来诓吾？”
0: 秦一景反问道：“公子怎知小人是在诓你？”重耳道：“
3: 吾是夷吾的仇敌，夷吾之子羽，现正做着秦穆公的交续， 秦穆公岂能邀吴入秦？更不用说复国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秦穆公诚心邀吴，此乃国之大事，绝不会遣一个像汝这样的无名小卒。
0: 秦仪请道：“
3: 大夫公孙芝呢？他能不能做一个秦氏的资格？”
0: 重耳道：“
3: 当然够了。”
0: 秦仪请道：“
3: 按家主公这一次邀您入秦，所遣之人便是公孙芝。”
0: 重耳道：“
3: 他人呢？今在何处？”
0: 秦仪请道：“
3: 在正，小人只是公孙大夫帐下的一个小走卒，奉命先行一步，给您报个信儿。”
0: 重耳道：“
3: 吾还是有些不信，子瑜是秦穆公交婿，秦穆公岂肯胳膊肘往外拐，帮助吾这个毫无干系之人来推翻交婿的国家？”
0: 翻脸了，一月前便翻脸了。
3: 秦仪请道。
0: 重耳道：“
3: 愿闻其详。”
0: 秦仪请道：“
3: 啊，能不能赏口水喝？”
0: 重耳憨笑一声道：“
3: 看吾这脑袋，岂是待客之道？上茶，上好茶啊！不，快快为秦先生看座。”
0: 晋太子子瑜名为秦旭，实为秦志，活动不得自由，甚怨之。子瑜母家为梁，子瑜生于梁，长于梁，与梁国情谊深厚。逢年过节，梁君必要遣人送些礼物与子瑜。梁君待子瑜虽善，却是一个昏君。今天早娶，明日修成，凡16岁以上、60岁以下之男丁，皆得为其扶摇浴，还时不时和周边小国干上一仗，弄得万民皆怨，成群结队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趁民变之心，免百里奚兴兵袭梁，一举灭之，梁军为乱民所杀。子羽见梁被灭，叹曰：“秦灭我外家，是卿我也，愈发怨秦。是年为周襄王15年，晋惠公职14年也。”晋惠公做了14年国君，国家虽说治理的不怎么样，自己的身子骨倒挺结实。忽一日心血来潮，要去曲沃巡视，是也做得一梦，三弟申生头戴王冠而来，用指头指着他的脸上连戳两下，骂道：“
3: 奸淫庶母，禽兽不如，滥杀公族功臣，自掘坟墓，而死期将至，还不速速滚蛋！”
0: 说来也怪，梦醒之后，那脸颊生疼生疼，第二日便起了3个恶疮，疼得他在床上打滚。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消息传到子羽耳中，暗自思道：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负心之缘，万一君父不测，朱大夫更立他人为君，我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始机，以安国人之心。但要逃归之时，又有些不舍了。不舍者何？秦怀嬴。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他和怀嬴结为夫妇已有12年了，那恩比海要深10倍、100倍。况且若是舍弃了怀嬴，上哪去找这么漂亮、这么贤淑的女子？不能走，要走也得带上怀嬴。他好不容易挨到日暮，命厨人收拾佳肴7碟8碗，拉怀嬴入座，殷殷地向他劝酒，趁着有几分酒意，早早地携手入围，共赴巫山。这一夜他特别温柔，也特别卖力。趁着怀嬴高兴，他小声说道：娇娇，我想和汝商量个事。怀嬴头枕着他的臂弯，呢喃地说道：
1: 您说，妾在听着。
0: 子羽道：君父病了，病得很重，我想逃归市集，不知您意下如何？怀嬴道：
1: 作为世子，君父有病，您理应去世，何用一个逃字啊？
0: 子羽道：汝可知道，我是一个人质啊，我若明年回晋，您的君父会放我吗？肯定不会。我若不回晋，晋非我所有，为了我，也为了晋，只有逃归一途了。
1: 怀嬴道：那您就逃吧。
0: 子羽道：我虽想逃，却割舍不下夫妻之情。说着说着，两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怀嬴一边为他拭泪。

0: 泪，一边哽咽着说：“妾也割舍不下您呢。”紫雨双手搂住淮阴的玉颈，照他脸颊上吻了一个长吻，道：“可不可以这样，入跟我一块儿逃？”淮盈泣对曰：“
1: 此大国之世子，乃居住于此，孰不欲归？君父使妾视子今志，欲以顾子之心也。今从此而归，背弃君命，妾罪大矣。子若归，尽管归；妾虽不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与他人也。”
0: 见淮盈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子羽不敢再劝，又恐淮盈泄其之谋，天未晓，便起床奔进。四秦穆公得到消息，子羽已去三日矣。秦穆公拍案骂道：“北邑之贼，天必灭之。”恨犹未解，对朱大夫说：“夷吾父子拒父寡人，这口气寡人实在咽不下去，诸位爱卿说该怎么办？”
2: 公子至奏曰：“兴兵伐之，踏平齐国。”
0: 百里奚道：“
3: 不可，不可以兵伐之。”
0: 秦穆公道：“
3: 为甚？”
0: 百里奚道：“
3: 论国力，秦晋当在伯仲之间。前次我之所以大败晋军，乃是天助。”
0: 秦穆公道：“
3: 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0: 百里奚道：“
3: 改立贤者。”
0: 秦穆公道：“
3: 爱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但不知重耳今在何处。”
0: 百里奚道：“
3: 听说在楚做客。”
0: 秦穆公一目公孙知道：“
3: 公孙爱卿，请你辛苦一趟，务要将重耳迎到我国。”
0: 公孙知跨前一步道：“
3: 遵命。”
0: 遂带着重礼和秦国国书径奔楚国而去。重耳患的是心病，及至听秦一景讲述了秦穆公邀他入秦的来蒙去脉，病不欲自治，当即跳下榻来连道：“
3: 白酒白酒，我要与秦先生痛饮一番。”
0: 秦一景因要反正报信，不敢多饮，重耳也不敢勉强。宴毕，送他黄金十亿，秦一景略略推让一番便收下了。送走了秦一景，重耳将众雄召到一起，将秦穆公邀他去秦之事简述一遍，便命众雄收拾行装。楚成王闻听秦使到了，又是一个大夫，忙命程德臣出国相迎。公孙知在驿馆歇息了一夜，第二日五谷便上朝谒见楚成王，将国书和礼单呈上。楚成王看过国书，即命内侍召重耳进殿，当着公孙知的面说：“
3: 贺喜公子啊，秦军要迎公子入秦呢。”
0: 重耳假意推辞道：“
3: 王人违命于大王，不愿入秦。”
0: 楚成王曰：“
3: 不是孤不愿留你，楚晋相隔甚远，公子若求入晋，必须耕立数国。秦与晋接近，朝发夕到，且秦军素贤，又与晋军相恶，今诚心诚意邀请公子，公子不可拒也。”
0: 重耳故意沉吟良久道：“
3: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大王之大德，鄙人没齿难忘。”
0: 楚成王下令设宴，一来为公孙之接风，二来为重耳饯行。宴上楚成王频频为公孙之和重耳敬酒，尽欢而散。重耳将行之时，楚成王赠其车马30乘，银10000两，细帛300匹，以壮其行，重耳再拜而受。他是含着眼泪离开楚都的。一出楚都，重耳便命催马加鞭，他唯恐楚成王变卦生出什么不测来。楚成王没有变卦，一路上也颇为顺利，虽然历经数国都是秦楚所属，况有公孙知同行，能不顺利吗？秦穆公闻听重耳到了，亲自出国相迎，置之驿馆，当晚便设宴为他接风。礼遇之隆超过小国国君。秦夫人穆姬本是重耳同父异母之妹，自小便敬重重耳，遂不避男女之嫌，亦在后宫设宴款待重耳，叙兄妹之情。他见重耳虽说六旬开外，却二目炯炯，面色红润，风度翩翩，忽地冒出一个法子：子羽这一逃不会再回来了，就是回来夫君也不会纳他，说不定还要兵戎相见呢。怀迎这个寡是守定了，何不将她嫁给重耳，来个亲上加亲。枕席之间，她悄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穆公，穆公正恨着子羽。

0: 语，岂有不允之理？
1: 秦这主意不错，秦就直接给桓应说吧。他若是想不通，寡人亲自出面劝他。
0: 有了秦穆公这句话，穆姬的底气就更足了。翌日午，他将怀莹召进内宫，说了一番闲话，才说道：子羽这一去怕是不回来了。怀莹满面伤感道：女儿也是这么想。穆姬试探着问道：你是不是打算为子羽守一辈子啊？怀莹红着眼圈说：女儿已失身于公子羽，犹如残花败柳，不守又能怎么着？穆姬道：不，你不是残花败柳，你是大秦的公主，你的容貌无人可比，你的贤德举世无双。你还小，你才27岁啊，路还长着呢，应该呀找一个如意郎君。怀莹苦笑一声道：做闺女时就没找来，那如意郎君能是好找的吗？穆姬道：孩儿若是愿意，现今啊便有一个。怀莹道：谁呀？穆姬道：晋公子重耳。怀莹吃了一惊：他可是女儿的舅啊。穆姬道：莫说舅生，还有同胞兄妹喜结连理的。怀莹道：谁呀？穆姬道：女娲兄妹啊。怀莹道：他的年纪有些偏大呀。穆姬道：是的，论年纪晋公子却比子羽大很多，但他人好啊，有才，既得人助又得天助，日后啊必为人主。他若做了人主，必以吾儿为夫人呢。怀莹道：女儿若是这么看重夫人之位，早就随子羽奔晋了。穆姬没辞了，不得不把秦穆公搬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要你与晋公子重耳喜结连理之事，乃是你君父的主意，他很看重晋国，不想因子羽的逃归失去了晋这个盟国。怀莹默然良久道：诚如此，女儿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穆姬听了大喜，赞道：这才是娘的好闺女啊。秦穆公见怀莹答应了这门婚事，当即命公孙之前去做媒。公孙之见了重耳，双手抱拳道：
1: 恭贺公子，俺家主公欲将爱女嫁汝，汝得好好请我喝上几杯呀。
0: 重耳一时吃了一惊：
1: 大夫开什么玩笑，那怀莹可是我的嫡亲外甥女和嫡亲侄父啊。
0: 公孙之笑道：
1: 外甥女怕什么，总没有人家同胞兄妹亲吧，同胞兄妹还有喜结连理的呢，侄父更不用说了。
0: 重耳欲待再变，赵衰轻轻贴了替他的后脚跟，遂缄口不言。送走了公孙之，重耳埋怨赵衰道：
1: 此乃乱伦之举，汝为什么阻我？
0: 赵衰道：
1: 公子还想不想复国？重耳道：想啊，连做梦都在想。
0: 赵衰道：
1: 想复国就得应允这门婚事。
0: 重耳道：
1: 为甚？
0: 赵衰道：
1: 吾闻怀莹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不纳秦女，无以结秦欢。臣闻之，与人爱己必先爱人，与人从己必先从人，无以结秦欢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
0: 重耳道：
1: 同姓为婚，犹有必也，况直父乎？
0: 先轸道：
1: 古之同姓为同德也，非未足也。昔皇帝炎帝俱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皇帝生于积水，炎帝生于江水，二帝异德，故皇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姬姜之族视为婚姻。皇帝之子25人，得姓者14人，为姬己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虽远婚姻不同，德异姓异，族虽近男女不避。尧为帝喾之子，皇帝5代之孙，而舜为皇帝8代之孙。尧之女于舜为祖姑，而尧以妻舜，舜未长辞。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也，子羽之德岂同公子？以亲也，其女之亲不比祖姑，况收其所弃，非夺其所欲，是何伤哉？
0: 重耳默想良久道：
1: 子之言许是，容我与舅范继之。
0: 范乃子范胡衍之字也。胡衍有事外出即归，重耳登门而谋。
1: 秦军欲嫁淮盈与我，而盈又乃我之嫡亲至父，当否？”胡衍反问道：“公子今求入，欲事之乎？欲待之乎？”重耳不应。胡衍曰：“晋之统系，即在子羽矣。如欲事之，淮盈便是国母；如欲待之，则仇人之妻，又何问焉？”重耳犹有惭色。胡衍又曰：“连国我都要夺，况其妻乎？成大事而惜小节，智者不为也。”重耳长叹一声道：“就依舅父之见吧。”遂命赵衰传话与公孙枝，公孙枝又环抱秦穆公，穆公大喜，择计不避，让重耳怀盈就驿馆中成婚。怀盈之貌更美于齐姜，又选宗女四名为应，具有颜色，重耳喜出望外，遂把与齐姜的一段恩情抛到了九霄云外。重耳除了好色以外，别的真也找不出有多大毛病。反过来说，男人有几个不好色？秦穆公也好色，故而对重耳这个毛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如果真的放在心上，也就不会将爱女嫁给他了。有了爱女这层关系，秦穆公对重耳御亲，三日一宴，五日一饷，赏赐的物品车载斗量。秦氏子盈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枝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敌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今孤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

0: 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三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3: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4: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you know,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3: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5: 那党员的，
6: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3: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粟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老挝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吴兴华，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通伦主席访华已经是他很多次来到这个中国了，他这么多次来到中国，他从副总理、外交部长到这个总理到主席，是反映出中老的合作越来越深厚。这次我也有幸陪着老挝政府的这些一些领导来参与到这次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成果中。本次这个主要成果有21个成果，而这21个成果呢，从中老合作来看，它是全方位的，真正体现了中老命运共同体，不仅有经济上的，还有这个文化的，还有人文交流的。那么中老合作经济上的这些合作，矿产、能源、农业、基础建设是全面发展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的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也做得非常多，包括我们之前搞中老旅游年啊，这个今年是中老65周年、中老友好年，那么这些合作呢，也真的能够各方面的去体现什么叫真正的这个命运共同体。那么现在老挝的发展啊，已经开始从农业再往工业的发展这里去走，所以中老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加 AI 加绿色能源这块的合作，现在是一个新的轨道。所以就现在这个中国啊，也在积极的帮助老挝打造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就是在帮助发展能源以后呢，把能源在老挝当地用起来，来发展一些产业园、产业链，那么这样子就能把老挝的工业整个发展起来。所以中老的合作这一块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两党之间呢，这个交流也非常多，都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这个通伦访华的期间呢，其实党政的交流在老挝万象还在进行着，北京的党政交流团也去跟老挝首都万象的交流团正在交流，所以两党之间这种党政的交流也是特别密切的，所以中老之间的这个整个的大方向和轨道是完全一致的。
0: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1: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3: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2: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下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展现出来了？
4: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下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

0: 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者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2: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夏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3: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 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自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五 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 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天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0: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2: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也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哎，施多少肥呀、浇多少水呀、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0: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9: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8: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9: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8: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9: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10: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8: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2号失事，造成2人死亡。
1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2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

0: 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1: 环球华人，
0: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2: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2: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2: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4: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

0: 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2: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是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3: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

0: 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3: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4: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

0: 线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2: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4: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它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它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它防御的能力，它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

0: 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 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方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3: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4: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3: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着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4: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3: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 六的学员。
4: 80年代初，陪伴晋淮

0: 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1: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上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0: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十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三座桥被大水冲毁，晋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两座山洞，再趟过一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来的，大水
2: 到脖子了，那水
1: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啊，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0: 在日常诊疗中，晋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五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作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0: 在平玉村的村民眼中，晋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3: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我这老百姓这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0: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4: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2: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了，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4: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0: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5: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0: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晋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1: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2: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1: 走着去。
2: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1: 我这鞋80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0: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晋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晋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他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 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6: 哦，喝你这管事。
1: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0: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2: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0: 52载行一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9: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10: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11: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10: 张衡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宁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

0: 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0: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土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2: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2: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

0: 而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已经布局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2: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无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无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4: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5: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4: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5: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4: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5: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这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4: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

0: 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三天三夜，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1: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三四天相关实验，媒体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止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0: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1: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3: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的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4: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

0: 是很挑战的。
1: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0: 虽然我们竞聘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这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1: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1: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2: 责任，
4: 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1: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鹤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0: 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1: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2: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2: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1: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2: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1: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2: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1: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2: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2: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1: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2: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3: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2: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3: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2: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

0: 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玉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1: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其实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说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0: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玉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玉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玉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1: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0: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在。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欢迎走进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石榴的养生功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说说橘子。
1: 橘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之一，这种水果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久，种植范围也十分广泛。它酸甜可口，营养价值丰富，是人们逢年过节与亲朋好友团聚时常备的水果。其圆乎乎、黄澄澄的可爱外表，也给人们带去了最温暖吉祥的祝福。因其广泛普及，历史上便发生过不少与橘子有关的典故。在这些典故的共同塑造下，橘子不再单单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人们情感的寄托之物。那么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哪些关于橘子的精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橘子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2: 讲完了红红火火的石榴，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土生土长的水果。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当我们说到这些祝福词的时候，我们脑海中闪现的身影是谁呢？这就是圆圆的、黄黄的橘子。它的文化寓意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橘子的产地是中国。说起橘子，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描述的：果出江南，树碧而东生。说的是橘子是产在中国的江南。其实这个江南的说法略微有点狭窄了。在中国，橘子的产地是非常广的，东南是到了台湾岛，南部是到了海南岛，西南到西藏的东南地区。因此呢，橘子在古代的时候，它的产地是非常广阔的。由于橘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所以中国呢，关于橘子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是非常多的。早在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晏子春秋》当中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里边我们大家值得思考的是，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真的成为枳了吗？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橘子和枳是不同的品种，它们是不能够在淮南淮北变来变去的。那么为什么晏子认为橘子可以变成枳呢？他主要是看到了在淮南橘子比较多，在淮北枳子比较多，枳和橘它们的树有些相似，所以就误以为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变为枳了。在韩非子当中也有以橘树来喻人的典故。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杨虎的人，他本来是属于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呢受到迫害，他就跑到了晋国投奔赵鞅。赵鞅见到他的时候呢，就风趣地说：听说你比较善于术人呐。杨虎说：实际上我在鲁国的时候，我曾经提拔了无名小辈三个人，让他们坐到令尹的位置，但是呢，当我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当我失势的时候呢，这三个人都想来抓我。我到了齐国之后呢， 同样，我又向齐王推荐了三个人做了高官。当齐王给我治罪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又想来抓我。实际上呢，我并不是善于术人。然后赵鞅就跟他说，夫术橘右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术止疾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术。就是说，你要种树，你要选橘子树或者柚子树，因为这些树你把它种出来之后，让你享受到橘甘的美味，所以闻之则香啊，食之则美。

但是如果你种树的时候呢，不慎重的选树种，你选了芷棘，就是你选了带刺儿的这些植物来种植，那么这些植物长成之后就会扎你，就像你帮助了这些无名小辈成才，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所以反倒要抓你。所以你要种树的时候啊，你要慎所树。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培养人一定要识人，这个人可教的，可以成才的，人品好的，我们去帮助他成才。如果这个人品质很恶劣的，他成了之后他会反咬你一口的，我们就不要再培养他了。这就是与橘树来育人的一个典故。从上面可知，无论是南橘北枳，还是橘树育人，都是描述橘子寓意着美好之意。其实橘子除了有美好的外表之外，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我们来看，这要追溯到屈原的一首诗，他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喜，更衣质兮，身故难喜，阔期无求兮，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的这首诗实际上就描述了橘子的一个品格，就是忠贞不渝，超然于世，就是描述了橘子的高洁忠贞的这样的文化意蕴。如果用橘子来描述个人是高洁是忠贞的，那么橘子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代表着温情。我们来看《三国志·吴质·陆绩传》这样记载：绩年六岁，于九江建园树，树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树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为母。”树大其之。这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陆绩六岁的时候啊，去拜见袁术，袁术呢端出美味的橘子，当辞行的时候呢，陆绩不小心偷了的三个橘子掉了下来，所以袁术就笑着说：“你来我家做客吃橘子倒罢了，你为什么临走还要偷我的橘子呢？”陆绩赶紧跪地答曰：“先生啊，我拿橘子是想回家让母亲尝一尝橘子的美味。”袁术听后非常赞叹陆绩，认为陆绩虽然只有六岁，年纪小小的，但是他有了一颗全权报效母亲的心，所以呢，自此以后陆绩怀橘就成为孝亲的典范。橘子是品性的高洁，也是亲情的温暖。那么在医学界也流传着橘井泉香的故事。相传在西汉文帝时期，湖南郴州有一个放牛娃叫苏丹。苏丹小的时候啊，经常跟郎中们上山采药，所以呢他就知道了这个橘子叶有一定的清热解毒解郁的功效。有一年呢，当地流行了一种怪怪的病叫张病，那么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瘟疫，很多人都染上了这种病。苏丹呢就用家门前的井水来煎煮橘叶，然后呢救治了很多村民们。苏丹呢他不收任何钱财，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里的人呢认为苏丹的善举就好像天仙下凡一样，是仙人的行为，因此呢就把苏丹称为了苏仙。那么至今呢，在湖南的郴州都有苏仙庙、苏仙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橘井泉香来纪念医家救人的恩德。

0: 橘子可以说全身是宝，它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功效。橘子的肉、皮、核、络和叶都是地道药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正如橘井泉香所言，橘叶是一味消炎解毒的良药。我们来看《本草演义补遗》这样记载：橘叶气味苦平无毒，主导胸膈逆气入厥阴，行肝气消肿散毒，乳痈胁痛用之行经。就是说橘叶呢，它能清热解毒，它性凉，而且它主要入肝经，所以呢治疗胸膈逆气，就是胸膈经常有气往上反，而且呢行肝气，就是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还能消肿散毒，就是凡是气滞造成的痈毒有热的产生，我们可以用橘叶来消肿解毒。说完了橘叶，我们再来谈谈橘皮。橘皮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的，橘子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皮是青色的，我们叫青皮，因为中医认为青色通于肝，所以青皮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效果。而当橘子成熟了之后呢，橘子的颜色就变成黄色了，而中医认为呢黄色是通于脾的，所以橘皮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无论是橘皮还是青皮，它们都有行气的功效，只不过青皮是橘子年轻时候的，所以它的疏肝理气的效果会非常强。我们中医呢把它描述成叫破气，叫疏肝破气。橘子成熟之后的陈皮，它是老的皮，越老效果越好，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大家要想一想，我们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有气滞都有痰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该用青皮，什么样的人该用陈皮呢？年轻人气滞的时候我们要用青皮效果好，当老年人气滞的时候，由于老年人体质比较虚弱，所以建议他用陈皮缓缓地调理脾胃之气，它的效果就比较好。橘子里边还有一个成分叫橘红，就是橘子表皮的黄色的部分。其实在药物学上呢，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化橘红，实际上它俩品种不一样，它们的有效成分不一样，它们的功效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说橘红它的来源是橘子或者橙子，而化橘红它的来源是柚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而橘红它的主要成分是橙皮苷，而化橘红它主要的成分是柚皮苷，所以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从功效方面我们来看呢，橘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偏于理气，其次才是化痰，而化橘红呢它的主要功效是偏于化痰，其次才是理气，而且化橘红呢能够健胃消食。在价格上来说，化橘红比橘红要贵得多，所以一般如果我们以气滞为主，建议大家选橘红，那如果是痰浊为主，建议大家选化橘红。大家还要注意，橘子里边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变废为宝的，就是这个橘络。那么什么是橘络呢？就是我们把橘子掰开之后，橘子内皮的那层膜络，或者橘子瓣上的那层白色的筋，就是橘子的筋膜，它是非常好的药品。我们中医有取向比类的思维方式，橘络对人体来说它就善于通经行气止疼，就是通经络，我们人体如果有筋膜的不通或者经络的不通，我们用橘络10克到30克煮水来服用，它善于疏通我们筋膜当中的气滞，去除筋膜当中的痰浊。说完了橘络，我们再来谈谈橘子里边的宝贝 就是橘核了。橘核它最善于治疗的就是气滞的疼痛症。在《本草会言》中是这样记载的，橘核疏肝散逆气，下寒疝之药也。所以当我们肝气瘀滞，尤其是瘀滞在少腹部位出现疝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橘核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橘核味甘性温，善于行气止疼，所以凡是这种疝气疼痛的，我们可以用橘核配上荔枝核，这二核合用。今天呢，我们讲了石榴和橘子两种水果，那么这两种水果呢，各有各的文化象征，各有各的感情寄托，也各有各的食疗价值。在如今呢，这两种水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0: 的确是这样，不论是上几期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的石榴，还是今天介绍的橘子，这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伙伴了。好，关于石榴和橘子呢，在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哎，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干，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你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啊，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

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楼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

0: 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中医又称国医，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市的东城区，这里呢，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医药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北京市的东城区具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一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原明清太医院、御药院、上药局都坐落在东城，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医疗档案室保存着大量的宫廷医学资料。第二呢，是名院名医集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等都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北京东城区，感受那里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1: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急诊医生先用针刺手法对这位中暑病人进行急救，再让病人喝下传统方剂去暑饮，中暑症状很快缓解。在很多人眼中，中医不治急症，只能慢条斯理的调理，而中医急诊却让慢郎中成了急先锋。其实中医急诊自古有之，2000多年前中医就有心肺复苏的做法，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古代医书中，都对昏厥、胸痛、外感伤寒等急性病的治疗做了详细的记录。
8: 你好，怎么不舒服？
9: 就是腰疼。
8: 站起来能站起来吗？
9: 费劲。
8: 塌的以前扭过吗？
9: 没有。
8: 右边有一点是吗？
9: 对，
8: 两边都
9: 会
8: 疼哈。
9: 对，就这
8: 块。
9: 对，
8: 咱们扎一下，然后扎两个穴，相当于是腰痛点二指三指中间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经外奇穴。
1: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针灸、刺穴等传统中医的手法都被应用于很多病症的应急治疗中。
8: 这是肺经，把这个血络放出来。
1: 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对传统中医形成挑战，人们渐渐忽视中医在极危重症中的优势，直到80年代，有识之士才成立了中医急诊的研究协作小组，让中医之术被应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古老的中医讲仁德、仁术、仁人，它不仅仅依靠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更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底蕴，以仁德暖人心。乔慧秀和医养结合小组的同事，每隔2周就会到位于钟鼓楼下的芙蓉养老院里去探访老人。除了常规测量血压、测试心率，每次都还给老人们带几个养生的方子。
10: 哎，您伸舌头我看一下。越是这种三伏天的时候，越得注意保暖。因为咱们老年人体质比较弱嘛。因为什么？
1: 东城区多家养老院或者养老驿站，都引入了中医药服务。除了给老人们贴心的健康。

0: 指导外，这些中医大夫也成了老人们最盼望的贴心人。对于这些年过古稀的老者，怀着爱心而来的中医医生护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健康的呵护，更是对生命的慰藉。中医是中华5000年传统的文化精粹，它博大精深，除了治病救人、延年益寿，更蕴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暗藏着生命的基因密码。为了让人们更深地了解中医，体会中医中药，东城举办了中医药文化节，到2019年已经持续举办了11届。医生们的义诊，中医健康文化的传播，中医中药的体验，都让古老的地坛焕发勃勃生机。2017年，东城区成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的大门，走入了百姓人家。
1: 嗨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香囊有藿香啊、佩兰、艾叶、菖蒲、苏叶啊、薄荷共同来组成。香囊一方面我们可以去除疾病、预防疾病，同时呢，它也一种送大家一种安详、一种福分。
0: 这是灯市口小学里一堂特殊的教育课，给孩子们上课的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院长，教孩子们学习生活中用得到的中草药。
1: 小学的课程呢，我们更多的是讲一些过去大医家的这些故事，让学生们从小呢就知道，哦，在我们古代我们有这样的名医啊，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医。到了中学的时候，他们可以不仅说要让他动手会做香囊，会拔，能够简单的去做做拔罐啊，教给他们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
0: 对于孩子们来说，中草药的药理多少有些枯燥艰涩，但是他们喜欢香囊的气味和造型，更对山楂药丸的制作充满了好奇。丸药是中成药制作中最常见的一种，如何从山楂粉变成一颗颗均匀的药丸，这中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 看这个物件也是有点意思，是吧？在我们过去的中医里面，我们搓药丸就是这么搓的。同学们看这个动作，觉得很柔和哈，很美。但是这个是一个技法，放进去以后把它摁下去啊，把它摁下去，然后这么推。
2: 对，推几下就可以了，看看，走你。哎呦！
1: 同学们谁想吃可以吃。
3: 酸。
0: 一节中医课，让孩子们对中医药燃起了浓厚的兴趣。
3: 这个味道有点，虽然有点酸吧，身体有益，这个制作流程更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4: 就知道这些知识的话，在家也用，在学校也有用，比如说生病了就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去治疗。
5: 最喜欢那个艾草，艾草可以驱蚊，然后洗澡的时候可以用，然后今天呢更加拓展了对艾草的了解。
6: 以后就是想给别人治病，帮助一下别人，就像医院里的那些大夫，
1: 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把这个中药的文化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到学生们，能够从小让增强他们的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这种认识，进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
0: 从2009年至今，东城区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药文化进课堂，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孩子们学习中草药知识，了解中药的制作。文化传承需要从小培养起兴趣，中医药的复兴之路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完成。随着中医文化的推广，它特殊的魅力也吸引了海外的朋友。在东直门医院，金色头发的凯西就希望能将所学的中医带到世界各地。
7: As you said, I had a degree in Western medicine, 我对中医有兴趣是因为有一些疑难杂症，西医无法找到症结，想来细致的观察学习中医是如何医治病人的。
0: 凯西在皮肤科跟随他的老师黄青学习针灸。老外学习中医最难的莫过于语言关，国人尚且对中医懵懵懂懂，更别提让老外理解针灸穴位的奥妙玄机。
8: I need the short one. Yeah, this is 苓骨, 苓骨 to reduce pain.
0: 东直门医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临床教学医院，老师们能用熟练英语将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教授给这些洋学生。
8: It's not about the difference, it's about th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7: 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医跟在巴塞罗那比有很大的区别。来中国后，我跟随不同的教授，他们运针的技法各异，学习针灸对我受益良多。
0: 而凯西被中医的玄妙深深折服，他希望深入探索这门融哲学与科学于一体的东方文化。
8: When they come and they have a disorder,
7: 我希望巴塞罗那的患者也能接受我提供的治疗，感受到良好的疗效，从而喜欢上中医，并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0: 东直门医院早在1991年就在德国奎茨汀建立分院，开辟中医药国际交流窗口。而像凯西一样到医院来实习的留学生，更成为中医文化的体验者与传播者，他们将中医带回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推广和发扬。
2: 东城这个实验区集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淀和科研医疗教育这个综合水平的结合，那么更好的是全区，包括甚至为北京，甚至为全国各地的中药的养生保健医疗康复做服务，更好的发展。
0: 5000年，中医在神州华夏传承岐黄仁术、悬壶济世。70载，国医在东华之地发展京城之道，倾囊传业。从诊疗到科研，从教学到传播，中华医学在东城这片土地踏上中兴之路，杏林春满。未来，国医之道将随着民族复兴的脚步，德行天下，走向世界。
9: 中医的经络学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看不见摸不着，觉得无法解释。然而经络又实实在在地对于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医生说，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的前院长刘涛医生，和您说一说人体经络与健康的关系。
10: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
9: 医生说，
10: 我已经工作了50多年，是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给现在好多病人在看病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您到底是中医啊还是外科医生啊。我说我是拿刀的外科医生，在国外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也问我。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外科医生中医的情节。我怎么喜欢上的中医，先把我的经历跟大家说一下。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怀揣着做医生的梦想走出了医学院。可是那时候的政府要求是把医疗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一竿子插到了农村最基层。大家知道还人民公社吗？我到了公社医院，还好虽然是公社医院，但是还有50张床板， 还有简单的手术室，有一台小的 X 光机和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外科。可是在农村，你要想当外科医生，农民不认识，他只是知道你是穿白大衣的，是医生。各种疼痛或各种疾病来了以后，他都要让你看，而且就20多个一个集体，我们都要轮着值班的。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农村的10年，使我认识了所有的病种。我怎么对中医开始感兴趣的？我们在外科来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是因为急性胰腺炎，以后形成了胰腺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胰腺瘘是在外科上来讲是一个难题，破溃以后，从腹腔有一个瘘口，一直流到上腹。胰腺液是消化咱们蛋白的，所以胰腺液漏出来以后，就腐蚀了他的腹壁，非常痛苦，痛得孩子叫爹叫妈。在60年代的时候，条件非常的恶劣，没有别的，输液就是葡萄糖和这个电解质液，孩子不能吃饭，一天天消瘦。那么流出的这水就和烧伤一样，大面积的腐蚀，痛苦之极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带我们的外科专家也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好，说让我们吸引。农村医院没有现在的电动的吸引器，那怎么办呢？胰腺液一出来，就赶紧从漏口把胰水吸掉它，减少它的腐蚀，周围抹上氧化性软膏。那么我们这几个实习医生，4个人一组，24小时轮着班，瞪着眼看，只要水出来，赶紧提，赶紧吸，不知道熬了多少天多少夜。家里没有钱，爸爸只好把他接回去。奇怪，过完春节以后，爸爸领着他回来，说你看看我孩子，哦，一看脸红扑扑，非常好，非常惊讶。我是怎么好的？他说是一个戴着毡帽头，背着搭脸，给了他一包红药面，每天上2次，几天以后好了。这让我们做医生的太惊奇了，就感到咱们祖国医学是真是一个宝库，难得的，医生没有束手无策，红药面解决了，到底是什么？好了，当时的县医院外科主任，他又是业务院长，就在县里边用大喇叭广播找这个医生，可惜没有找到，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药面是什么。那么在72年，尼克松访华，掀起了中医热，西医要学习中医。我还在农村，因为工作还比较出色，有机会被送到了东直门医院，就是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东直门医院，学习了中西医结合和在针麻下手术。所以调回北京的时候，还有机会给外国人表演了在针麻下甲状腺切除手术。那么这也使我对中医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在75年调到了北京，啊，来到了一家大医院，做了8年的专科的普外医生。以后到了这个航空医院，让我做业务院长，做了12年。96年，55岁提前退休了。我就怀揣着这个梦，自己到了国外，在黑人的身上我又试了经络，在他们的身上非常的敏感。《黄帝内经》说得很清楚，20个字：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我就对这几个字着迷了。那么扎针灸能止疼，能够治病，那么能不能通过经络上、穴位上的一些改变，来发现这个人的经络不正常？我做过业务院长，又做外科，在开刀的时候就找病人身上哪儿是经络呢？术前摸了他有结节，有一些异常的改变，一开刀找不到，他不像血管，不像神经，所以非常的神奇。越神奇越让我着迷。外科常常遇到胆绞痛，我们搞胆石，这个疼痛非常的严重，我们就找到哪个地方哦，靠近胆囊或者属于胆的经络的或者肝经的经络上它有反应，这样在它疼痛最重的时候，你摸到它哪个穴位最疼，一把抓下去，几分钟病人不疼了，然后让他赶紧去做其他的检查，该手术手术。所以它的止疼效果也惊人。用这个方法，我就延伸到更多疾病的诊断。我打个比方，就是现在咱们的交通拥堵，还是刚才《黄帝内经》那20个字，痛就是不通了，就是有淤堵的地方。那么我们美术馆这儿堵了， 好了，相应的一些街路都要堵，你如果不及时疏通，就要造成大的拥堵，或者整个城市的交通瘫痪。那么经络在人身上同样是这样，有些专家和国外专家联合，现在已经是破解咱们和咱们的淋巴循环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一个病人来了，我常常是这样，在就诊的时候，他把他的症状啊和检查的结果，包括西医的所有的现在的可视化的一些，包括 CT 啊核磁啊，我都要对照他的症状和影像的学的改变来去找他的经络，找到他的病在什么地方，经络上什么样的表现，通过通经络就知道他哪几个穴位有问题，张三可能堵到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病，李四可能是堵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怎么能够实时检测一个人的经络的改变，比如一个人有心脏的不好，在心脏的相应的一些穴位，现在大家如果能够摸摸一下自己的腋下啊，左侧的腋下，自己呢捏一捏，靠里侧捏一捏，看看有没有压疼。还有就是咱们的乳头的外下方叫天池穴，腋窝这个叫极前穴，所以我们的先人起的名字都是非常神奇的，太极的极，泉水的泉，天，天地的天。如果你的心脏不好，这些地方都是有反应的。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查病人的时候，简单的那几个穴位就知道你的心脏状况。可是你查心电图不见得有问题，它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心电图才出现情况。我认为呢，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啊，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医疗的资源太欠缺，那么大家都挤在那儿去排队去看，行吗？不可能。能不能调动我们自己身体的经络来为我们自己调理，用手来检查我们自己经络哪儿不通了，很简单，就利用我们的手，一旦你发现哪个经络或者穴位你出现疼痛了，证明它就是堵了。所以通过经络的锻炼，通过通经的一些个办法，可以使得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使得我们的健康达到恢复。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那么经络一直在你身上，能不能通过经络的调整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是值得我们今后研究的。好，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9: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

0: 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日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曲江对雨，杜甫。城上春云覆院墙，江亭晚色镜年芳。林花助雨胭脂湿，水行千峰翠带长。龙舞新君身柱辇，芙蓉鼻殿漫焚香。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先看看此诗的前两联，首联写景，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院墙，斜晖漠漠，江亭寂寂，春萼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将满怀忧思做进一步的渲染。春雨迷蒙，飞鸿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经渐行渐远。 使人不免潸然掉泪。

0: 水行千峰翠带长，本是风吹水行，世人却反道水行千峰。富景以人格化的动作，似乎这水行也难耐乏人问津的寂寞。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的宣泄，而容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尾联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诗人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之景。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只是一场豪梦而已。此联的抒情极其惨痛，明知逝水难回，却可盼恩泽重沐，一展怀抱，这不能不令人伤感。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人，然而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如今有不少年轻人个人条件优越，聪明能干，成长中也没有明显的创伤，上了人人羡慕的名校，内心却感到极度的孤独，内心空洞，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会厌世自杀。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先生，在辅导和治疗了众多呈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学生之后，徐凯文将之称为空心病，也就是一种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当父母们费尽心力，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高等学府，甚至是北大清华这样人人羡慕的名校，孩子却说我不想学了，甚至不想活了，父母的心会是什么滋味呢？对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心理学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和研究。奥地利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他所著的《自卑与超越》一书当中就指出，心理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有一种自卑情结，而能够帮助患者超越自卑的是一种社会兴趣、社会情怀。阿德勒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社会情怀，它决定一个人生活意义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程度。阿德勒认为，社会情怀是人类的内在潜能，必须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培养，因此父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唤起和培养儿童的社会兴趣、社会情怀。正如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在书中呼吁，我们的父亲、母亲要培养孩子伟大的心灵，而作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也更应该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播讲时代。
3: 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祖印现象、家族现象和梦生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母亲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中，大多只强调母亲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而没有强调母亲自己该如何体验生命，只强调母亲要教，而没有强调母亲去做。其实母亲本身的生命体验比单纯的教子方法要本质重要得多，母亲本人的人生经验和境界才是孩子最大的教科书。我曾经为寡母现象纳闷，为什么父亲早逝给母子俩造成的空前灾难竟成为孩子成长的契机呢？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个能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绝不是一个普

通的家庭妇女，而是一个心胸博大、坚韧不拔的圣母，是一个志气恢宏、任劳任怨的伟人。例如，宋代的著名宰相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后来，寇准上京赶考，中了进士，喜讯传到家里，老母已是身患重病。临终前，他将亲手画好的一幅画交给老仆人刘妈说：“日后寇准做官，如果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看。”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生日准备大宴群僚。刘妈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便把这幅画交给了寇准。这是一幅寒窗刻字图，画上题诗曰：“孤灯客独苦寒心，望你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寇准一看见画中慈母的手笔，回想儿时母子苦读的情景，顿时泪如泉涌，当即撤去寿宴，辞退寿礼，从此专心料理政事，成为一代贤相。再例如宋代另一位贤相张俊，他也是幼时丧父，母亲季氏与他孤儿寡母，始至苦守度日艰难，母亲端正平直，治家教子有方。张俊刚会说话，母亲就让他诵读父亲生前写的文章，到他能记事，就告诉他父亲的言行，无顷刻失教。所以张俊幼时就行止端正，走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说话不打诳语。他20岁刚行冠礼，就进了国子学。母亲送他远行时，哭泣着说：“我们孤儿寡母，门户寒微，你只能靠自己成才立业了。你应当把你祖父和父亲的事业时刻挂在心上。”与寇准的母亲一样，张俊母亲也手书数十条诫语送给张俊。后来张俊一生不断进取，爱国重贤，官至宰相。张俊力主抗金，重用岳飞、韩世忠等。绍兴八年，金时以赵玉为名南下议和，他不顾自己遭贬永州的逆境，连上50书表示反对，为后人所推崇。可是谁又能说这一系列作为里没有他母亲的影子呢？一个寡母带着孩子，其生活之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以纤纤细手抗拒命运，需要人生最彻底的勇气。在这种艰难的境地里，一个寡母能如此顽强地对抗，无异于一个绝不屈服的斗士，一个坚持自己伟大理想的殉道者。而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守寡，其品德更是无以伦比。尽管物质条件极差，但精神却极为富有。这时孩子并不是同一个平凡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而是同一个伟大的圣母生活在一起。因此每一个抗拒命运的寡母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伟大战士。他们所承受的各种磨难，甚至比铸造一个总统将军的考验还要沉重得多。他是孤身一人在惊涛骇浪里生死搏击，是孤身一人在狼群虎口里拼死抵抗。尽管他可能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但他却同那些酿造伟人们的环境一样，经历了这种铸造伟人的心路历程。他同人类的圣贤们一道聆听了人间最本质的一刻，从而精神得到升华，到达神明的境界。经历就是财富，苦难便是内涵。在这样的母亲身边，孩子从小就在用心体会生活，而母亲也随时随地地把那种让人圣洁伟大的声音传递给孩子。他们都是心欲圣欲的最好的实践者，都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母亲教育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变成最生动的教材，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化为孩子的血肉浆髓。他们绝不是一介村妇，而是堂堂伟立于人世间的英雄母亲。因此，那些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其实都是伟人。他们完全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完全经历那些艰难。

0: 坎坷，从而完全地将这些艰难咀嚼成姜乳喂给孩子。这样的母亲是以整个生命来创造生活的。正是这样，他们的孩子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才有如此巨大的贡献。那么，是否仅仅寡母如此呢？我在注意寡母现象后发现，每一个优秀的母亲无不如此。我在读那些伟人传记时，常常为他们母亲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读到那些伟大母亲的回忆录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露丝·肯尼迪夫人，尽管让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成功，缔造了肯尼迪现象，从而获得了专门教孩子如何当总统的赞誉，但是有谁能够承担起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呢？他最有才干的长子小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他的次子肯尼迪总统和即将就任总统的三子罗伯特都无情地遭到暗杀，他最喜欢的女儿和女婿也先后遇难，他还有一个弱智女儿，而且丈夫长期瘫痪在床。露丝·肯尼迪夫人遭遇到的这些变故中的任何一项，要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都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她却永不屈服，永不沮丧。她说，上帝并没送给我们一个重得我们不能背负的十字架。她在自己回忆录的开始这样说，如今我已经年过八旬，体会到人生的欢欣与悲痛，对于自己深受的悲剧，我既不遗忘，也不规避。在这平静的叙述里，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镇静啊！
1: 苦难是人类要面对的永恒课题。肯尼迪总统的母亲露丝·肯尼迪，这位女性的长长的一生中，交织着极度的幸福与不幸，而她以强烈的信念与惊人的勇气，承受了命运的打击，成为肯尼迪家族的精神力量。在露丝·肯尼迪的自传《缅怀的时光》当中，有一段充满智慧的话，她说，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有力量去承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失望和悲伤，有尊严地忍受他们，而不要自怜自艾。我们知道悲剧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尽管似乎有些人像是被挑选出来要去承受特别的痛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更糟糕的事情已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上帝不会给我们一个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十字架。正如肯尼迪母亲所说的，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从以上列举的那些寡母教育的现象，我们会看到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面对艰难和困苦，这些母亲都有着正向积极的信念和打不倒的坚韧。我们继续来听。
0: 再一个例子是苏联伟大的英雄姐弟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在女儿儿子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后，她是这样结束她的回忆的，5月5日在诺福杰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这是胜利之前4天。5月9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中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斯科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回忆。她也是一位寡母，她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可是就在胜利到来之前，他的一双儿女却为了民族的自由永远地离他而去了。

是在这次发现母亲的写作中才读到这本敬仰已久的著作的。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最后一段文字时，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充满了对这伟大母亲的无比敬意。在这个沉重而辉煌的结尾，我们看不到一丝那种可怜的、自私的小我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对自己儿女献身祖国及其正义事业的无比理解和支持，看到的是对夺去他儿女的战争的无比痛恨，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保护千千万万家庭不再破碎的坚强决心，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儿女不能享受他们为之浴血的和平的深深的遗憾。这是一个多么博大的母亲胸怀呀！由此可见，所有的伟人在精神上都有一个伟大的向导，这个伟大的母亲，这种精神上的母亲，往往就是他的双亲。正是因为母亲的伟大，才将孩子推向伟大。母亲的境界直接决定着孩子精神境界的高度和广度。母亲的精神财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判决，就会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孩子。既往的事实早已表明，能够最有效地教育孩子的母亲，正是具备伟大情操、精神世界和谐的母亲，正是那些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母亲。这一点是我们过去和现在很多人所不曾注意的，但却是我们去做一个合格母亲最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只有你是一个追求伟大、理解伟大的人，你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你才能最有效地把孩子引向伟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力求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人，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固有才华和素质的人，因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自我完善，总是不断地挖掘和展示自己固有的品质。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让孩子的一切才能和素质都发挥出来。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始终不渝地投身于目标在其身外的一项事业、一项活动。他们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他们不是以自我，而是以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为出发点，来安排生活、调节生活。他们总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存在于事业之中。这样的人在干他们的工作和积极投身于他们的工作过程中，常常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十分自然地为孩子创造欢乐的气氛，创造生活的充实感，通过全心全意而没有训斥和苛求地与孩子共同度过充实的生活，而让孩子感到生活充实、饱满又乐趣。而这一点正是孩子和谐成长的基础。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有着健全生动的体会的能力，总是有着灵敏的忘我的无私的感觉的能力。而感觉、体会、通情达理、慈爱的能力，也正是对母亲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就能更好地把握和引导孩子的感情，因为善于体验、感受自己感情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和尊重孩子的感情的。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在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选择课题，每选择一次，他们都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有所进步，他们总是会摆脱那些虚幻的安全感，摆脱对他们产生种种限制作用的保守习惯的羁绊，他们总是有所作为，有所发展，
当我们的母

0: 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励孩子自信地迎接挑战，从而让孩子善于选择，善于战斗。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有一种长盛不衰的愿望，让他总想认识、理解、研究、观察自我，总是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总是不断地寻求更高的目标，不断地把自己推向新的高度。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就能有效地把孩子的气概固定在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而让孩子像他一样不断地追求卓越。其实与热爱真理一样，如果你会正确地对待真理，也就会正确地对待孩子。那些伟大的人常常是孩子最好的抚育者，因为他们总是从对象出发去考虑问题，因此很清楚孩子懂得什么、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他们总是认为孩子同自己是相似的，并不属于不可理解的另一个世界，因此他们总是努力让孩子更加完善，变得比目前更加美好。因此母亲教育孩子与发展完善自己并不是矛盾的，那些借口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不求提高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母亲。相反，只有自己更加完善，自己教育孩子才更加得心应手。因此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要让孩子的精神高大起来，我们的母亲不仅要重新做人，不仅要做一个教育家，而且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即使这种伟大也许不会被社会所承认，也许会被世俗的偏见所遮掩，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拥有了人类最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能无愧地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题材，创造和完善生命。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

0: 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听说后遣使询问原因，国人被砍去脚的以千万计，他们都不哭，唯汝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为何？卞和答道，吾并非哭吾被砍去的双脚，而是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侍者环抱文王，文王面玉宫剖开这块璞玉，果真是稀世之宝，便命为和氏璧。楚成王将程德臣居于藏宝楼最高层，吩咐只给他三天饮食，他若是有办法逃下楼来，便结束对他的惩罚，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用梯子，反之则饿死在楼上。被拘之时，程德臣暴跳如雷，又叫又骂，三天饮食很快都被他用光了，仍未想出逃跑的办法。他渐渐冷静下来，每当夜幕降临之后，便站在窗口向外张望，他发现了夫人和儿子，儿子程大新提着饭罐，夫人拎着馍筐，哭得两眼通红。您饿坏了吧？夫人仰着一张泪脸问。程德臣回道，饿倒不怎么饿，就是心里有点急。这饭怎么给您送上去啊？夫人又问。程德臣一脸沮丧道，
1: 我也不知道。
0: 程大新说，
2: 我有办法。
0: 夫人忙问，什么办法呀？程大新说，
2: 把馍投向窗口，我爹只需一伸手不就接住了吗？只是我没那么大力气，投不了那么高。
0: 夫人双眼为之一亮，窦月娇将军是您爹的老部下，力气大，他能够投得上去。程大新喜道，
2: 孩儿这就去请窦月娇将军。
0: 言毕飞也似的去了。窦月娇的力气确实比程大新大，要他将一个小铁蛋投到20丈的高空也许并不难，若让他投一个馒头，说什么也投不上去。还是程大新机灵，
2: 用箭射吧，把馒头拴在箭上，用箭射。
0: 这一招果然灵验，程德臣当即吃到了白花花的热馒头。可水呢？莫说三天不喝水，就是一天不喝，谁受得了？把个程德臣渴得嗓子眼冒烟。他知道急不是办法，苦思冥想一天，那办法果真让他想出来了。等到窦月娇又来射魔的时候，他强压欢喜道，
2: 窦将军，快去找一根丝线，长22丈，找一根细绳和一根粗绳，各长22丈。
0: 窦月娇满面困惑道，
2: 您这是要做些什么呀？
0: 程德臣道，
2: 汝不要管，汝只管照吾的吩咐去办。
0: 窦月娇点了点头道，
2: 好。
0: 转过身子快步而去。等他将程德臣所要的东西找齐后，程德臣吩咐道，
2: 把丝线系在箭头上朝我射。
0: 窦月娇依嘱而行，等那箭将近窗口之时，程德臣一把将他抓住，解下了丝线，强压欢喜道，
2: 将细绳系在丝线上。
0: 窦月娇又道了一声好。当程德臣小心翼翼地将细绳拉到手中时，又低声说道，
2: 把粗绳系到细绳上。
0: 粗绳很快便拉到了程德臣手中，他当即将粗绳的一端固定在窗户上，然后顺着粗绳滑到了地面。窦月娇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赞道，
2: 粗中有细，高实在高。
0: 当重耳得知程德臣逃离藏宝楼的经过后，吃了一惊，对胡衍、赵衰等人说，
3: 程德臣不只是一个武夫，日后和他打交道，尔等要小心呢。
0: 楚成王对于程德臣能够顺利逃下藏宝楼又惊又喜，当即在前殿召见了他，将他大赞一番，又赐他黄金10亿。

德臣又狂了起来，刺杀不行，我改用投毒。他将义利招到大帐，命令道：不关汝采用何药，一定要将重耳给爷毒死。重耳也在防着他这一招，特别是虎眼，怀里揣根象牙筷子，吃住都和重耳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致使义利无法下手。命倒是保住了，但重耳投楚不单单是为了保命，若仅仅为了保命，就不会离开齐国了，他志在复国。然楚成王并没有帮他复国的意思，他也曾私下里问过窦谷鱼兔几次，鱼兔总是说：别急，等老夫寻机劝一劝大王。这一等便是半年，重耳忧心成疾，卧床在病，吃了三四服药也不见效。听说扁鹊到了楚境，虎眼赵衰正商量着遣谁去请，虚臣一头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梁一来了，梁一来了。众雄举头一看，虚臣的身后站了一个十七八岁的愣头小伙，便一个个面露不解之色。这小伙子真是一个良医，他是专治心病的良医，特别是针对重耳这个病号。他叫秦一景，来自秦，乃秦国大夫公孙之帐下的一个武长。公孙之也来了，他是作为大秦的使者来的，随行的官员和随从少说也有100人，还带来了大批的公羊皮、细绢和陶器。路经郑国的时候，受到了郑文公的盛情款待。公孙之一来因旅途劳顿，二来也是遣人给重耳报个信儿，也好早做准备，于是便在郑国住了下来，于是便有了秦一景的楚国之行。秦一景走上前去，身作揖揖道：公子，俺家主公不只邀您入秦，还要帮您复国呢。这话比药还灵。重耳本来侧卧在榻上，闭着双目小声哼哼，闻言忽地坐了起来，二目闪着异彩道：此话当真？秦一景道：小人不敢欺骗公子。重耳打量秦一景一番，见他身着便装，年纪又轻，满面不悦道：汝是谁？汝为何来诓吾？秦一景反问道：公子怎知小人是在诓你？重耳道：吾是夷吾的仇敌，夷吾之子羽，现正做着秦穆公的交婿，秦穆公岂能邀吾入秦？更不用说复国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秦穆公诚心邀吾，此乃国之大事，绝不会遣一个像汝这样的无名小卒。秦一景道：大夫公孙之呢？他能不能做一个秦使的资格？重耳道：当然够了。秦一景道：俺家主公这一次邀您入秦，所遣之人便是公孙之。重耳道：他人呢？今在何处？秦一景道：在正，小人只是公孙大夫帐下的一个小走卒，奉命先行一步给您报个信儿。重耳道：吾还是有些不信，子瑜是秦穆公交婿，秦穆公岂肯胳膊肘往外拐，帮助吾这个毫无干系之人来推翻交婿的国家。翻脸了，一月前便翻脸了。秦一景道。重耳道：愿闻其详。秦一景道：能不能赏口水喝？重耳憨笑一声道：看吾这脑袋，岂是待客之道？上茶，上好茶啊！不，快快为秦先生看座。晋太子子瑜名为秦旭，实为秦制，活动不得自由，甚怨之。子羽母家为梁，子羽生于梁，长于梁，与梁国情谊深厚，逢年过节梁君必要遣人送些礼物与子羽。梁君待子羽虽善，却是一个昏君，今天凿渠，明日修城，凡16岁以上、60岁以下之男丁，皆得为其服徭役，还时不时和周边小国干上一仗，弄得万民皆怨，成群结队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趁民变之心，免百里奚兴兵袭梁，一举灭之，梁军为乱民所杀。子羽见梁被灭，叹曰：秦灭我外家，是卿我也，愈发怨秦。是年为周襄王15年，晋惠公之14年也。晋惠公做了14年国君，国家虽说治理的不怎么样，自己的身子骨倒挺结实。忽一日心血来潮，要去曲沃巡视，是夜做得一梦，三弟申生头戴王冠而来，用指头指着他的脸上连戳2下，

0: 奸淫庶母，禽兽不如，滥杀公族功臣，自掘坟墓，而死期将至，还不速速滚蛋。说来也怪，梦醒之后，那脸颊生疼生疼，第二日便起了三个恶疮，疼得他在床上打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消息传到子羽耳中，暗自思道：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负心之缘，万一君父不测，朱大夫更立他人为君，我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始机，以安国人之心。但要逃归之时，又有些不舍了。不舍者何？秦怀嬴。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他和怀嬴结为夫妇已有12年了，那恩比海要深10倍100倍。况且若是舍弃了怀嬴，上哪去找这么漂亮这么贤淑的女子？不能走，要走也得带上怀嬴。他好不容易挨到日暮，命厨人收拾佳肴7碟8碗，拉怀嬴入座，殷殷地向他劝酒，趁着有几分酒意，早早地携手入围，共赴巫山。这一夜他特别温柔，也特别卖力。趁着怀嬴高兴，他小声说道：娇娇，我想和汝商量个事。怀嬴头枕着他的臂弯，呢喃地说道：
1: 您说，妾在听着。
0: 子羽道：君父病了，病得很重，我想逃归市集，不知您意下如何？怀嬴道：
1: 作为世子，君父有病，您理应去世，何用一个逃字啊？
0: 子羽道：汝可知道我是一个人质啊，我若明年回晋，您的君父会放我吗？肯定不会。我若不回晋，晋非我所有，为了我也为了晋，只有逃归一途了。
1: 怀嬴道：那您就逃吧。
0: 子羽道：我虽想逃，却割舍不下夫妻之情。说着说着，两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怀嬴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哽咽着说：
1: 妾也割舍不下您呢。
0: 子羽双手搂住怀嬴的玉颈，照他脸颊上吻了一个长吻，道：可不可以这样，汝跟我一块儿逃？怀嬴气对曰：
1: 此大国之世子，乃居入于此，孰不欲归？君父使妾视子今志，欲以故子之心也。今从此而归，背弃君命，妾罪大矣。子若归，尽管归，妾虽不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与他人也。
0: 见怀嬴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子羽不敢再劝，又恐怀嬴泄气之谋，天未晓便起床奔进。似秦穆公得到消息，子羽已去3日矣。秦穆公拍案骂道：北邑之贼，天必灭之。
2: 恨犹未解，对朱大夫说：夷吾父子拒父寡人，这口气寡人实在咽不下去，诸位爱卿说该怎么办？
0: 公子至奏曰：
2: 兴兵伐止，踏平齐国。
0: 百里奚道：
2: 不可，不可以兵伐止。
0: 秦穆公道：
2: 为甚？
0: 百里奚道：
2: 论国力，秦晋当在伯仲之间，前次我之所以大败晋军，乃是天助。
0: 秦穆公道：
2: 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0: 百里奚道：
2: 改立贤者。秦穆公道：爱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但不知重耳今在何处？
0: 百里奚道：
2: 听说在楚做客。
0: 秦穆公一目公孙知道：
2: 公孙爱卿，请你辛苦一趟，务要将重耳迎到我国。
0: 公孙之跨前一步道：
2: 遵命。
0: 遂带着重礼和秦国国书径奔楚国而去。重耳患的是心病，及至听秦一景讲述了秦穆公邀他入秦的来蒙去脉，病不欲自治，当即跳下榻来连道：
2: 白酒白酒，我要与秦先生痛饮一番。
0: 秦一景因要反正报信，不敢多饮，重耳也不敢勉强。晏毕送他黄金10亿，秦一景略略推让一番便收下了。送走了秦一景，重耳将众雄召到一起，将秦穆公邀他去秦之事简述一遍，便命众雄收拾行装。楚成王闻听秦使到了，又是一个大夫，忙命程德臣出国相迎。公孙之在驿馆歇息了一夜，第二日五谷便上朝谒见楚成王，将国书和礼单呈上。楚成王看过国书，即命内侍召重耳进殿，当着公孙之的面说：
2: 贺喜公子啊，秦军要迎公子入秦呢。
0: 重耳假意推辞道：
2: 王人违命于大王，不愿入秦。
0: 楚成王曰：
2: 不是孤不愿留你，楚晋相隔甚远， 公子若求入晋，必须耕立树国。秦与晋接近，朝发夕到，且秦军素贤，又与晋军相恶，今诚心诚意邀请公子，公子不可拒也。重耳故意沉吟良久道，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大王之大德，鄙人没齿难忘。楚成王下令设宴，一来为公孙之接风，二来为重耳饯行。宴上楚成王频频为公孙之和重耳敬酒，尽欢而散。重耳将行之时，楚成王赠其车马30乘，银10000两，细帛300匹，以壮其行。重耳再拜而受，他是含着眼泪离开楚都的。一出楚都，重耳便命催马加鞭，他唯恐楚成王变卦生出什么不测来。楚成王没有变卦，一路上也颇为顺利，虽然历经数国都是秦楚所属，况有公孙之同行，能不顺利吗？秦穆公闻听重耳到了，亲自出国相迎，置之驿馆，当晚便设宴为他接风。李煜之龙超过小国国君，秦夫人穆姬本是重耳同父异母之妹，自小便敬重重耳，遂不避男女之嫌，亦在后宫设宴款待重耳，续兄妹之情。他见重耳虽说六旬开外，却二目炯炯，面色红润，风度翩翩，忽地冒出一个法子，子羽这一逃不会再回来了，就是回来夫君也不会纳他，说不定还要兵戎相见呢。怀莹这个寡是守定了，何不将她嫁给重耳，来个亲上加亲。枕席之间，他悄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穆公，穆公正恨着子羽岂有不允之理。
3: 卿这主意不错，卿就直接给怀莹说吧，他若是想不通，寡人亲自出面劝他。
2: 有了秦穆公这句话，穆姬的底气就更足了。翌日午，他将怀莹召进内宫，说了一番闲话，才说道，子羽这一去怕是不回来了。怀莹满面伤感道，
1: 女儿也是这么想。
2: 穆姬试探着问道，你是不是打算为子羽守一辈子啊？怀莹红着眼圈说，
1: 女儿已失身于公子羽，犹如残花败柳，不守又能怎么着？
2: 穆姬道，不，你不是残花败柳，你是大秦的公主，你的容貌无人可比，你的贤德举世无双。你还小，你才27岁啊，路还长着呢，应该呀找一个如意郎君。怀莹苦笑一声道，
1: 做闺女时就没找来，那如意郎君能是好找的吗？
2: 穆姬道，
1: 孩儿若是愿意，现今啊便有一个。
2: 怀莹道，
1: 谁呀？
2: 穆姬道，晋公子重耳。怀莹吃了一惊，
1: 他可是女儿的舅啊。
2: 穆姬道，莫说舅生，还有同胞兄妹喜结连理的。怀莹道，
1: 谁呀？
2: 穆姬道，
1: 女娲兄妹啊。
2: 怀莹道，
1: 他的年纪有些偏大呀。
2: 穆姬道，是的，论年纪晋公子却比子羽大很多，但他人好啊，有才，既得人助又得天助，日后啊必为人主，他若做了人主，必以吾儿为夫人呢。
1: 怀莹道，女儿若是这么看重夫人之位，早就随子羽奔晋了。
2: 穆姬没辞了，不得不把秦穆公搬了出来。
1: 实话告诉你，要你与晋公子重耳喜结连理之事，乃是你君父的主意，他很看重晋国，不想因子羽的逃归失去了晋这个盟国。
2: 怀莹默然良久道，
1: 诚如此，女儿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
2: 穆姬听了大喜，赞道，
1: 这才是娘的好闺女啊。
2: 秦穆公见怀莹答应了这门婚事，当即命公孙之前去做媒。公孙之见了重耳，双手抱拳道，
3: 恭贺公子，俺家主公欲将爱女嫁汝，汝得好好请我喝上几杯啊。
2: 重耳一时吃了一惊，
3: 大夫开什么玩笑，那怀莹可是我的嫡亲外甥女和嫡亲侄父啊。
2: 公孙之笑道，
3: 外甥女怕什么，总没有人家同胞兄妹亲吧，同胞兄妹还有喜结连理的呢，侄父更不用说了。
2: 重耳欲待再变，赵衰轻轻贴了贴他的后脚跟，遂缄口不言。
3: 送走了公孙之，重耳埋怨赵衰道：“
2: 此乃乱伦之举，汝为什么阻我？”
3: 赵衰道：“公子还想不想复国？”重耳道：“
2: 想啊，连做梦都在想。”
3: 赵衰道：“想复国就得应允这门婚事。”重耳道：“
2: 为甚？”
3: 赵衰道：“吾闻怀莹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不纳秦女，无以结秦欢。臣闻之，遇人爱己必先爱人，遇人从己必先从人，无以结秦欢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
2: 重耳道：“同姓为婚，犹有必也，况之父乎？”
3: 先轸道：“
2: 古之同姓为同德也，非未足也。昔皇帝炎帝俱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皇帝生于积水，炎帝生于江水，二帝异德，故皇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姬姜之族视为婚姻。皇帝之子25人，得姓者14人，为姬己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虽远，婚姻不同，德异姓异，族虽近，男女不避。尧为帝喾之子，皇帝5代之孙，而舜为皇帝8代之孙。尧之女于舜为祖姑，而尧以妻舜，舜未长辞。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也，子与之德岂同公子？以亲也，其女之亲不比祖姑，况收其所弃，非夺其所欲，是何伤哉？
3: 重耳默想良久道：“
2: 子之言许是，容我与舅范记之。
3: 范乃子范胡衍之字也。”胡衍有事外出即归，重耳登门而谋：“
2: 秦君欲嫁怀莹与我，而莹又乃我之嫡亲至父，当否？”
3: 胡衍反问道：“
2: 公子今求入，欲事之乎？欲待之乎？”
3: 重耳不应。胡衍曰：“
2: 晋之统系即在子羽矣，如欲事之，怀莹便是国母，如欲待之，则仇人之妻，又何问焉？”
3: 重耳犹有惭色。胡衍又曰：“
2: 连国我都要夺，况其妻乎？成大事而惜小节，智者不为也。”
3: 重耳长叹一声道：“
2: 就依舅父之见吧。”
3: 遂命赵衰传话与公孙之，公孙之又环抱其木工，木工大喜，择计不避，让重耳怀莹就驿馆中成婚。怀莹之貌更美于其姜，又选宗女4名为应，具有颜色，重耳喜出望外，遂把与其姜的一段恩情抛到了九霄云外。重耳除了好色以外，别的真也找不出有多大毛病。反过来说，男人有几个不好色？秦穆公也好色，故而对重耳这个毛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如果真的放在心上，也就不会将爱女嫁给他了。有了爱女这层关系，秦穆公对重耳欲亲，3日1宴，5日1飨，赏赐的物品车载斗量。秦氏子莹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之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4: 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公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5: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三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6: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7: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you know,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6: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8: 那党员的，
9: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6: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粟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老挝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吴兴华，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通伦主席访华已经是他很多次来到这个中国了。他这么多次来到中国，他从副总理、外交部长到这个总理、到主席，去反映出中老的合作越来越深厚。这次我也有幸陪着老挝政府的这些领导来参与到这次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成果中。本次这个主要成果有21个成果，而这21个成果呢，从中老合作来看，它是全方位的，真正体现了中老命运共同体，不仅有经济上的，还有这个文化的，还有人文交流的。那么中老合作经济上的这些合作，矿产、能源、农业、基础建设是全面发展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的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也做得非常多，包括我们之前搞中老旅游年啊，这个今年是中老65周年、中老友好年，那么这些合作呢，也真的能够各方面的去体现什么叫真正的这个命运共同体。那么现在老挝的发展啊，已经开始从农业再往工业的发展这里去走，所以中老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加 AI 加绿色能源这块的合作，现在是一个新的轨道。所以就现在这个中国啊，也在积极的帮助老挝打造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就是在帮助发展能源以后呢，把能源在老挝当地用起来，来发展一些产业园、产业链，那么这样子就能把老挝的工业整个发展起来。所以中老的合作这一块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两党之间呢，这个交流也非常多，都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这个通轮访华的期间呢，其实党政的交流在老挝万象还在进行着，北京的党政交流团也去跟老挝首都万象的交流团正在交流，所以两党之间这种党政的交流也是特别密切的，所以啊，中老之间的这个整个的大方向和轨道是完全一致的。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6: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1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

0: 澳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3: 确实5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 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

0: 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2: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自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线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3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

0: 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0到1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0: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江南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2: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六
6: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

0: 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1: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4: 环球华人，
3: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1: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1: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

0: 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3: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他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 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0: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2: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2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 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3: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它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呢超负荷的训练，那它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它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0: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2: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十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 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步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步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步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

0: 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1: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2: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民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1: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那儿着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他们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2: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1: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儿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儿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2: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1: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2: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了。那大水
3: 到脖子了，那水
1: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啊，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2: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作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送了。
2: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4: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了。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要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2: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

0: 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1: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2: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1: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0: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3: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0: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4: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2: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4: 走着去。
2: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4: 我这鞋80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0: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4: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他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3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5: 哦，喝你也管事。
4: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0: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4: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点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2: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4: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0: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4: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

0: 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2: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3: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4: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3: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5: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着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3: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 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0: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3: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0: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3: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5: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已经布局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3: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6: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3: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 中国生态传奇。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住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0: 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1: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0: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1: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0: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1: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0: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1: 我们真的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试验，每天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思想，排查出来了对手界的一个笼子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0: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不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不存，
1: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不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不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不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

0: 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不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2: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不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不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3: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不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100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不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3: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这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起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不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不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不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0: 吴不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4: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2: 责任。
1: 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客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6: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7: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6: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7: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6: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7: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6: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

0: 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1: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0: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1: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0: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1: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1: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1: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其实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说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他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他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欢迎走进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石榴的养生功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说说橘子。
1: 橘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之一，这种水果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久，种植范围也十分广泛。它酸甜可口，营养价值丰富，是人们逢年过节与亲朋好友团聚时常备的水果。其圆乎乎、黄澄澄的可爱外表，也给人们带去了最温暖吉祥的祝福。因其广泛普及，历史上便发生过不少与橘子有关的典故。在这些典故的共同塑造下，橘子不再单单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人们情感的寄托之物。那么，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哪些关于橘子的精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橘子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2: 讲完了红红火火的石榴，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土生土长的水果。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当我们说到这些祝福词的时候，我们脑海中闪现的身影是谁呢？这就是圆圆的、黄黄的橘子。它的文化寓意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橘子的产地是中国。说起橘子，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描述的：果出江南，树碧而东生。说的是橘子是产在中国的江南。其实这个江南的说法略微有点狭窄了。在中国，橘子的产地是非常广的，东南是到了台湾岛，南部是到了海南岛，西南到西藏的东南地区。因此呢，橘子在古代的时候，它的产地是非常广阔的。由于橘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所以中国呢，关于橘子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是非常多的。早在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晏子春秋》当中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里边我们大家值得思考的是，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真的成为枳了吗？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橘子和枳是不同的品种，它们是不能够在淮南淮北变来变去的。那么为什么晏子认为橘子可以变成枳呢？他主要是看到了在淮南橘子比较多，在淮北枳子比较多，枳和橘它们的树有些相似，所以就误以为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变为枳了。在《韩非子》当中也有以橘树来喻人的典故。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杨虎的人，他本来是属于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呢受到迫害，他就跑到了晋国投奔赵鞅。赵鞅见到他的时候呢，就风趣地说：听说你比较善于术人呐。杨虎说：实际上我在鲁国的时候，我曾经提拔了无名小辈三个人，让他们坐到令尹的位置，但是呢，当我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当我失势的时候呢，这三个人都想来抓我。我到了齐国之后呢， 同样，我又向齐王推荐了三个人做了高官。当齐王给我治罪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又想来抓我。实际上呢，我并不是善于术人。然后赵鞅就跟他说，夫术橘右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术止疾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术。就是说，你要种树，你要选橘子树或者柚子树，因为这些树你把它种出来之后，让你享受到橘甘的美味，所以闻之则香啊，食之则美。但是如果你种树的时候呢，不慎重的选树种，你选了止疾，就是你选了带刺儿的这些植物来种植，那么这些植物长成之后就会扎你，就像你帮助了这些无名小辈成才，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所以反倒要抓你。所以你要种树的时候啊，你要慎所树。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培养人一定要识人，这个人可教的，可以成才的，人品好的，我们去帮助他成才。如果这个人品质很恶劣的，他成了之后他会反咬你一口的，我们就不要再培养他了。这就是与橘树来育人的一个典故。从上面可知，无论是南橘北枳，还是橘树育人，都是描述橘子寓意着美好之意。其实橘子除了有美好的外表之外，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我们来看，这要追溯到屈原的一首诗，他写道：后皇嘉树，橘来扶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衣桎兮，身故难徙，阔栖无求兮，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的这首诗实际上就描述了橘子的一个品格，就是忠贞不渝，超然于世，就是描述了橘子的高洁忠贞的这样的文化意蕴。如果用橘子来描述个人是高洁是忠贞的，那么橘子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代表着温情。我们来看《三国志·吴质·陆绩传》这样记载：绩年六岁，于九江建园树，树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树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为母。”树大其之。这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陆绩六岁的时候啊，去拜见袁术，袁术呢端出美味的橘子，当辞行的时候呢，陆绩不小心偷了的三个橘子掉了下来，所以袁术就笑着说：“你来我家做客吃橘子倒罢了，你为什么临走还要偷我的橘子呢？”陆绩赶紧跪地答曰：“先生啊，我拿橘子是想回家让母亲尝一尝橘子的美味。”袁术听后非常赞叹陆绩，认为陆绩虽然只有六岁，年纪小小的，但是他有了一颗全权报效母亲的心，所以呢，自此以后陆绩怀橘就成为孝亲的典范。橘子是品性的高洁，也是亲情的温暖。那么在医学界也流传着橘井泉香的故事。相传在西汉文帝时期，湖南郴州有一个放牛娃叫苏丹。苏丹小的时候啊，经常跟郎中们上山采药，所以呢他就知道了这个橘子叶有一定的清热解毒解郁的功效。有一年呢，当地流行了一种怪怪的病，叫张病。 那么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瘟疫，很多人都染上了这种病。苏丹呢，就用家门前的井水来煎煮菊叶，然后呢救治了很多村民们。苏丹呢，他不收任何钱财，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里的人呢，认为苏丹的善举就好像天仙下凡一样，是仙人的行为，因此呢，就把苏丹称为了苏仙。那么至今呢，在湖南的郴州都有苏仙庙、苏仙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举井全香来纪念一家救人的恩德。
0: 橘子可以说全身是宝，它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功效。橘子的肉、皮、核、络和叶都是地道药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正如橘井全香所言，橘叶是一味消炎解毒的良药。我们来看《本草演义补遗》这样记载：橘叶气味苦平无毒，主导胸膈逆气，入厥阴，行肝气，消肿散毒，乳痈胁痛，用之行经。就是说橘叶呢，它能清热解毒，它性凉，而且它主要入肝经，所以呢治疗胸膈逆气，就是胸膈经常有气往上反，而且呢行肝气，就是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还能消肿散毒，就是凡是气滞造成的痈毒有热的产生，我们可以用橘叶来消肿解毒。说完了橘叶，我们再来谈谈橘皮。橘皮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的。橘子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皮是青色的，我们叫青皮。因为中医认为青色通于肝，所以青皮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效果。而当橘子成熟了之后呢，橘子的颜色就变成黄色了。而中医认为呢，黄色是通于脾的，所以橘皮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无论是橘皮还是青皮，它们都有行气的功效，只不过青皮是橘子年轻时候的，所以它的疏肝理气的效果会非常强。我们中医呢把它描述成叫破气，叫疏肝破气。橘子成熟之后的陈皮，它是老的皮，越老效果越好，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大家要想一想，我们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有气滞，都有痰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该用青皮，什么样的人该用陈皮呢？年轻人气滞的时候，我们要用青皮效果好。当老年人气滞的时候，由于老年人体质比较虚弱，所以建议他用陈皮缓缓地调理脾胃之气，它的效果就比较好。橘子里边还有一个成分叫橘红，就是橘子表皮的黄色的部分。其实在药物学上呢，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化橘红，实际上它俩品种不一样，它们的有效成分不一样，它们的功效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说橘红它的来源是橘子或者橙子，而化橘红它的来源是柚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而橘红它的主要成分是橙皮苷，而化橘红它主要的成分是柚皮苷，所以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从功效方面我们来看呢，橘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偏于理气，其次才是化痰。而化橘红呢，它的主要功效是偏于化痰，其次才是理气。而且化橘红呢能够健胃消食。在价格上来说，化橘红比橘红要贵得多。所以一般如果我们以气滞为主，建议大家选橘红。那如果是痰浊为主，建议大家选化橘红。大家还要注意，橘子里边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变废为宝的就是这个橘络。那么什么是橘络呢？就是我们把橘子掰开之后，橘子内皮的那层膜络，或者橘子瓣上的那层白色的筋，就是橘子的筋膜，它是非常好的药品。我们中医有取向比类的思维方式，橘络对人体来说，它就善于通经行气止疼，就是通经络。我们人体如果有筋膜的不通或者经络的不通，我们用橘络10克到30克煮水来服用，它善于疏通我们筋膜当中的气滞，去除筋膜当中的痰浊。说完了橘络，我们再来谈谈橘子里边的宝贝，就是橘核了。橘核它最善于治疗的就是气滞的疼痛症。在《本草汇言》中是这样记载的，橘核疏肝散逆气，下寒疝之药也。所以当我们肝气瘀滞，尤其是瘀滞在少腹部位出现疝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橘核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橘核味甘性温，善于行气止疼，所以凡是这种疝气疼痛的，我们可以用橘核配上荔枝核，这二核合用。今天呢，我们讲了石榴和橘子两种水果，那么这两种水果呢，各有各的文化象征，各有各的感情寄托，也各有各的食疗价值。在如今呢，这两种水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3: 的确是这样，不论是上几期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的石榴，还是今天介绍的橘子，这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伙伴了。好，关于石榴和橘子呢，在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哎，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

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肝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啊，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医又称国医，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市的东城区，这里呢，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医药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北京市的东城区具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一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元明清太医院、御药院、上药局都坐落在东城，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医疗档案室保存着大量的宫廷医学资料。第二呢，是名院名医集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0: 方剂去暑饮，中暑症状很快缓解。在很多人眼中，中医不治急症，只能慢条斯理的调理，而中医急诊却让慢郎中成了急先锋。其实中医急诊自古有之，2000多年前中医就有心肺复苏的做法，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古代医书中，都对昏厥、胸痛、外感、伤寒等急性病的治疗做了详细的记录。
1: 你好，怎么不舒服？
2: 就是腰疼。
1: 站起来能站起来吗？
2: 费劲。
1: 塌子以前有过吗？
2: 没有。
1: 右边有一点是吗？
2: 对。
1: 两边都不疼哈？
2: 对。对对对，就
1: 这
2: 儿。对，
1: 咱们扎一下，然后扎两个穴，相当于是腰痛点二指三指中间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经外奇穴。
0: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针灸、刺穴等传统中医的手法都被应用于很多病症的应急治疗中。
1: 这是肺经，把这个血给我放出来是吗？
0: 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对传统中医形成挑战，人们渐渐忽视中医在极危重症中的优势，直到80年代，有识之士才成立了中医急诊的研究协作小组，让中医之术被应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古老的中医讲仁德、仁术、仁人，它不仅仅依靠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更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底蕴，以仁德暖人心。乔慧秀和医养结合小组的同事每隔2周就会到位于钟鼓楼下的芙蓉养老院里去探访老人。除了常规测量血压、测试心率，每次都还给老人们带几个养生的方子。
3: 哎，您伸舌头我看一下。越是这种三伏天的时候，越得注意保暖。
4: 嗯，
3: 因为咱们老年人体质比较弱嘛。
0: 东城区多家养老院或者养老驿站都引入了中医药服务，除了给老人们贴心的健康指导外，这些中医大夫也成了老人们最盼望的贴心人。对于这些年过古稀的老者，怀着爱心而来的中医医生护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健康的呵护，更是对生命的慰藉。中医是中华5000年传统的文化精粹，它博大精深，除了治病救人、延年益寿，更蕴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暗藏着生命的基因密码。为了让人们更深地了解中医，体会中医中药，东城举办了中医药文化节，到2019年已经持续举办了11届。医生们的义诊、中医健康文化的传播、中医中药的体验，都让古老的地坛焕发勃勃生机。2017年，东城区成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的大门，走入了百姓人家。
5: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香囊有藿香啊、佩兰、艾叶、菖蒲、苏叶啊、薄荷共同来组成香囊。一方面我们可以去除疾病、预防疾病，同时呢它也一种送大家一种安详、一种福分。
0: 这是灯市口小学里一堂特殊的教育课，给孩子们上课的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院长，教孩子们学习生活中用得到的中草药。
5: 小学的课程呢，我们更多的是讲一些过去大医家的这些故事，让学生们从小呢就知道，哦，在我们古代我们有这样的名医啊，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医。到了中学的时候，他们可以不仅说要让他动手会做香囊，会拔，能够简单的去做做拔罐啊，

0: 给他们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
1: 对于孩子们来说，中草药的药里多少有些枯燥艰涩，但是他们喜欢香囊的气味和造型，更对山楂药丸的制作充满了好奇。丸药是中成药制作中最常见的一种，如何从山楂粉变成一颗颗均匀的药丸，这中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2: 看这个物件也是有点意思，是吧？在我们过去的中医里面，我们搓药丸就是这么搓的。同学们看这个动作，觉得很柔和哈，很美。但是这个是一个技法，放进去以后把它摁下去，啊，把它摁下去，然后这么推。
3: 再推几下就可以了，看看啊，招你。哎
2: 呦！同学们谁想吃可以吃。
4: 酸。
1: 一节中医课。让孩子们对中医药燃起了浓厚的兴趣。
4: 这个味道有点，虽然有点酸吧，身体有益，这个制作流程更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5: 就知道这些知识的话，在家也用，在学校也有用，比如说生病了就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去治疗。
6: 最喜欢那个艾草，艾草可以驱蚊，然后洗澡的时候可以用，然后今天呢更加拓展了对艾草的了解。
7: 以后就是想给别人治病，帮助一下别人，就像医院里的那些大夫，
0: 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把这个中药的文化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到学生们，能够从小让增强他们的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这种认识，进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
1: 从2009年至今，东城区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药文化进课堂，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孩子们学习中草药知识，了解中药的制作。文化传承需要从小培养起兴趣，中医药的复兴之路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完成。随着中医文化的推广，它特殊的魅力也吸引了海外的朋友。在东直门医院，金色头发的凯西就希望能将所学的中医带到世界各地。
8: As you said, I had a degree in Western medicine.
9: 我对中医有兴趣，是因为有一些疑难杂症，西医无法找到症结，想来细致的观察学习中医是如何医治病人的。
1: 凯西在皮肤科跟随他的老师黄青学习针灸。老外学习中医最难的，莫过于语言观，国人尚且对中医懵懵懂懂，更别提让老外理解针灸穴位的奥妙玄机。
10: I need the short one, yeah. This is 苓骨, 苓骨 to reduce pain.
1: 东直门医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临床教学医院，老师们能用熟练英语将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教授给这些洋学生。
8: It's not about the difference, it's about th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9: 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医跟在巴塞罗那比有很大的区别。来中国后，我跟随不同的教授，他们运针的技法各异，学习针灸对我受益良多。
1: 而凯西被中医的玄妙深深折服，他希望深入探索这门融哲学与科学于一体的东方文化。
8: When they come and they have a disorder,
9: 我希望巴塞罗那的患者也能接受我提供的治疗，感受到良好的疗效，从而喜欢上中医，并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1: 东直门医院早在1991年就在德国奎茨汀建立分院，开辟中医药国际交流窗口。而像凯西一样到医院来实习的留学生，更成为中医文化的体验者与传播者，他们将中医带回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推广和发扬。
11: 东城这个实验区集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淀和科研医疗教育这个综合水平的结合，那么更好的是全区，包括甚至为北京，甚至为全国各地的中药的养生保健医疗康复做服务，更好的发展。
1: 5000年，中医在神州华夏传承岐黄仁术，悬壶济世。 70载，国医在东华之地发展京城之道，倾囊传业。从诊疗到科研，从教学到传播，中华医学在东城这片土地踏上中兴之路，杏林春满。未来，国医之道将随着民族复兴的脚步，德行天下，走向世界。
12: 中医的经络学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看不见摸不着，觉得无法解释。然而经络又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医生说，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的前院长刘涛医生，和您说一说人体经络与健康的关系。
13: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
12: 医生说，
13: 我已经工作了50多年，是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给现在好多病人在看病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您到底是中医啊还是外科医生啊。我说我是拿刀的外科医生，在国外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也问我。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外科医生中医的情节。我怎么喜欢上的中医，先把我的经历跟大家说一下。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怀揣着做医生的梦想走出了医学院。可是那时候的政府要求是把医疗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一竿子插到了农村最基层。大家知道还人民公社吗？我到了公社医院，还好，虽然是公社医院，但是还有50张床板，还有简单的手术室，有一台小的 X 光机和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外科。可是在农村，你要想当外科医生，农民不认识，他只是知道你是穿白大衣的，是医生。各种疼痛或各种疾病来了以后，他都要让你看，而且就20多个一个集体，我们都要轮着值班的。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农村的10年，使我认识了所有的病种。我怎么对中医开始感兴趣的？我们在外科来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是因为急性胰腺炎以后形成了胰腺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胰腺瘘是在外科上来讲是一个难题，破溃以后，从腹腔有一个瘘口一直流到上腹。胰腺液是消化咱们蛋白的，所以胰腺液漏出来以后，就腐蚀了他的腹壁，非常痛苦，痛得孩子叫爹叫妈。在60年代的时候，条件非常的恶劣，没有别的，输液就是葡萄糖和这个电解质液，孩子不能吃饭，一天天消瘦。那么流出的这水就和烧伤一样，大面积的腐蚀，痛苦之极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带我们的外科专家也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好，说让我们吸引，农村医院没有现在的电动的吸引器，那怎么办呢？胰腺液一出来，就赶紧从漏口把胰水吸掉它，减少它的腐蚀。周围抹上氧化锌软膏。那么我们这几个实习医生，4个人一组，24小时轮着班，瞪着眼看，只要水出来赶紧提赶紧吸，不知道熬了多少天多少夜。家里没有钱，爸爸只好把他接回去。奇怪，过完春节以后，爸爸领着他回来，说你看看我孩子。哦，一看脸红扑扑，非常好，非常惊讶。我是怎么好的？他说是一个戴着毡帽头，背着搭脸，给了他一包红药面，每天上2次，几天以后好了。这让我们做医生的太惊奇了，就感到咱们祖国医学是真是一个宝库，难得的。医生没有束手无策，红药面解决了，到底是什么？好了，当时的县医院 外科主任

0: 他又是业务院长，就在县里边用大喇叭广播找这个医生，可惜没有找到，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药面是什么。那么在72年，尼克松访华，掀起了中医热，西医要学习中医。我还在农村，因为工作还比较出色，有机会被送到了东直门医院，就是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东直门医院，学习了中西医结合和在针麻下手术。所以调回北京的时候还有机会给外国人表演了在针麻下甲状腺切除手术，那么这也使我对中医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在75年调到了北京，来到了一家大医院，做了8年的专科的普外医生。以后到了这个航空医院，让我做业务院长，做了12年。96年，55岁提前退休了。我就怀揣着这个梦，自己到了国外，在黑人的身上我又试了经络，在他们的身上非常的敏感。《黄帝内经》说得很清楚，20个字：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我就对这几个字着迷了。那么扎针灸能止疼，能够治病，那么能不能通过经络上穴位上的一些改变来发现这个人的经络不正常？我做过业务院长，又做外科，在开刀的时候就找病人身上哪儿是经络呢，术前摸了他有结节，有一些异常的改变，一开刀找不到，它不像血管，不像神经，所以非常的神奇。越神奇越让我着迷。外科常常遇到胆绞痛，我们搞胆石，这个疼痛非常的严重，我们就找到哪个地方靠近胆囊或者属于胆的经络的或者肝经的经络上它有反应，这样在它疼痛最重的时候，你摸到它哪个穴位最疼，一把抓下去，几分钟病人不疼了，然后让他赶紧去做其他的检查，该手术手术，所以他的止疼效果也惊人。用这个方法我就延伸到更多疾病的诊断。我打个比方，就是现在咱们的交通拥堵，还是刚才《黄帝内经》那20个字，痛就是不通了，就是有淤堵的地方，那么我们美术馆这儿堵了，好了，相应的一些街路都要堵，你如果不及时疏通，就要造成大的拥堵，或者整个城市的交通瘫痪。那么经络在人身上同样是这样，有些专家和国外专家联合，现在已经是破解咱们和咱们的淋巴循环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一个病人来了，我常常是这样，在就诊的时候他把他的症状和检查的结果，包括西医的所有的现在的可视化的一些，包括 CT 啊、核磁啊，我都要对照他的症状和影像的学的改变来去找他的经络，找到他的病在什么地方，经络上什么样的表现，通过通经络就知道他哪几个穴位有问题，张三可能堵在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病，李四可能是堵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怎么能够实时检测一个人的经络的改变，比如一个人有心脏的不好，在心脏的相应的一些穴位，现在大家如果能够摸一下自己的腋下左侧的腋下，自己呢捏一捏，靠里侧捏一捏，看看有没有压疼。还有就是咱们的乳头的外下方叫天池穴，腋窝这个叫极前穴，所以我们的先人起的名字都是非常神奇的，太极的极，泉水的泉，天，天地的天。如果你的心脏不好，这些地方都是有反应的。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查病人的时候，简单的那几个穴位就知道你的心脏状况，可是你查心电图不见得有问题，它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心电图才出现情况。我认为呢，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医疗的资源太欠缺，那么大家都挤在那儿去排队去看行吗？不可能。能不能调动我们自己身体的经络来为我们自己调理，用手来检查我们自己经络哪儿不通了，很简单，就利用我们的手， 一旦你发现哪个经络或者穴位你出现疼痛了，证明它就是毒了。所以通过经络的锻炼，通过通经的一些个办法，可以使得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使得我们的健康达到恢复。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那么经络一直在你身上，能不能通过经络的调整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是值得我们今后研究的。好，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曲江对语，杜甫。城上春云覆院墙，江亭晚色近年芳。林花助雨胭脂湿，水行千峰翠带长。龙舞新君身柱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先看看此诗的前两联，首联写景，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院墙，斜晖漠漠，江亭寂寂，春萼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将满怀忧思做进一步的渲染。春雨迷蒙，飞鸿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经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水行千峰翠带长，本是风吹水行，诗人却反倒水行千峰，赋景以人格化的动作，似乎这水行也难耐乏人问津的寂寞。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的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尾联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诗人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之景。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只是一场豪梦而已。此联的抒情极其惨痛，明知逝水难回，却可盼恩泽重沐，一展怀抱，这不能不令人伤感。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人，然而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如今有不少年轻人个人条件优越，聪明能干，成长中也没有明显的创伤，上了人人羡慕的名校，内心却感到极度的孤独，内心空洞，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会厌世自杀。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先生，在辅导和治疗了众多呈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学生之后，徐凯文将之称为空心病，也就是一种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当父母们费尽心力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高等学府，甚至是北大清华这样人人羡慕的名校，孩子却说我不想学了，甚至不想活了，父母的心会是什么滋味呢？对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心理学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和研究。奥地利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他所著的《自卑与超越》一书当中就指出，心理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有一种自卑情结，而能够帮助患者超越自卑的是一种社会兴趣、社会情怀。阿德勒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社会情怀，它决定一个人生活意义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程度。阿德勒认为，社会情怀是人类的内在潜能，必须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培养。因此，父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唤起和培养儿童的社会兴趣、社会情怀。正如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在书中呼吁，我们的父亲、母亲要培养孩子伟大的心灵，而作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也更应该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播讲时代。
4: 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祖印现象、家族现象和梦生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母亲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中，大多只强调母亲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而没有强调母亲自己该如何体验生命，只强调母亲要教，而没有强调母亲去做。其实母亲本身的生命体验比单纯的教子方法要本质重要得多，母亲本人的人生经验和境界才是孩子最大的教科书。我曾经为寡母现象纳闷，为什么父亲早逝给母子俩造成的空前灾难竟成为孩子成长的契机呢？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个能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是一个心胸博大、坚韧不拔的圣母，是一个志气恢宏、任劳任怨的伟人。例如宋代的著名宰相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后来寇准上京赶考，中了进士，喜讯传到家里，老母已是身患重病，临终前他将亲手画好的一幅画交给老仆人刘妈说，日后寇准做官如果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看。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生日准备大宴群僚，刘妈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便把这幅画交给了寇准。这是一幅寒窗刻字图，画上题诗曰，孤灯客独苦寒心，望你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寇准一看见画中慈母的手笔，回想儿时母子苦读的情景，顿时泪如泉涌，当即撤去寿宴，辞退寿礼，从此专心料理政事，成为一代贤相。再例如宋代另一位贤相张俊，他也是幼时丧父，母亲季氏与他孤儿寡母，始至苦守度日艰难，母亲端正平直，治家教子有方。张俊刚会说话，母亲就让他诵读父亲生前写的文章，到他能记事就告诉他父亲的言行，无顷刻失教，所以张俊幼时就行止端正，走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说话不打诳语。他20岁刚行冠礼，就进了国子学。母亲送他远行时哭泣着说，我们孤儿寡母，门户寒微，你只能靠自己成才立业了，你应当把你祖父和父亲的事业时刻挂在心上。与寇准的母亲一样，张俊母亲也手书数十条诫语送给张俊。后来张俊一生不断进取，爱国重贤，官至宰相。张俊力主抗金，重用

0: 岳飞韩世忠等。绍兴八年，金石以赵玉为名南下议和，他不顾自己遭贬永州的逆境，连上50书表示反对，为后人所推崇。可是谁又能说这一系列作为里没有他母亲的影子呢？一个寡母带着孩子，其生活之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以纤纤细手抗拒命运，需要人生最彻底的勇气。在这种艰难的境地里，一个寡母能如此顽强地对抗，无异于一个绝不屈服的斗士，一个坚持自己伟大理想的殉道者。而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守寡，其品德更是无与伦比。尽管物质条件极差，但精神却极为富有。这时孩子并不是同一个平凡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而是同一个伟大的圣母生活在一起。因此每一个抗拒命运的寡母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伟大战士。他们所承受的各种磨难，甚至比铸造一个总统将军的考验还要沉重得多。他是孤身一人在惊涛骇浪里生死搏击，是孤身一人在狼群虎口里拼死抵抗。尽管他可能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但他却同那些酿造伟人们的环境一样，经历了这种铸造伟人的心路历程。他同人类的圣贤们一道聆听了人间最本质的一刻，从而精神得到升华，到达神明的境界。经历就是财富，苦难便是内涵。在这样的母亲身边，孩子从小就在用心体会生活，而母亲也随时随地地把那种让人圣洁伟大的声音传递给孩子。他们都是心欲圣欲的最好的实践者，都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母亲教育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变成最生动的教材，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化为孩子的血肉浆髓。他们绝不是一介村妇，而是堂堂伟立于人世间的英雄母亲。因此，那些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其实都是伟人。他们完全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完全经历那些艰难坎坷，从而完全地将这些艰难咀嚼成姜乳喂给孩子。这样的母亲是以整个生命来创造生活的。正是这样，他们的孩子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才有如此巨大的贡献。那么是否仅仅寡母如此呢？我在注意寡母现象后发现，每一个优秀的母亲无不如此。我在读那些伟人传记时，常常为他们母亲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读到那些伟大母亲的回忆录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露丝·肯尼迪夫人，尽管让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成功，缔造了肯尼迪现象，从而获得了专门教孩子如何当总统的赞誉，但是有谁能够承担起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呢？他最有才干的长子小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他的次子肯尼迪总统和即将就任总统的三子罗伯特都无情地遭到暗杀，他最喜欢的女儿和女婿也先后遇难，他还有一个弱智女儿，而且丈夫长期瘫痪在床。露丝·肯尼迪夫人遭遇到的这些变故中的任何一项，要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都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她却永不屈服，永不沮丧。她说，上帝并没送给我们一个重得我们不能背负的十字架。他在自己回忆录的开始这样说，如今我已经年过八旬，体会到人生的欢欣与悲痛，对于自己身受的悲剧，我既不遗忘也不规避。在这平静的叙述里，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镇静啊。
1: 苦难是人类要面对的永恒课题。肯尼迪总统的母亲露丝·肯尼迪，这位女性的长长的一生中交织着极度的幸福与不幸，而她以强烈的信念与惊人的勇气承受了命运的打击，成为肯尼迪家族的精神力量。在露丝·肯尼迪的自传《缅怀的时光》当中，有一段充满智慧的话， 他说，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有力量去承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失望和悲伤，有尊严地忍受他们，而不要自怜自艾。我们知道悲剧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尽管似乎有些人像是被挑选出来要去承受特别的痛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更糟糕的事情已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上帝不会给我们一个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十字架。正如肯尼迪母亲所说的，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从以上列举的那些寡母教育的现象，我们会看到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面对艰难和困苦，这些母亲都有着正向积极的信念和打不倒的坚韧。我们继续来听。
0: 再一个例子是苏联伟大的英雄姐弟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在女儿儿子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后，她是这样结束她的回忆的：五月五日在诺夫杰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这是胜利之前四天，五月九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中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斯科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回忆。她也是一位寡母，她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可是就在胜利到来之前，他的一双儿女却为了民族的自由永远地离他而去了。我是在这次发现母亲的写作中才读到这本敬仰已久的著作的，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最后一段文字时，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充满了对这伟大母亲的无比敬意。在这个沉重而辉煌的结尾，我们看不到一丝那种可怜的、自私的小我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对自己儿女献身祖国及其正义事业的无比理解和支持，看到的是对夺去她儿女的战争的无比痛恨，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保护千千万万家庭不再破碎的坚强决心，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儿女不能享受他们为之浴血的和平的深深的遗憾。这是一个多么博大的母亲胸怀呀！由此可见，所有的伟人在精神上都有一个伟大的向导，这个伟大的母亲，这种精神上的母亲往往就是他的双亲。正是因为母亲的伟大，才将孩子推向伟大，母亲的境界直接决定着孩子精神境界的高度和广度。母亲的精神财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判决，就会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孩子。既往的事实早已表明，能够最有效地教育孩子的母亲，正是具备伟大情操、精神世界和谐的母亲，正是那些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母亲。这一点是我们过去和现在很多人所不曾注意的，但却是我们去做一个合格母亲最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只有你是一个追求伟大、理解伟大的人，你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你才能最有效地把孩子引向伟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力求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人，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固有才华和素质的人。 因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自我完善。

0: 总是不断地挖掘和展示自己固有的品质。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让孩子的一切才能和素质都发挥出来。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始终不渝地投身于目标在其身外的一项事业、一项活动。他们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他们不是以自我，而是以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为出发点，来安排生活、调节生活。他们总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存在于事业之中。这样的人在干他们的工作和积极投身于他们的工作过程中，常常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十分自然地为孩子创造欢乐的气氛，创造生活的充实感，通过全心全意而没有训斥和苛求地与孩子共同度过充实的生活，而让孩子感到生活充实、饱满又乐趣。而这一点正是孩子和谐成长的基础。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有着健全生动的体会的能力，总是有着灵敏的忘我的无私的感觉的能力。而感觉、体会、通情达理、慈爱的能力，也正是对母亲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就能更好地把握和引导孩子的感情，因为善于体验、感受自己感情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和尊重孩子的感情的。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在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选择课题，每选择一次，他们都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有所进步，他们总是会摆脱那些虚幻的安全感，摆脱对他们产生种种限制作用的保守习惯的羁绊，他们总是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励孩子自信地迎接挑战，从而让孩子善于选择、善于战斗。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有一种长盛不衰的愿望，让他总想认识、理解、研究、观察自我，总是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总是不断地寻求更高的目标，不断地把自己推向新的高度。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就能有效地把孩子的气概固定在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而让孩子像他一样不断地追求卓越。其实与热爱真理一样，如果你会正确地对待真理，也就会正确地对待孩子。那些伟大的人常常是孩子最好的抚育者，因为他们总是从对象出发去考虑问题，因此很清楚孩子懂得什么、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他们总是认为孩子同自己是相似的，并不属于不可理解的另一个世界，因此他们总是努力让孩子更加完善，变得比目前更加美好。因此母亲教育孩子与发展完善自己并不是矛盾的，那些借口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不求提高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母亲。相反，只有自己更加完善，自己教育孩子才更加得心应手。因此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要让孩子的精神高大起来，我们的母亲不仅要重新做人，不仅要做一个教育家，而且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即使这种伟大也许不会被社会所承认，也许会被世俗的偏见所遮掩，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拥有了人类最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能无愧地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题材，创造和完善生命。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第7节。 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3天3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听说后遣使询问原因，国人被砍去脚的以千万计，他们都不哭，唯汝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为何？卞和答道，吾并非哭吾被砍去的双脚，而是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侍者环抱文王，文王命玉工剖开这块璞玉，果真是稀世之宝，便命为和氏璧。楚成王将程德臣居于藏宝楼最高层，吩咐只给他3天饮食，他若是有办法逃下楼来，便结束对他的惩罚，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用梯子，反之则饿死在楼上。被拘之时，程德臣暴跳如雷，又叫又骂，3天饮食很快都被他用光了，仍未想出逃跑的办法。他渐渐冷静下来，每当 夜幕降临之后，便站在窗。

0: 力气大，他能够投得上去。程大欣喜道：“
1: 孩儿这就去请窦月娇将军。”
0: 言毕，飞也似的去了。窦月娇的力气确实比程大欣大，要他将一个小铁蛋投到20丈的高空，也许并不难。若让他投一个馒头，说什么也投不上去。还是程大欣机灵，
1: 用箭射吧，把馒头拴在箭上，用箭射。
0: 这一招果然灵验，程德臣当即吃到了白花花的热馒头。可水呢？莫说3天不喝水，就是1天不喝，谁受得了？把个程德臣渴得嗓子眼冒烟。他知道急不是办法，苦思冥想1天，那办法果真让他想出来了。等到窦月娇又来射魔的时候，他强压欢喜道：“
1: 窦将军，快去找一根丝线，长22丈，找一根细绳和一根粗绳，各长22丈。”
0: 窦月娇满面困惑道：“
1: 您这是要做些什么呀？”
0: 程德臣道：“
1: 汝不要管，汝只管照吾的吩咐去办。”
0: 窦月娇点了点头道：“
1: 好。”转过身子快步而去。
0: 等他将程德臣所要的东西找齐后，程德臣吩咐道：“
1: 把丝线系在箭头上，朝我射。”
0: 窦月娇依嘱而行。等那箭将近窗口之时，程德臣一把将他抓住，解下了丝线，强压欢喜道：“
1: 将细绳系在丝线上。”
0: 窦月娇又道了一声好。当程德臣小心翼翼地将细绳拉到手中时，又低声说道：“
1: 把粗绳系到细绳上。”
0: 粗绳很快便拉到了程德臣手中，他当即将粗绳的一端固定在窗户上，然后顺着粗绳滑到了地面。窦月娇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赞道：“
1: 粗中有细，高实在高。”
0: 当重耳得知程德臣逃离藏宝楼的经过后，吃了一惊，对胡衍、赵衰等人说：“
1: 程德臣不只是一个武夫，日后和他打交道，尔等要小心呢。”
0: 楚成王对于程德臣能够顺利逃下藏宝楼又惊又喜，当即在前殿召见了他，将他大赞一番，又赐他黄金10亿。程德臣又狂了起来：“刺杀不行，我改用投毒。”他将毅力招到大帐，命令道：“
1: 不管汝采用何药，一定要将重耳给爷毒死。”
0: 重耳也在防着他这一招，特别是胡衍，怀里揣根象牙筷子，吃住都和重耳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致使毅力无法下手。命倒是保住了，但重耳投楚不单单是为了保命，若仅仅为了保命，就不会离开齐国了，他志在复国。然楚成王并没有帮他复国的意思，他也曾私下里问过窦谷鱼兔几次，鱼兔总是说：“
1: 别急，等老夫寻机劝一劝大王。”
0: 这一等便是半年。重耳忧心成疾，卧床在病，吃了3、4服药也不见效。听说扁鹊到了楚境，胡衍、赵衰正商量着遣谁去请，虚臣一头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
2: 梁一来了，梁一来了。”
0: 众雄举头一看，虚臣的身后站了一个17、8岁的愣头小伙，便一个个面露不解之色。这小伙子真是一个良医，他是专治心病的良医，特别是针对重耳这个病号。他叫秦一景，来自秦，乃秦国大夫公孙之帐下的一个武长。公孙之也来了，他是作为大秦的使者来的，随行的官员和随从少说也有100人，还带来了大批的公羊皮、细绢和陶器。路经郑国的时候，受到了郑文公的盛情款待。公孙之一来因旅途劳顿，二来也是遣人给重耳报个信儿，也好早做准备，于是便在郑国住了下来，于是便有了秦一景的楚国之行。秦一景走上前去，身作揖揖道：“
1: 公子，俺家主公不只邀您入秦，还要帮您复国呢。”
0: 这话比药还灵。重耳本来侧卧在榻上，闭着双目小声哼哼，闻言忽地坐了起来，二目闪着异彩道：“
1: 此话当真？”
0: 秦一景道：“小人不敢欺骗公子。”重耳打量秦一景一番，见他身着便装，年纪又轻，满面不悦道：“
1: 汝是谁？汝为何来诓吾？”
0: 秦一景反问道：“公子怎知小人是在诓你？”重耳道：“
1: 吾是夷吾的仇敌，夷吾之子羽，现正做着秦穆公的交婿，秦穆公岂能邀吾入秦？ 更不用说

0: 复国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秦穆公诚心邀吴，此乃国之大事，绝不会遣一个像汝这样的无名小卒。秦仪请道：“大夫公孙之呢？他能不能做一个秦氏的资格？”重耳道：“当然够了。”秦仪请道：“俺家主公这一次邀您入秦，所遣之人便是公孙之。”重耳道：“他人呢？今在何处？”秦仪请道：“在正，小人只是公孙大夫帐下的一个小走卒，奉命先行一步，给您报个信儿。”重耳道：“吾还是有些不信，子瑜是秦穆公交婿，秦穆公岂肯胳膊肘往外拐，帮助吾这个毫无干系之人来推翻交婿的国家？”翻脸了，一月前便翻脸了。秦仪请道。重耳道：“愿闻其详。”秦仪请道：“啊，能不能赏口水喝？”重耳憨笑一声道：“看吾这脑袋，岂是待客之道？上茶，上好茶啊！不，快快为秦先生看座。”晋太子子瑜名为秦旭，实为秦志，活动不得自由，甚怨之。子羽母家为梁，子羽生于梁，长于梁，与梁国情谊深厚。逢年过节，梁君必要遣人送些礼物与子羽。梁君待子羽虽善，却是一个昏君，今天凿渠，明日修城，凡16岁以上、60岁以下之男丁，皆得为其扶摇浴，还时不时和周边小国干上一仗，弄得万民皆怨，成群结队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趁民变之心，免百里奚兴兵袭梁，一举灭之，梁军为乱民所杀。子羽见梁被灭，叹曰：“秦灭我外家，是卿我也，愈发怨秦。是年为周襄王15年，晋惠公之14年也。”晋惠公做了14年国君，国家虽说治理的不怎么样，自己的身子骨倒挺结实。忽一日心血来潮，要去曲沃巡视，是夜做得一梦，三弟申生头戴王冠而来，用指头指着他的脸上连戳2下，骂道：“奸淫庶母，禽兽不如，滥杀公族功臣，自掘坟墓，而死期将至，还不速速滚蛋。”说来也怪，梦醒之后，那脸颊生疼生疼，第二日便起了3个恶疮，疼得他在床上打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消息传到子羽耳中，暗自思道：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负心之缘，万一君父不测，朱大夫更立他人为君，我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始机，以安国人之心。但要逃归之时，又有些不舍了。不舍者何？秦怀嬴。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他和怀嬴结为夫妇已有12年了，那恩比海要深10倍100倍。况且若是舍弃了怀嬴，上哪去找这么漂亮这么贤淑的女子？不能走，要走也得带上怀嬴。他好不容易挨到日暮，命厨人收拾佳肴7碟8碗，拉怀嬴入座，殷殷地向他劝酒，趁着有几分酒意，早早地携手入围，共赴巫山。这一夜他特别温柔，也特别卖力。趁着怀嬴高兴，他小声说道：娇娇，我想和汝商量个事。怀嬴头枕着他的臂弯，呢喃地说道：
1: 您说，妾在听着。
0: 子羽道：君父病了，病得很重，我想逃归市集，不知您意下如何？怀嬴道：
1: 作为世子，君父有病，您理应去世，何用一个逃字啊？
0: 子羽道：汝可知道，我是一个人质啊，我若明年回晋，您的君父会放我吗？肯定不会。我若不回晋，晋非我所有，为了我，也为了晋，只有逃归一途了。
1: 怀嬴道：那您就逃吧。
0: 子羽道：我虽想逃，却割舍不下夫妻之情。说着说着，两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怀嬴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哽咽着说：
1: 妾也

0: 舍不下您呢。
1: 子宇双手搂住怀英的玉颈，照她脸颊上吻了一个长吻，道：“可不可以这样，入跟我一块儿逃？”怀英气对曰：“
0: 此大国之世子，乃居入于此，孰不欲归？君父使妾视子今志，欲以固子之心也。今从子而归，背弃君命，妾罪大矣。子若归，尽管归，妾虽不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与他人也。”
1: 见怀英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子宇不敢再劝，又恐怀英泄其之谋，天未晓便起床奔进。似秦穆公得到消息，子宇已去三日矣。秦穆公拍案骂道：“北邑之贼，天必灭之。”
2: 恨犹未解，对朱大夫说：“夷吾父子拒父寡人，这口气寡人实在咽不下去，诸位爱卿说该怎么办？”
1: 公子至奏曰：“兴兵伐之，踏平齐国。”百里奚道：“
2: 不可，不可以兵伐之。”
1: 秦穆公道：“
2: 为甚？”
1: 百里奚道：“
2: 论国力，秦晋当在伯仲之间，前次我之所以大败晋军，乃是天助。”
1: 秦穆公道：“
2: 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1: 百里奚道：“
2: 改立贤者。”
1: 秦穆公道：“
2: 爱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但不知重耳今在何处。”
1: 百里奚道：“
2: 听说在楚做客。”
1: 秦穆公一目公孙知道：“
2: 公孙爱卿，请你辛苦一趟，务要将重耳迎到我国。”
1: 公孙知跨前一步道：“
2: 遵命。”
1: 遂带着重礼和秦国国书径奔楚国而去。重耳患的是心病，及至听秦一景讲述了秦穆公邀他入秦的来蒙去脉，病不欲自治，当即跳下榻来连道：“
2: 白酒白酒，我要与秦先生痛饮一番。”
1: 秦一景因要反正报信，不敢多饮，重耳也不敢勉强。晏璧送他黄金十亿，秦一景略略推让一番便收下了。送到了秦一景，重耳将众雄召到一起，将秦穆公邀他去秦之事简述一遍，便命众雄收拾行装。楚成王闻听秦使到了，又是一个大夫，忙命程德臣出国相迎。公孙之在驿馆歇息了一夜，第二日五谷便上朝夜见楚成王，将国书和礼单呈上。楚成王看过国书，即命内侍召重耳进殿，当着公孙之的面说：“
2: 贺喜公子啊，秦军要迎公子入秦呢。”
1: 重耳假意推辞道：“
2: 王人违命于大王，不愿入秦。”
1: 楚成王曰：“
2: 不是孤不愿留你，楚晋相隔甚远，公子若求入晋，必须耕立数国。秦与晋接近，朝发夕到，且秦军素贤，又与晋军相恶，今诚心诚意邀请公子，公子不可拒也。”
1: 重耳故意沉吟良久道：“
2: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大王之大德，鄙人莫齿难忘。”
1: 楚成王下令设宴，一来为公孙之接风，二来为重耳饯行。宴上楚成王频频为公孙之和重耳敬酒，尽欢而散。重耳将行之时，楚成王赠其车马30乘，银10000两，细帛300匹，以壮其行，重耳再拜而受。他是含着眼泪离开楚都的。一出楚都，重耳便命催马加鞭，他唯恐楚成王变卦生出什么不测来。楚成王没有变卦，一路上也颇为顺利，虽然历经数国都是秦楚所属，况有公孙之同行，能不顺利吗？秦穆公闻听重耳到了，亲自出国相迎，置之驿馆，当晚便设宴为他接风。礼遇之隆超过小国国君。秦夫人穆姬本是重耳同父异母之妹，自小便敬重重耳，遂不避男女之嫌，亦在后宫设宴款待重耳，续兄妹之情。他见重耳虽说六旬开外，却二目炯炯，面色红润，风度翩翩，忽地冒出一个法子：子宇这一逃不会再回来了，就是回来夫君也不会纳他，说不定还要兵戎相见呢。怀莹这个寡是守定了，何不将她嫁给重耳，来个亲上加亲？枕席之间，她悄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穆公，穆公正恨着子宇岂有不允之理，

听着主意不错，秦就直接给桓应说吧，他若是想不通，寡人亲自出面劝他。有了秦穆公这句话，穆姬的底气就更足了。翌日午，他将怀莹召进内宫，说了一番闲话，才说道，子羽这一去怕是不回来了。怀莹满面伤感道，女儿也是这么想。穆姬试探着问道，你是不是打算为子羽守一辈子啊？怀莹红着眼圈说，女儿已失身于公子羽，犹如残花败柳，不守又能怎么着？穆姬道，不，你不是残花败柳，你是大秦的公主，你的容貌无人可比，你的贤德举世无双。你还小，你才27岁啊，路还长着呢，应该呀找一个如意郎君。怀莹苦笑一声道，做闺女时就没找来，那如意郎君能是好找的吗？穆姬道，孩儿若是愿意，现今啊便有一个。怀莹道，谁呀？穆姬道，晋公子重耳。怀莹吃了一惊，他可是女儿的舅啊。穆姬道，莫说舅生，还有同胞兄妹喜结连理的。怀莹道，谁呀？穆姬道，女娲兄妹啊。怀莹道，他的年纪有些偏大呀。穆姬道，是的，论年纪晋公子却比子羽大很多，但他人好啊，有才，既得人助又得天助，日后啊必为人主，他若做了人主，必以吾儿为夫人呢。怀莹道，女儿若是这么看重夫人之位，早就随子羽奔晋了。穆姬没辞了，不得不把秦穆公搬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要你与晋公子重耳喜结连理之事，乃是你君父的主意，他很看重晋国，不想因子羽的逃归失去了晋这个盟国。怀莹默然良久道，诚如此，女儿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穆姬听了大喜，赞道，这才是娘的好闺女啊。秦穆公见怀莹答应了这门婚事，当即命公孙之前去做媒。公孙之见了重耳，双手抱拳道，恭贺公子，俺家主公欲将爱女嫁汝，汝得好好请我喝上几杯啊。重耳一时吃了一惊，大夫开什么玩笑，那怀莹可是我的嫡亲外甥女和嫡亲侄父啊。公孙之笑道，外甥女怕什么，总没有人家同胞兄妹亲吧，同胞兄妹还有喜结连理的呢，侄父更不用说了。重耳欲待再变，赵衰轻轻贴了踢他的后脚跟，遂缄口不言。送走了公孙之，重耳埋怨赵衰道，此乃乱伦之举，汝为什么阻我？赵衰道，公子还想不想复国？重耳道，想啊，连做梦都在想。赵衰道，想复国就得应允这门婚事。重耳道，为甚？赵衰道，吾闻怀莹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不纳秦女，无以结秦欢。臣闻之，与人爱己必先爱人，与人从己必先从人，无以结秦欢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重耳道，同姓为婚，犹有必也，况直父乎？先轸道，古之同姓为同德也，非未足也。昔皇帝炎帝俱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皇帝生于积水，炎帝生于江水，二帝异德，故皇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姬姜之族视为婚姻。皇帝之子25人，得姓者14人，为姬己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虽远婚姻不同，德异姓异，族虽近男女不避。尧为帝喾之子，皇帝5代之孙，而舜为皇帝8代之孙。尧之女于舜为祖姑，而尧以妻舜，舜未长辞。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也，子羽之德岂同公子？以亲也，其女之亲不比祖姑，况收其所弃，非夺其所欲，是何伤哉？重耳默想良久道，子之言许是，容我与舅范继之。范乃子范胡衍之字也。胡衍有事外出即归，重耳登门而谋，秦君欲嫁怀莹与我，

0: 名又乃我之嫡亲至父，当否？”胡衍反问道：“公子今求入，欲试之乎？欲待之乎？”重耳不应。胡衍曰：“晋之统系即在子羽矣，如欲试之，怀嬴便是国母，如欲待之，则仇人之妻，又何问焉？”重耳犹有惭色。胡衍又曰：“连国我都要夺，况其妻乎？成大事而惜小节，智者不为也。”重耳长叹一声道：“就依舅父之见吧。”遂命赵衰传话与公孙枝，公孙枝又环抱其木工，木工大喜，择计不避，让重耳怀嬴就驿馆中成婚。怀嬴之貌更美于其疆，又选宗女四名为应，具有颜色，重耳喜出望外，遂把与其疆的一段恩情抛到了九霄云外。重耳除了好色以外，别的真也找不出有多大毛病。反过来说，男人有几个不好色？其木工也好色，故而对重耳这个毛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如果真的放在心上，也就不会将爱女嫁给他了。有了爱女这层关系，其木工对重耳御亲，三日一宴，五日一饷，赏赐的物品车载斗量。秦氏子嬴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枝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今孤子得脱樊笼，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0: 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 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利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15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7: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8: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9: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AI、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

0: 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2: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3: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2: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4: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2: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5: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6: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1: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7: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8: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1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7: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9: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1: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7: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10: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0: 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冉的解读。
1: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3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CDMA 的从无到有的0到1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 4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 5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0: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0: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3: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 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

0: 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0,000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3: 美国居民海拉。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2: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5: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16: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立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了。
15: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5: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17: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18: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5: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9: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20: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14: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5: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 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

0: 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着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3: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 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

0: 举，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 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0: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级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级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2: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

0: 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带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2: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2: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4: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

0: 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

0: 可知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五月直到七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3: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 Tiffany 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4: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3: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5: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3: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4: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3: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6: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3: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7: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3: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

0: 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1: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2: 是不是得到十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下降？
1: 您说的太对了。
0: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巨深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3: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4: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5: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6: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4: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7: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4: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8: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4: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9: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4: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3: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11: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执行员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12: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1: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13: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14: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11: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八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15: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11: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复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复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16: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七样东西，俗称开门七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书中说道，酒宴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19: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 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20: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一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9: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斗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21: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19: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再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21: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19: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21: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19: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22: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找一大壶回去。
19: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20: 我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然后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19: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0: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1: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

0: 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而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1: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

0: 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 她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桂妈太亲切了，接地气有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桂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桂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同时，桂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 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

0: 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星的故事。
1: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
2: 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是第一步。
3: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2: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1: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2: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3: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2: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1: 肌肝癌细胞系。
2: 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3: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腺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2: 这个就是禽白血病病毒，大致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个病的怎么来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鸡啊，把它挑出来淘汰掉，对，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3: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建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3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2: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净化，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的。你比如它这个产蛋期死逃率可以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蛋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只鸡可以多产5到6个蛋。
3: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2: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3: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4: 算是20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基本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3: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4: 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看看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脚啊，这叶脚就加厚了，就配筋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3: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11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万余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

0: 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1: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富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问题，因为这个基坑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富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0: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两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十一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砂地层。
1: 你真的是有些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脆，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2: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1: 非常强，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0: 从南京地铁一号线到四号线再到凝聚线十一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十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1: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0: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1: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是那话，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儿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
5: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软木画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军坤：
6: 我们老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
5: 软木画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地

0: 是福建福州市东郊的西园村。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贺卡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熙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以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1: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熙、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栓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运用圆雕、透雕跟浮雕的技法，制作成了山水园林景观、亭台楼阁、鸟兽，最后呢会借鉴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意境，配置成立体、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0: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运，
2: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0: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运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画展览，林清运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画的那一刻， 他就决定把软木画当作

0: 自己的终身事业。
1: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画，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画。我们传统的软木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0: 林清韵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韵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1: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0: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韵认识到，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韵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画灯具成功问世。
1: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画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0: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画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画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清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清韵的信心。
1: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画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0: 在林清韵看来，传承软木画这件事慢不得。软木画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清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画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画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1: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画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画这项工艺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日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您一起科学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0: 自古以来，鸡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味佳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也是我们最爱吃、最常吃的肉类之一。中国人在饮食中对鸡的喜爱不分南北，不论古今。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美食中都有着鸡的身影，它们共同拼凑出了形状如雄鸡的华夏美食地图。鸡肉不仅美味，而且富含极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这让它成为了养生药膳中常常被选择的肉类食材。而高蛋白的特点也使它成为了当代人均衡饮食调理中重要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说到健康饮食，我们往往会想到鸡汤；说到不太健康的饮食，我们也许会想到炸鸡。而这两道菜肴的主角恰恰都是鸡。那么，鸡肉到底要怎么吃才更健康？我们要如何在药膳中充分发挥鸡的功效，达到滋补身体的作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鸡制汤肉功效多。
1: 大家好，本期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诗人唐寅有首诗写道：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大家猜到了这首诗的名字是什么了吗？没错，是画鸡。提起鸡，大家都会想起唐朝诗人李贺的《置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雄鸡是诗人们赞美的对象，象征理想和雄心。在现实生活中，鸡又有哪些文化和食疗养生价值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鸡的起源。鸡古称德禽，又名竹叶，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它在家禽中个子不大，但却是元老之一。古人们对于鸡深怀好感。家鸡的祖先叫原鸡，原鸡身轻能飞，雄鸡喜欢栖息在树上啼唱。我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均有分布。早在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鸡骨，经鉴定属原鸡属鸟类，说明那时候原鸡属鸟类分布在黄河流域。把原鸡变为家鸡，是人类利用生物的变异性，按照不同的需要有目的的选择驯养的结果。家鸡的驯化全世界以亚洲为最早，而中国是最早的驯化鸡的国家之一，其驯化的历史至少约在4000年之前了。但直到后来，鸡肉和鸡蛋才成为大量生产的商品。说到鸡和鸡蛋，它们的起源，大家会提出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问题。没错，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一经典的问题困扰了人类数百年。关于鸡，又有哪些传说和文化故事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二个问题，关于鸡的传说和文化故事。首先，古代神话中就有鸡是虫鸣鸟变形的说法。据说尧帝时，远方的友邦会上供一种能够辟邪的虫鸣鸟，大家都欢迎虫鸣鸟的到来，可是供使不是年年都能来的。于是人们就刻了一个木头的虫鸣鸟，或者用铜铸虫鸣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去画一个虫鸣鸟来吓退妖魔鬼怪，使之不敢再来。因虫鸣鸟模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者剪窗花贴在门窗上，也即成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在《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锯能斗是武德，而敌在前它敢拼，这是勇德。有食物去召唤同类，这是仁德；而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这是信德。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候去捡鸡，而且也把新年的首日定为了鸡日。第二，我们来讲一下金鸡报晓的传说。很多有关鸡的风俗文化是根据古代神话演变而来的。 据说东海中有一座大山，名桃毒山。在山上呢，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桃树，它的树根呢，却向周围来伸展，足足有3000里方圆。而在树顶上有一只金鸡，每天日出它会报晓，这个金鸡一啼，天下所有的鸡就跟着叫起来了。所以呢，元旦所捡的鸡，其实呢，就是象征着天鸡。古人元旦会刻桃木为神像，立在大门前，还要在这个桃木上去插几根公鸡毛，去象征天鸡。后来桃符逐渐演变成了春联后，而插鸡毛的风俗呢，也就变成了剪鸡贴在窗上做装饰的风俗了。现在农村里剪窗花最常见的也是公鸡。我们后世有句诗叫做总把新桃换旧符，实际上就是来源于这个神话传说的。在荆楚岁时记上，对元旦剪鸡的风俗既有所记载，看来这个风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至今至少流传了1500年以上。第三，我们要讲的就是鸡生肖的亲民而大众化。由于鸡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鸡生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鸡文化。鸡作为12生肖大家庭中的一员，极富内涵。千百年来，中国文化赋予了鸡想象的丰满，鸡就作为古代人们勤劳朴实的大众化身。在12生肖中，我们都知道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么在这12生肖当中，鸡排在哪里呢？是排在倒数的第三位。第四呢，我们来讲一下鸡的象征意义。鸡的象征意义一般来说是代表劳动大众的形象，也就是说鸡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的形象代言，又是古代劳动人民早睡早起生活习惯的一个领航员，它又是古代劳动人民亲密的伙伴。我们都听说过周扒皮半夜鸡叫的故事吧，他就是利用鸡的守时黎明啼叫来剥削贫苦大众，让人随着鸡声而起来劳作。所以鸡是劳动的一个化身，历史给予了鸡一定的褒奖，比如说闻鸡起舞、泛张鸡黍、鸡鸣不已等等。鸡融入了万物之中，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份子。第五个方面呢，鸡的饮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以鸡为食材的饮食文化，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每个地方对于鸡的烹饪方法也是大不相同，因此的名称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广东有花雕鸡，重庆呢有辣子鸡，而甘肃有百岁鸡，安徽有茶叶熏鸡，山东德州有德州扒鸡，潍坊有芥末鸡，吉林还有人参汽锅鸡等等。所以说鸡的存在形成了中国饮食文化一道诱人的视觉和口感的盛宴。而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常常食用的肉类也是鸡。说到鸡，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鸡肉和鸡汤，我们常听到过心灵鸡汤这个词儿。说到心灵鸡汤，我们会想到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叫《心灵鸡汤》，它的作者是杰克·坎菲尔。之所以他把这个书命名为《心灵鸡汤》，就是由于他想到了他小的时候身子骨弱，他奶奶给他煮鸡汤来养身体，所以他就把他励志的这套图书命名为《心灵鸡汤》。那么他在命名这套书的时候，实际上他所学的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个鸡汤不但能够补益身体，它还能够温润心灵。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心灵鸡汤，大家都知道它是来温暖我们心灵的，帮助我们励志去奋斗的一套丛书。
0: 鸡的品种众多，在外形、风味

0: 口感上有所区别，在药用价值上更是有所不同。除了品种之外，喂养与生长方式的不同也会造就鸡肉营养价值的不同。而鸡肉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常见肉类之一，市面上的种类极其丰富，常常让人挑花了眼。那么不同种类的鸡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乌鸡和其他鸡在食补时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制作药膳鸡时，如何针对饮食者的需求来选择鸡的种类呢？
1: 上面我们提到了鸡的来源以及鸡的文化价值。那么其实鸡的文化价值是与它的性味功效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鸡在我们的食疗当中具有重大的食疗养生价值。那么咱们中医又是如何认识鸡的作用和功效呢？一般来说呢，鸡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家禽，它对于病后体虚的患者可以说是首选的补品。中药大辞典记载鸡肉有这样的功效：虚劳羸弱，中虚胃呆食少，泄泻下利，消渴水肿，小便频数，崩漏带下，产后乳少，病后虚弱。那么这里边讲的治疗虚劳羸弱，所谓的虚劳就是身体非常的虚弱，羸弱呢，羸是瘦的意思。所以说对于人体来说，如果出现脾胃亏虚，一个就是出现倦怠乏力食少，再一个身体比较消瘦，在上呢可以出现恶心呕吐，在下呢可以出现泄泻，另外呢也可以出现崩中漏下，就是出现各种出血症，或者说小便频数等症。那么这些疾病都属于肌肉的调养范围，主要就是脾胃虚弱的相关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食用鸡肉来进行食疗。那么鸡肉呢，对于男科女科都有帮助。对于女科来说，像月经量少或者产后血虚；对于男科来说，精子量少阳痿或者不育症，都有一定的食疗价值。鸡这么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选择和制作呢？其实这也是很多老百姓日常的疑问。我们做鸡肉鸡汤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鸡呢？是用土鸡、黑鸡、乌鸡还是野鸡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选用不同种类的鸡，以及如何选用鸡的不同部位来进行食疗，从而保养身体。首先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厨房中的药膳鸡，它的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食疗价值。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食用的鸡的品种就是普通的家鸡和乌鸡。土鸡其实就是区别一般的快速速成鸡而言的，是没有激素添加的，一般多散养在山上，它们运动较多，因此呢营养价值比较高，肉质也比较鲜美。大家呢可以理解为土鸡是一种营养加强的家鸡。而所谓的三黄鸡还有黑鸡这种不同颜色的鸡，虽然在药典上的功效不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的时候呢区别是不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认为黑鸡就是乌鸡，乌鸡肉大部分为黑色，骨骼也为乌黑色，而黑鸡肉的颜色主要为黄色和白色，骨骼多为白色。乌鸡的腿和脖子都是非常短的，而黑鸡的脚和脖子却是更长一些，而且它没有羽毛冠。而野鸡呢，因为食品安全的原因，国家是不提倡食用的。所以呢，对于药膳来说，您主要区别普通的鸡和乌鸡就可以了。第二，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乌鸡。乌鸡是中国特有的药用珍禽，与普通的家鸡为黄色或者白色的肉质不同，乌鸡呢身上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它的骨骼是乌黑色，腿是乌黑色，嘴巴也是乌黑色，因此呢它又被称作竹丝鸡、乌骨鸡、黑脚鸡等。乌鸡它的性味归经主要是味甘性温，入肺肝肾经。而我们刚才讲的 肉色为白或黄的鸡，也是肝温，但是它主要入肝和脾胃经。所以乌鸡它有益气养阴退热的功效，在中医中的应用呢，远远超过了其他品种的鸡。它可以治疗虚劳骨蒸羸弱、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盗汗、减食等阴虚或阴阳两虚的症候。什么叫骨蒸呢？就是病人会感觉到自己的热气好像从骨头缝里头往外头冒一样。因为肾主骨，所以骨蒸一般是肾阴虚而出现的骨头缝里往外冒热气的感觉。什么叫五心烦热呢？就是手脚心有四个，再加上心口，这就是五个位置出现烦和热的症状。它一般属于肾阴虚而出现的症状，所以五心烦热属于肾阴虚火旺的表现。而盗汗就是晚上睡着觉以后出汗，白天醒了之后汗就停止了。那么这些症状都是中医说的阴虚的症候，而乌鸡呢，对于这种阴虚的症候有很好的调补的作用。另外呢，乌鸡还有补血的功效，比如说女子产后阴血不足或者月经量少，乌鸡起到补养的作用。另外呢，乌鸡对于脾气虚引起的胃口差、中焦气不足引起的脏器下垂或者泄泻等脾胃的病也有不错的食疗的价值。另外呢，乌鸡还入肾经，可以治疗妇人白带过多或者男子遗精阳痿等症状。乌鸡有这么多的功效，那是谁首先发现的呢？相传乌鸡药用的功效是东汉名医华佗发现并且开始传播的。当时华佗在徐州游行学医，他在老家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害怕自己病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所以呢，他就请华佗的堂兄把他送到徐州去，想让儿子看看自己的病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去治好，那如果治不好了，也能最后再见上自己的儿子一面。无奈之下呢，他的堂兄就用小车把他的母亲推到了徐州，叫华佗诊治。华佗见了母亲之后大吃一惊，马上给母亲诊病，一摸脉发现母亲的脉沉迟无力，所以他立刻就用人参汤来救治，病情才略微有所好转。但是没过多久，他母亲的病又加重了。华佗知道母亲已经回天乏术了，便对堂兄说：哥啊，母亲她恐怕不行了，现在六脉都要绝了，可能要在三五天内就会过世了。而他的母亲也隐隐地猜到了真相，便支撑着虚弱无力的身子，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自己不行了，叶落归根，我死也要死到故乡。华佗含着泪送走母亲后，马上把手头上的病人处理妥当了，便立即赶回家中。当他到家后，意外地发现母亲非但没有死，反而已经可以坐起来说话了。华佗惊喜万分，便问堂兄：你给母亲吃了什么药啊？堂兄想了一下说：哦，在回家的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婶娘说想喝一口鸡汤，但是全村呢一共九户人家都喂的是母鸡，都舍不得卖，只有一家有公鸡，商量了半天才把这只公鸡买过来了，便借了一口锅煮了一些汤，我就把带来的人参和急救药放在鸡汤里一煮，让老人喝了一碗，他感觉很舒服，半夜又喝了一碗，到了第二天早上，老人家全把汤喝完了，回到家就感觉病好多了。华佗又急忙问堂哥：是什么样的鸡？他哥说：这只鸡嘛，好像是白毛啊，黑皮，而且是黑肉。华佗心里有点明白了，就想干脆我也买上一只去试一试。随后呢，华佗就跑到街市上去买了一只同样毛色同样肉色的乌鸡， 将自己配的药

0: 和鸡一起炖给母亲吃。嘿，别说，还真灵验。没过几天，他的母亲的病就完全好了。后来呢，华佗又用此法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病之人。华佗就把此汤命名为叫九户鸡汤，它记在了《青囊经》里。后来华佗这部医书失传了，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这个典故却代代的相传了下来。后世医家呢，也认识到了乌鸡的药用功效，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对于疑难杂症，特别是一种虚弱的疾病，常常用乌鸡作为药膳来辅佐药物的治疗作用。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鸡的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听了我们的介绍，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您的餐桌上多加一味童子鸡汤呢？好，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

0: 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0: 那么人到了这个夏季以后，他的这个机体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哈，那么也会生出相应的很多疾病。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国家公共二级营养师、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的钱多多讲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这个话题哈。
9: 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夏季的养生保健也是一年中最为关键的养护时节。国家二级营养师、食疗保健专家钱多多女士从精神调养、起居调养、饮食调养以及运动调养几个方面和您说说夏季养生保健的方略。
10: 钱多多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哎，我觉得你这名字也非常的好。
11: 是吧，很多那个听众朋友一说我这个名字哈。
10: 是不是后来你自己改的呀？
11: 没有这个的，就当时我出生的时候起这个名字，可能家人会希望我快乐多一点，健康多一点。
10: 对对对对对，
11: 谁想到我又姓钱，加一块赶巧了，就一加一大于二了。
10: 对对对，
11: 那么我是更希望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的更多的是健康。健康更多一点。
10: 哎，对，就是钱多了会快乐，但是我觉得快乐的根本还是一个很好的身体，
11: 对对对，
10: 身心健康，
11: 对对对。
10: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眼下进入这个夏季哈，很多人会出现一些不适哈。那么请问这个钱老师哈，到了夏季以后，人啊，尤其北方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一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适或明显的症状？
11: 那很多人会觉得到了夏天之后就会出汗。出汗特别多，
10: 对对对，
11: 会觉得早上起来晚上吧不爱睡觉，觉得可凉快了就不睡，睡得比较晚。那么在白天起来呢还想睡，太阳已经日晒三竿了，因为天亮的早嘛。
10: 对对对，
11: 那不会导致一些睡眠就不足了。
10: 嗯，
11: 而且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会晚上吃的多一些。大排档嘛，
10: 对 对, 对, 对, 对，
11: 喝点小凉啤酒啊，
10: 喝点啤酒，
11: 吃点烤串啊什么的哈。那么就会导致他那个会有一些肥胖的几率会产生。
10: 肥胖的几率，
11: 虽然说夏天人说哎我出汗也多呀，可是你想想你的三餐比变了，全部都在晚上了，大多的能量白天一热谁都不想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吃很多水果，不吃饭了，一天就吃很少的主食，这些都会对身体埋下一些隐患，就会

0: 难受，但这种难受的状况下你一定要区分是真正因为季节给导致的，还是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因为亚健康导致的一个问题。
1: 钱老师说到这个亚健康哈，就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处在这种状态
0: 啊，亚健康，
1: 哎，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亚健康的这种体质的人特别多呀？
0: 这个亚健康其实呢它是介于疾病和健康中间的，这不单是说我们中国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觉得我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可是我就是不舒服。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表哈，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让主持人你给我们听众朋友去测一测，那么到底你是不是一个亚健康状况，还是因为你只是单纯的入夏了，一些因为季节的原因呢导致的一些疲劳。如果你是因为季节性的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稍事调整。但如果你真是亚健康状况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饮食啊锻炼去正常的走出这个状况。
1: 哎，对，我觉得咱们现在马上进入这个话题吧。我想很多这个听友都对这个是不是亚健康哈，怎么就亚健康了，或者说如何改变这种亚健康的体质，都会非常的关注哈。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钱老师。大致列一下，就是说，哎，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哈、啊？它就属于这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
0: 那好呢，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呢，你可以拿出一个笔或者是一个本子，我们来记一下。下边呢，一共有30种症状。如果你不幸中了6枪，那么你就是亚健康状况了啊！这绝对不是买彩票该庆贺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了。第一个，你会不会经常感觉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如果有，你可以记上一啊。那第二点呢？你会不会有偶尔会感觉到孤独、自卑、郁苦闷啊？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啊？那第三点呢？会不会偶尔的会心悸、心慌、心律不调，就是心律过速或者心律过慢？这都是一个症状。那第四点，会不会偶尔会出现耳鸣、耳背，而且比较容易一晕船、一晕车？第五种呢，就是记忆力减退，熟人都容易忘名，遇着了，哎哎，你不是那谁谁谁谁，半天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啊？那第六个呢，是兴趣变淡了，欲望骤减。就一下子，哎，我怎么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是第六点。第七个呢，不想去交往，情绪比较低落。第八点呢，一感到乏力，眼睛特别容易疲劳。这是第八点，想想，有没有啊？有没有
1: 啊？
0: 主持人，我看都出汗了哈，估计前八点都中枪了，主持人。第九个呢，就是精神下降，动作迟缓，会不会就是偶尔你觉得集中注意力是件很难的事情？现在对自己来说啊。第十点呢，就是头昏脑胀，不易复原，动不动哎呦就头晕，特别是早上起床就觉得好像睡了比不睡还辛苦。第十一个呢，就是体重突然间的减轻了，没有原因哈，那么体虚力乏，家住3楼，上到2楼的时候已经开始喘气了，有没有这种现象哈？第十二个，不易入眠，而且睡着了还多梦一醒，就是一晚上睡觉可能像拍电影一样好几个场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十三个呢，早晨不愿意起，昼夜常打盹，就是白天呢打盹，早上起来还起不来床。十四呢，就是局部的麻木，手脚特别容易变冷，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第十五个呢，掌心容易出汗，而且特别容易口干舌燥啊，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不止6项了啊？那十六个呢，就是自感低烧，夜间会有盗汗，这个怎么解释？就是偶尔你会觉得莫名的会觉得，哎，突然间冷一下子，而且呢，会觉得夜里就是会出一身汗，盗汗嘛，老百姓说的是。第十七个呢，就是腰酸背疼，而且此起彼伏，我今天腰疼，明天背酸，偶尔还颈椎疼。会不会有这种现象？第十八个呢，是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就是我们说的有口气。还有就是看看自己的舌头会不会有白苔哈，这第十八项。第十九项是口舌溃疡反复发生，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哎，一上火我嘴上舌头上就爱起个小泡，嘴唇烂一下，就是而且不爱好，好了又复发了再来生。第二十个呢，就是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就会觉得吃什么都没味儿，而且口味不好。二十一呢，就是反酸，还有消化不良，也就说白了，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爱打嗝，而且呢。

0: 消化系统也不好，要不然容易胀气。22呢，就是便稀或便秘，腹部饱胀，就是上厕所呢，虽然你每天都在上，要不然就是咱们如厕的时候那个形状不好，或者是说你平时的时候肚子摁上去就硬邦邦的，特别容易胀肚。23呢，就是易患感冒，唇起疱疹，而且就是我们只要别人一感冒了，冲你打个喷嚏，完了你就成了易感人群了。24呢，就是鼻塞、流鼻涕、喉咙胀痛，就动不动啊就爱肿嗓子，而且啊会流鼻涕。25呢，憋气的时候气急，呼吸急迫，这个怎么解释？就比如说跟刚才我们上楼一样，就是你比如你快走几步，你就会觉得喘气很费力气，
1: 喘得厉害。
0: 26呢，就是胸痛、胸闷、心虚，感到压力感特别大，会不会有偶尔会觉得胸部压得慌，就是像压个石头一样。那27呢，久站头昏，眼花目眩，站一会儿就觉得头晕了，就像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样，就会军训嘛，大家都军训过，好像有那种感觉，但是就是你站一会儿就有。那么28呢，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你想干什么事儿就觉得好像没劲儿，拿个杯子都有些人会颤一颤的感觉哈。29，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就是很难啊，把自己的那种全身心去思考问题，好像投入一会儿工作，就是哎，思想就开叉了，就这样。最后一项，容易激动，无事就自烦恼，就是说我们遇到问题很难冷静下来，就是点火就着，我们老百姓说的，
1: 对，
0: 就这个。那么这个30项我都说完了，那听众朋友们，你看你是不是已经够了6项？如果已经是或者说接近6项了，那么我们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你就是一个亚健康状况，不要说是因为夏天来了我会有一些问题，其实你回忆一下，可能你四季都有这种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去把身体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给它摆脱出来，轻轻松松过一个很好的夏天。
2: 夏季暑热逼人，炎夏不仅带给我们身体上的不适，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火气上升，表现出情绪烦躁、焦虑、易激动、失眠等。夏季食疗养生重在精神调摄，保持愉快而稳定的情绪，切忌大悲大喜，以免以热助热，火上浇油。国家2级营养师钱多多为您介绍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心静人自凉，夏季养生与您共同分享。
1: 听了这钱老师的这么多的这解释以后，我觉得好像我肯定是
0: 30个招吗？
1: 肯定是了，对对对对，亚健康啊。现在周围哈、
0: 啊，
1: 可能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这内容哈、啊，它可能包括这个精神还有身体的很多这个不适哈、啊，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这个体重减轻，这可能得让大家引起足够的
0: 注
1: 意
0: 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莫名的，就是人家都说糖尿病患者会有一个症状就是体重减轻嘛，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常饮食了，突然间体重就莫名的就掉了几斤肉，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一个月瘦1.5到2公斤是正常的，那么你一下子降了很多，那就不正常了，
1: 对对对，
0: 要注意了。
1: 像这个可能就是说也算是他的亚健康的一种状态，但他其实已经可能有某种病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只不过就是你还没有检查出来，
0: 没有意识到，
1: 包括这个胸痛、胸闷，这个心虚有压感，这都是一些不太好的症状。
0: 对对对，
1: 像这种啊亚健康这种状态，是不是咱们这种成年人是会比较多一些、啊？
0: 其实呢，我们亚健康啊，它的分级面很广，比如精神方面的、
1: 嗯，
0: 那么像好多学生，他学业压力也会有，那就是学生的，他咱们就不归为成年来说，成人咱们刚才这30项啊，多数针对白领或成年人，有压力、社会压力，包括他的饮食特别不规律，诱发了很多这种亚健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说饮食调理很重要。
1: 没错没错，
0: 说到本家了哈，
1: 是
0: 健康来了。
1: 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相关资料哈，这个中国70%的人处于这个亚健康，25%疾病，5%的这个疾病，那么所以呢亚健康已经是中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个隐形健康问题哈。
0: 对对对。
1: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饮食和运动是一个让大家远离亚健康的一个最好的
0: 一个法宝。
1: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饮食哈。
0: 好，从饮食上。
1: 对对对，我们都说这个病从口入，那可能就是因为吃的

0: 服了，
1: 嗯，不
0: 所以
1: 对付
0: 可能
1: 了，
0: 会生出很多病来。
1: 嗯，
0: 那么能不能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季节，
1: 嗯，
0: 夏季的这个特点啊，
1: 好，
0: 来谈一谈。
1: 就是我们从饮食上来讲哈，那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我吃不对付，
0: 嗯，
1: 老百姓常说可能就不舒服了。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正常人的饮食，如果你想处于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的话，
0: 嗯，
1: 那么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做到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
0: 嗯，
1: 这几个话可能只有16个字，
0: 对，
1: 非常关键。
0: 嗯，
1: 首先说到的是食物多样，那其实呢，真正的食物多样呢，
0: 嗯，
1: 它有接下来几点意义啊，
0: 嗯，
1: 第一个呢，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
0: 嗯，
1: 我们人体需要40多种营养素，
0: 嗯，
1: 那么这40多种营养素我们不可能从一种食物当中获取，
0: 嗯，
1: 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种的食物当中去获取，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
0: 嗯，
1: 那么第二一个呢，食物多样会降低餐桌的风险。
0: 嗯，
1: 那比如说哈，举个例子，那么最近呢报了一个事件，就是羊肉比较忙嘛，各种的羊肉出现了问题，
0: 嗯嗯嗯，
1: 那假设说我特别喜欢吃火锅，
0: 嗯，
1: 特别喜欢吃涮羊肉，
0: 嗯，
1: 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不是抑郁的就想去死，
0: 嗯，
1: 因为我肯定是中枪了，
0: 嗯嗯，
1: 那么我可能就会吃到过那种羊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去吃火锅，我今天吃点羊肉，明天吃点牛肉，
0: 嗯，
1: 后天吃点鸡肉，
0: 嗯，
1: 是不是就会降低这种风险？
0: 对，嗯，
1: 就是食物多样会降低我们餐桌的风险。
0: 对，嗯，
1: 还有食物多样可以满足我们人天生嘴馋的欲望。
0: 嗯，
1: 我们人生自古有五大欲望，
0: 嗯，
1: 财色名食睡，食，
0: 嗯，
1: 排到了第四位。
0: 是， 是， 是，
1: 所以说天天吃一种食物，
0: 嗯，
1: 即使你再爱吃也会崩溃。
0: 嗯，
1: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食物多样可以达到营养素互补，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豆包，就是有饭就要有豆，
0: 嗯，
1: 就是谷类当中缺乏的，
0: 嗯，
1: 豆类当中可以给你补充，两个结合在一起就1+1=2的功效。还有一个作用，最后一个食物多样的作用，就是协同的作用。因为我们会发现呀，比如说我们吃猪蹄儿，有些人认为美容，但其实呢，吃猪蹄儿不美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蛋白不是优质蛋白。那你吃优质蛋白，比如说吃红肉是优质蛋白，到体内你想美容，它需要维生素 C 帮忙还原，那么才能到皮肤上，所以说有一个协同作用，这就是食物多样的5点好处。所以说听完这个之后，主持人你以后就不要单一的认为说，哎，那个就是为了补充营养素，它还有其他4点好处。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钱老师这个说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
1: 嗯，
0: 对，那可能有些人就是他比较偏食
1: 啊，偏食，
0: 啊，
1: 对，
0: 就是爱吃某种东西，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因为长期形成了这种惯性啊，
1: 嗯，
0: 所以尽量的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
1: 嗯嗯，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主持人你会发现没有，
0: 嗯，
1: 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谷类为主，特别是夏天，
0: 嗯，
1: 人们特别容易缺乏谷类。比如说我一热我不吃主食了，
0: 嗯，
1: 我就吃点，
0: 嗯，
1: 晚上吃点西瓜，
0: 哎哎哎，
1: 不吃主食了，
0: 嗯，
1: 还有本身白领，
0: 嗯，
1: 或者是有些男性哈，
0: 嗯，
1: 白领骨干精英应酬多，
0: 嗯，
1: 到夏天了，去吃大排档，
0: 嗯，
1: 即使最后烤个馒头片，他也是到最后吃两口就不吃了，
0: 嗯，
1: 基本就吃点串，
0: 嗯，
1: 喝点酒，
0: 对，
1: 完了。可是我们要强调谷类为主的好，首先一点，谷类它是碳水化合物最主要的来源，它是给我们大脑功能的。如果你长期不吃谷类的话，那么首先你会变得记忆力下降，会不会出现我们上面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你会觉得会肠胃也会有不适，而且我们碳水化合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解毒的功能。那么我们就是谷类为主嘛，作为一个我们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从老祖宗出开始，我们就是有一个什么黄帝内经就提到五谷为养，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谷类非常重要。
0: 对，
1: 最后一点说到了一个粗细搭配的问题。
0: 粗细搭配，
1: 嗯嗯，
0: 对。
1: 那么说到粗粮，
0: 嗯，
1: 很多听众朋友会认为说，怎么界定粗粮？
0: 嗯，
1: 那么其实现在的粗粮的意义来讲，就从两个方面来分。第一个呢是加工比较精细的粮，我们就称为细粮。会发现很多米特漂亮，特别白，
0: 嗯，白，嗯，
1: 很多面粉也特别的白。
0: 嗯，
1: 其实我们会发现，自己家里边蒸的馒头没有那么的白，
0: 嗯，
1: 外边买的馒头就是白富美哈，啊，
0: 是
1: 吧？
0: 是
1: 白富美，
0: 是是是。
1: 那其实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粮食里面过于精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而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包括一些膳食纤维类的矿物质，
0: 嗯，
1: 全部在它的外层骨皮层骨粉层都给打磨掉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再去吃它的时候吃到多数都是淀粉。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过于精细的话，
0: 嗯，
1: 人们会发现膳食纤维类摄入的越来越少，
0: 嗯，
1: 那么我们呢就要做到 吃一些不是那么精加工的食物。还有一个粗粮的意义，就是除了米面之外的一些，比如说小米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的粗粮都可以，就是除了精加工之外的，稍微加工的别那么精致的，然后还有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细粮之外的粗粮都要多选择。
0: 对，
1: 那吃多少呢？这个也很关键。那么粗粮的量呢是50克到100克。而且粗粮不是吃的越多越好，特别是老人，吃到80克就可以了。因为粗粮
0: 就一天的这个
1: 量，一天的
0: 量，总量，
1: 对，总量。那因为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粗粮它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吃多了之后，它会吸水膨胀，反而会导致便秘。所以说物无美恶，过度为灾。我们的粗粮量就控制在50到100克，成人老人是80克就可以了，一天。
0: 另外这可能也要根据很多人的体质哈，比如有些人胃不好，
1: 哎，对对对，
0: 好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尽量多吃一些面食啊，米就要不太容易消化的米就要少吃一些。
1: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就是说如果说为什么说老人的粗粮限制在80克，就是你吃粗粮的时候我们可以粗粮细做，就是一定前提就是给它弄得软烂一些。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如果说粗粮吃的太多就容易划伤我们的胃部，因为它经咀嚼，你会发现吃馒头嚼一会儿就没事，你如果吃一个荞麦的馒头会嚼半天。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当吃粗粮的时候，第一不要贪多，第二一定要粗粮细做，就是把它加工的蒸的熟一点，或者搭配一点粗粮加一点细粮做成一发糕，给它发起来，这样的话容易消化。
0: 粗细搭配，
1: 搭配，对对对。
0: 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们吃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这个蔬菜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就是跟蔬菜如何来搭配？我们每天吃多少蔬菜？那么包括这个水果啊等等这些，这个量吃多少合适？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大饮食原则。刚才是第一大饮食原则，第二大饮食原则，那就是每天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那么说到蔬菜呢，那我们想夏天的话，绿叶菜特别的多了，各色的菜都上来了，一天要吃到300到500克。那也就是说，我们一斤。
0: 一斤
1: ，
0: 对对对，
1: 其实一斤菜你炒出来就那么一盘儿，
0: 哎，
1: 青菜，可是白领特别难做到，因为你去食堂也好，吃公餐也好，多数的话，比如说来个宫保鸡丁啊，他很少给你做叶子菜，因为叶子菜它放盒之后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要不然你晚餐回家多买一点生菜，那种叶子菜可以蘸酱吃。生菜的原吃蔬菜的原则，我们有一个能生食我们就不熟吃，因为它本身含的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比较容易流失。所以你如果白天吃不到，晚餐可以回家拌各种的蔬菜，大拌菜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0: 是。
1: 然后呢，对于在平时在外就餐的时候，尽量点点绿叶菜。然后马上吃完来补充它。那么水果呢，一天吃200到400克。那我想很多啊，这水果来说出现两个极端，男士容易吃不到量，女孩容易超量。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特别是夏天很多女孩就抱个半个西瓜就晚上看电视之前就
0: 吃
1: 了。这个就不只说是半斤，我特别不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晚餐去选择吃糖分很高的水果。因为你想想它含糖量高，它升血糖就很高，而且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也会转换成糖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晚上如果说选择吃水果的话，作为下午加餐。那有些听众朋友说我只有晚上回家那一段时间才能吃上水果，那么就选择吃一些糖分含量低的水果吃一吃。
2: 好，关于夏季的膳食养生，钱多多营养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

0: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洞庭就是现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历史上描写洞庭景色的诗文很多，在诗歌史上，唐朝的山水诗向来以意象玲珑、情思绵渺著称，而本篇更是其中的翘楚，无论是用字还是起兴，都显得精美绝伦、别开生面，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首诗的开始两句写舟行水上极目所见的风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二字在这里引申为相互辉映的意思。清凉的秋夜里，但见这千顷洞庭湖光荡漾，月色皎洁，水面波澜不兴，光影迷蒙，宛如一面未经磨蚀的镜子。此时此刻，天地之间仿佛也只剩下一片静谧和谐，与诗人内心深处那沉静悠远的情思交融为一个整体。这一联的设喻十分巧妙，之前的诗人多从颜色清澄明亮这一角度出发，将水色比作明镜，而诗人则从水光朦胧和水面平滑两个方面着眼，将湖面比作未磨光的镜子，既见其光，更显其形，尤为匠心独具。此外，绝句的开头两句往往作为渲染氛围、铺垫下文之用，诗人在这里敏锐地把握住动态的月光和水波，从和与静两个方面生发，从而奠定了全诗清新明丽、自然和谐的基调，为引出后面的绝妙比喻打下伏笔。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中，诗人的视角由近及远，在这朦胧的波光月影中遥遥望去，洞庭湖就像一个雪白光亮的银盘，而远处的群山又如同一只小巧玲珑的青螺盛放在银盘的中央，眼中山水浑然一体。在诗人的眼中，景物凝固为美妙绝伦的雕塑形象，而色彩鲜明，意境悠远，不能释卷。唐人山水诗一向有纳须弥于芥子之妙，善于将大千风景摄入方寸之间。在本篇中，诗人驰骋想象，构思巧妙，通过比喻手法将气象万千的洞庭湖写成了一件几乎可以置于掌上把玩的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诗的作者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出生于官宦世家，跟随父亲在江南一带长大。很小的时候，刘禹锡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少年时期，刘禹锡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洛阳等地游学，由于才学出众，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唐贞元九年，年仅21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这一年同榜进士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二人并称为柳柳。考上进士的刘禹锡开始了他坎坷的仕途。开始的时候，他年纪轻轻，意气风发，还有一番抱负。21岁进士及第，23岁被授予太子教书，后来又先后担任淮南节度使、长书记、监察御史等职位。在政治上，刘禹锡主张革新，他和柳宗元都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中心人物，革新集团受到了唐顺宗的信任与支持，在此期间他们推行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任何改革绝非易事，由于触犯了部分权贵阶级的利益，很快这次革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刘禹锡因此被贬到蛮荒之地，这一贬就是10年。 此后，刘禹锡的仕途辗转颠沛，一直远离朝廷的中心。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他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成长为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万幸的是，刘禹锡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白居易推赞他为诗豪，是因为他的诗文清新自然中又带着几分坚毅与豪迈，更是因为刘禹锡个性乐观豪爽，即使被贬蛮荒之地，也始终能够保持一颗奋发向上的心。可以说，乐观和坚强从他的诗歌一直渗透到他的人生里。刘禹锡被贬二十几年间，曾多次经过洞庭湖。唐穆宗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秋，他转任河州刺史，途经洞庭湖，遥望着洞庭湖的湖光山色，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望洞庭》。虽然仕途一直都不顺利，但他心中所思所想的并非是郁闷和不爽，而是对人生、对大自然无限美好的那份眷恋和喜爱。全诗选择了月夜遥望的角度，把千里洞庭尽收眼底，抓住最有代表性的湖光山色，轻轻着笔，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比喻，独出心裁地把洞庭美景再现于纸上，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功力。最后，让我们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首诗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4: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5: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6: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4: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听过了诗词赏读，接下来的是中华博物志。灯的发明与使用照亮了黑夜，延伸了人们可利用的时间，也加快了文明的进程。在中国古老的灯具中，汉代长信宫灯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造型动人，铸造工艺精良，集实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于一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长信宫灯时曾经感慨地说，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为什么基辛格会这样赞叹？长信宫灯究竟有什么玄机？ 中国在2000多年前是怎样贯彻环保理念的？本期博物志，我们就和您聊聊长信宫灯。长信宫灯的发现是一次偶然。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一座200多米的孤山上，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正在这里进行国防施工。当他们在山上打眼放炮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很多碎石头，战士们觉得很奇怪，于是上前去探查。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双脚失去支撑，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这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婉之墓所在地。满城汉墓的发现影响很大，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非常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共同发掘这座墓。考古人员在窦婉墓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灯构件，经过拼合复原，一件精美的铜灯出现了。铜灯外观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的造型，灯座周边刻了多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是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这盏灯因此被

0: 命名为长信宫灯。长信宫灯是一件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灯具珍品，整个造型舒展自如，轻巧华丽，并融入了当时先进的环保设计，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灯。1993年，长信宫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1: 长信宫灯通体青铜鎏金，高度接近50厘米，重量近16公斤，整体看上去是一个跪坐双手持灯的汉代宫女形象。宫女的眉眼细长，脸型圆润，头上梳着低平的发髻，戴着头巾，穿着汉代流行的曲裾深衣。这种衣服常用交领，每层内衣的领子露在外面，衣襟围绕身体，腰部束带，衣服下摆向外扩展成喇叭状，飘曳着地，使人穿着时不露出脚部，这样既符合儒家礼制规范，又显示出女性典雅富丽、雍容华贵的情态。汉代女性穿的曲裾深衣款式基本没有差别，只是通过不同的颜色、质料和配绶来区分身份的尊卑高下。长信宫灯宫女身上的衣领和袖口处层次分明，衣料贴身，线条流畅，腿部有衣角伸出，既表现了汉代服饰的修长，又带给人安详恬静的审美体验。长信宫灯整体的宫女形象造型十分美观，她跪坐着，用左手轻举灯盏，右手在上方做出挡风的动作，右臂和衣袖形成铜灯的灯罩，灯罩可以自由开合，既能挡风，又能控制灯光亮度。而这盏灯的环保玄机也在宫女的右手上面，这只手内部是空心的，宫女体内也是中空，可注入清水。灯火点燃时产生的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流到体内，被清水吸收或沉于灯体内，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汉代灯具的燃料可以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种。固态燃料主要为精油、牛油等动物油脂。在长信宫灯的灯罩上发现残留的少量蜡状遗留物，据分析就是动物脂肪。液态燃料则是从兰香、桐树、芝麻等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常温下呈液态。这些燃料燃烧时都会因为没有完全燃尽而产生残留的颗粒，造成室内烟灰弥漫和气味熏人。长信宫灯的设计则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环保功能。这是汉代青铜灯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而西方油灯直到15世纪才发明出铁皮导烟灯罩，可见汉代青铜灯设计的环保性、科学性在世界灯具史上的领先地位。
0: 从构造上来了解，整座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上下灯座、灯盘和灯罩6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头部、右臂及身躯都是用施蜡法铸造而成。各部分铸造完成后，再在外部鎏金，最后组装成一个完整的铜灯造型。施蜡法的出现是铸造史的重大突破，它解决了铸造精致复杂、浮雕镂空等器物的技术难题。施蜡法的工艺流程简单来说分成4步，首先是制作蜡模，就是用蜡做出要铸的器件的形状、纹饰，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泛泥，干燥之后烘烤，这样蜡就融化了，流了出来，再把液体铜注进去，冷却后把泛泥敲掉，铜液就凝成和蜡模一样的器物了。鎏金是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方法，就是将黄金在高温下溶解在水银里， 形成金泥，把金泥均匀地涂抹在青铜器物上，再通过炙烤让汞蒸发掉，这就叫做鎏金。像长信宫灯这样的灯具，因为消耗的原料工艺成本较高，是汉代皇亲贵族的专享，也是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一灯如豆，烛照千年。长信宫灯是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墓中发掘出来的，在宫灯上一共刻有九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表明它曾是长信宫中之物，长信宫灯也由此得名。那么长信宫在哪里？它在当时处在怎样重要的位置？长信宫的宫灯为何出现在了中山靖王妻子的墓中呢？原来在西汉时期有三座著名的宫殿，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其中长乐宫是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位于西汉长安，今天西安城内东南部，始建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两年后竣工。长信宫就是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最初这里是西汉政府的正殿所在地，后来朝廷迁到了未央宫，长乐宫改为了太后们的住所，长信宫成为了太后议事的主殿。
1: 长信宫灯是汉文帝的皇后，后来人称窦太后的窦漪房赠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中山靖王刘胜和汉武帝刘彻一样，都是窦太后的孙子。刘胜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刘胜的王后窦绾是窦太后的娘家人，所以窦绾跟窦太后是亲上加亲，既是孙媳妇又是娘家人。对于窦绾，史料记载的不多，但长信宫灯的原主人窦太后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的。这位窦太后名叫窦漪房，她出生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被选入皇宫当宫女。她青春美丽又乖巧伶俐，被汉高祖皇后吕后看中，让她做了贴身侍女。不久，吕后为了拉拢诸侯，又达到监视的目的，就把窦漪房指派给了高祖与姬妾所生的儿子代王刘恒，做了代王的王后。吕后死后，吕氏外戚集团被打倒，代王刘恒被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窦漪房成了皇后。窦皇后智慧超群，为人处事低调谨慎，谦虚律己。当年吕后一味纵容娘家人，造成外戚专权，最终遭到灭族的教训，时刻提醒着她。窦皇后约束自己的两个兄弟专心读书，不给予他们权力。也正是这样，窦皇后的两个兄弟最终成长为谦谦君子，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汉文帝英年早逝，窦皇后的儿子刘启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景帝。窦皇后也升级成为了皇太后。窦太后尊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她曾命令汉景帝刘启通读老子著作，老子思想对汉景帝开启文景之治也是有贡献的。后来汉景帝去世，其子刘彻继位，就是汉武帝。窦太后又升级为太皇太后，完成了人生的五级跳。纵观窦太后一生，只有大起没有大落。虽然丈夫刘文帝去世第二年，才40多岁的她就双目失明了，但这并不影响她人生之路的辉煌。窦太后是西汉时期，也是历史上的一代名后。
0: 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中华第一灯长信宫灯，它为我们了解2000多年前汉代人们的生活和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件西汉时期的皇室灯具现在收藏在河北博物馆里。河北博物馆里除了长信宫灯之外，还有铜阳尊灯、错金博山炉、刘胜 金缕玉衣等顶级国宝。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秦世子嬴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之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6: 孤抱病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公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0: 是秋九月，惠公从昏迷中醒来，自忖时日不多，便将吕夷生、细瑞召至榻前，气若游丝道：“
6: 孤怕是不行了，孤得以为君，全凭二卿之力。孤薨之后，二卿若是觉着庶子可服，便扶他为君；若是觉得不可服，则取而代之。”
0: 吕夷生、细瑞扑面朝榻前一跪：“
6: 世子聪慧贤德，天生国君之料，您若真的大婚之后，吾等便扶其为君，忠于他就像忠于您一样，请主公勿虑。”
0: 惠公道：“
6: 如此孤就放心了。”
0: 一阵咳嗽，他越咳那疮越疼，破裂出血，世子欲为他擦脂，惠公将手轻轻一摆道：“
6: 不必了，孤的话还没有说完。”
0: 子羽气声说道：“
6: 君父请讲，儿臣在听着。”
0: 惠公费了好大劲儿方才说：“
6: 秦公子不足虑，可虑者重耳，吾儿谨防之。”
0: 是夜，晋惠公薨，世子羽主丧即位，是为怀公。吕夷生、细瑞牢记惠公之言，面见怀公：“
6: 先君遗命，君还记得吗？”
0: 怀公道：“
6: 记得。”
0: 吕夷生道：“
6: 重耳虎踞在前，不可不防。怀公切齿说道：“他拜伦丧德，孤恨不得生食其肉。”辛锐道：“光恨不是办法，得想法减其羽翼。羽翼既除，他重耳就是有冲天本领，也飞不了多高。”怀公道：“怎么减除？”吕医生道：“您只需降一道纸，便可将他的双翼减除。”怀公道：“这纸怎么写？”吕医生道：“这么写。”遂口述道：“凡近臣从重耳出亡者，限三个月内俱换回，如期回者，仍复旧职，既往不咎。若过期不治，祖籍除名，丹书注死，父子兄弟做事不照者，病死不赦。”怀公激暗说道：“好，就以爱卿之言，故这就下旨。”指出半月，在国诸臣未有一人作书召唤追随重耳之人，何也？人们都在盯着老国舅胡突，一因老国舅德高望重，众人无不视其马首是瞻；二因从重耳九雄者，老国舅一家就占两个，他不怕国君问罪，我怕什么？细瑞坐不住了，禀过怀公之后，亲造胡突之门，劝之曰：“主公有旨，要在国诸卿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老大夫身为国舅爷，应当率先垂范才是。”胡突对曰：“吾老矣，吾已19年未见过二犬子之面，二犬子未曾有骗书回来，吾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西瑞道：“这不是闲事，这是主公的旨意，非这么办不可。”胡突道：“既是主公的旨意，主公何不自己作书召他们回来，麻烦我这个老头子作甚？”西瑞环抱怀公：“老国舅胡突不肯带这个头，他不肯带这个头，诸人就不会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别人有可，相从之胡衍、胡毛、赵衰、先轸、韦抽、徐臣、颠杰、介子推、贾佗等，皆为将相之才。今从重耳如虎得翼，非得召回不可。要想召回这帮子人，又非得老国舅出面不可。为了大晋社稷，请君亲自

意要找毛眼回来，好剪去公子重耳之羽翼。毛眼跟随重耳已经19年，受尽苦难，今有强秦为助，辅国在即，苦尽甘来，岂能由我之手？是他们19年的艰辛付之东流，我若不从昏君之意，昏君岂能饶我？他这一说，众人都哭了起来。老国舅含笑说道：“哭什么哭？有道是人生70古来稀，我已经81岁了，早过了古稀之年，就是死也是喜丧。何况我是为忠义而死，千古流芳，汝等应当为我高兴才是。汝等笑一笑，我要在笑声中上路。怎么，我是将死之人，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汝等都不愿意满足？”玉娥站了起来：“各位弟弟，各位弟妹，各位侄男侄女，各位侄孙，咱们不能让老爷子愁着脸上路，咱们笑一笑啊，笑一笑。”他带头笑了起来，可那笑比哭还要难受。老国舅拈胡大笑道：“这才像我糊涂的子孙，我走了，我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众人又哭了起来。老国舅正要发火，怀公遣使来催。老国舅走进大殿，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双手一一道：“老臣患疾在家，不知宣臣何事？”怀公道：“毛眼在外，老国舅曾有家信去换否？”糊涂对曰：“未曾。”怀公道：“寡人有令，过期不至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糊涂对曰：“臣二子伟志重耳非一日也，忠臣弑君，有死无二。二子之忠于重耳，有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即使逃归，臣犹将恕其不忠，戮于家庙，况赵之乎？”怀公冷笑两声道：“汝不必狡辩，汝只回寡人一句话，赵也不赵。”糊涂对曰：“不忠之事，老朽不愿为之。”怀公喝令二武士以任交加其相。谓曰：“二子若来，免汝一死。”糊涂摇头对曰：“老臣不惜死，何以以死加之？”希瑞道：“吾知道老国舅不会惜死，但老国舅身为近臣，近臣之言岂能不从？来人，笔筒伺候。”内侍将笔筒拿了过来，糊涂紧闭二目。希瑞执起手道：“老国舅，请书之。”糊涂睁目说道：“吾执我手，我当书之。”希瑞大喜，放起手。糊涂奋笔书曰：“子无二父，臣无二君。”怀公见之大怒：“老匹夫，汝难道真的不惜死吗？”糊涂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老臣之所惧也。若死，乃臣子之常事，有何惧也？”怀公切齿说道：“老匹夫，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糊涂绑至市曹，开刀问斩。太卜郭衍见其尸，叹曰：“君出四位，得位基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即日称疾不出。”胡氏家臣慌忙奔至秦国，报与毛衍知道。胡毛、胡衍闻之父亲被子羽所害，捶胸大哭。赵衰先诊，介子推问之，其来慰问。赵衰曰：“死者不可复生，悲之何意？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胡毛、胡衍强行将泪收住，同赵衰等来见重耳。重耳见胡毛、胡衍二人眼圈泛红，惊问道：“出什么事了？”二人见问，悲上心来，大哭不止。赵衰代答道：“惠公已薨，子羽即位，降旨一道，凡近臣从公子亡者，立即唤回，如不回，罪及亲党。子羽怪老国舅不从其旨，将老国舅斩于市曹。”说至此，胡毛、胡衍愈发悲痛，复又放声大哭。重耳亦是泪流满面：“二位舅舅不必过于悲伤，子羽此为伤天害理，上苍不会放过他的，我这就面见秦军，求他发兵伐晋，为汝父报仇。”说毕即驾车率众雄前来见秦穆公，素以

0: 应国之事。齐穆公对曰：天作孽，犹可悔；自作孽，不可活。子于此为自失民心，民乃邦固，民心不固，邦岂固乎？故将择日伐晋，邦咸续复国。赵衰道：要邦早邦。齐穆公道：为甚？赵衰回道：子羽虽说继了君位，但未曾告庙，若待他告庙之后，君臣之分已定，恐怕动摇不易也。秦穆公道：卿之言甚是，如孤与众卿商议之后再行定夺。重耳道了一声：告辞了。携赵衰等回到驿馆候信，众人方才坐定，只听门关通报：晋国有人到此，说是机密事，求见公子。重耳道了声请字，门关便将那人带到了重耳面前。重耳举目视之，此人身长八尺有余，白面大耳，二目炯炯有神，不像奸诈之人，忙命人看坐上茶。那人呷了一口茶道：小人乃晋大夫栾之之子栾顿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杀为威，百姓怨恨，群臣不服，臣父特遣顿私自送黄金万两与公子。子与心腹只有吕医生、细瑞二人，旧臣细不扬、韩简等俱疏远不用，心怀不平，可为我用。臣父已约会细真、周之乔等练及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会于和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送走了栾顿，重耳对天祷祝以施补，使得太卦六爻安静。重耳移之，召胡衍瞻其吉凶。胡衍拜贺道：是为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为德国，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便以栾顿之言告胡衍。衍曰：此乃天助，公子明日便向秦军请兵，事不宜迟。重耳道：我亦与栾顿相约，以明年岁首为期，如之奈何？胡衍道：盟约乃由人定，可以更改吗？当务之急，快去面见秦军，然后定夺。重耳心神不定，坐等明天。复入朝夜见秦穆公，秦穆公不待开言，便道：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恐诸臣不认其事，寡人当亲送公子至和。重耳大喜，拜谢而出。批报闻秦穆公要助重耳归国，自请担任先锋。穆公许之，并命太史詹氏选择出兵之日。太史回曰：冬十二月吉。于是便把出兵之日定在十二月初一。兵发之前三日，穆公设宴，见重耳于九龙山，赠以白璧十双，马四百匹，为席器用，百物俱备，粮食自不必说。赵衰等九雄各白璧一双，马四匹，重耳主仆俱再拜称谢。至日，秦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姚瑜、大将公子至、公孙之、先锋披豹等率兵车四百乘，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往东进发。秦氏子盈与重耳素来相善，依依不舍，直送至未央，垂泪而别。秦穆公继续前行。春正月，行至黄河岸口，此时距重耳与栾顿相约之日恰好吻合。重耳暗喜，但左等右等不见栾顿派兵而来，心下不免有些怅惘。好在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无需栾顿接应，亦可渡河。秦穆公重设建宴，叮嘱重耳道：公子返国，勿忘寡人夫妇也。重耳一一到地：重耳不敢。秦穆公乃分军一半，命公子至披豹护送重耳渡过黄河，自率大军屯于河西，静候重耳加荫。胡书者，重耳至半仆半友，自二十八岁追随重耳主行李之事，如今已二十载矣。自随重耳出奔以来，单饥受饿不止一

0: 次，特别是曹魏二国受困之时历历在目，正应了古人一句话，无衣西衣，无食西食，今日渡河之际收拾行装，将日用的坏边蚕豆碧席破围渐渐搬运入床，有吃不完的旧肴之类，一皆爱惜如宝摆在船内，重耳见了呵呵大笑道，吾今日入晋为君，御食一方，要这些残壁之物何用？快快与我搬下，不留一物。胡衍正好在侧探之曰，公子未得富贵，先望贫贱，他日怜心弃旧，把我等这些患难之人看作残壁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十九年的辛苦。趁今日尚未渡河，不如辞职，一时还有想念之日。探壁将秦穆公所赠之白璧跪献于重耳之前道，公子渡过河去便是晋国，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我正要与舅父共享富贵，何出此言？胡衍曰，臣自知有三罪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哪三罪？吾怎么不知呢？胡衍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孝，使公子困于五路，一罪也，受曹魏二君之慢，二罪也，趁罪处公子于齐城，致处公子之怒，三罪也，相宜公子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积绝，心力病耗，辟之鱼边蚕豆不可用，碧席破围不可再设，留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听了胡衍之言，冲儿脸上火辣辣的，他暗暗责备自己，没有富贵倒忘贫穷，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他痛心的流着眼泪说，舅父所责甚当，我这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胡叔，请你把所弃之物一一取回，置于船上，我不得国便罢，若是得国，放入珍库之中。有恐胡衍不谅，冲耳面对黄河，举右手示曰，吾得国若忘了舅父及相从诸人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畅。势必取白璧投于黄河曰，河伯为盟政也。这一切一切均被介子推看在眼中，与虚臣说道，公子之归乃天意也，胡衍欲妾以为己功乎？此等贪图富贵之辈，吾羞于同朝，遂有归隐之意。重耳堕了黄河，东行至令狐，令狐者地名也，为一邑，其邑之宰邓昏发兵登城拒之，秦兵围之，三日未克，披报攘臂呼道，今日不破此城，誓不为人。他一手持盾，一手持戟，飞奔城墙，一丈多高的城墙硬是让他纵了上去，左冲右刺，无人敢挡，令狐城遂被秦军所破，邓昏死在乱军之中。秦军在令狐休整一日，继续前行，桑泉一载，一来见秦军来势凶猛，二来对重耳素有好感，不战而降。晋怀公闻秦军连克二邑，正朝着绛都杀来，心中大惊，忙召吕医生细锐计议。晋怀公道，重耳到秦军向我绛都杀来，其势锐不可挡，危之奈何？吕医生道，此事关乎社稷，锐不可挡也要挡。晋怀公道，既然这样，孤拜吕爱卿为大将，系爱卿复之，其倾国之兵前去迎敌。吕医生细锐一起应道，遵旨。既是起倾国之兵，那战车少说也有600乘，远远多于秦军，怎奈十数年来晋国昏君奸臣，既不知恤民，更不知治军，将士听说与强秦交战，一个个面露畏惧之色。吕医生细锐虽然奸猾，却有自知之明，将军屯于卢柳，坐等秦军来攻，秦军真的攻来，他们又不敢应战了，惹得披报大怒，将战车开到卢柳城下，光着脊梁将吕医生细锐骂了个狗血喷头，晋军将士装聋作哑。 挑战不应，那只有攻城了。但鲁柳城高出令狐城少说也有一丈，拿对付令狐城的办法来对付鲁柳城显然不是办法。况且就兵力而论，秦军还不及晋军的三分之一，招降怎样？一来晋军畏秦军如虎，三来凡大奸之人不会讲什么忠义，吕系也不会绝对忠于秦怀公，那就招降吧。公子至话音未落，披豹便跳了起来，大声吼道：不行，绝对不行。公子至耐着性子劝道：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此次前来是为了助晋公子复国，悠悠万事，唯此之大，不可感情用事。披豹略略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在下知道助公子复国乃是头等大事，但使用招降之法未免有些便宜了吕医生、细锐这两条老狗，这样好不好？您让我在军中挑选100勇士前去攻城，三鼓之后若是还攻不下，您再招降也不为迟。公子至默想片刻道：我答应你。披豹素来英武，军事皆敬之，听说要招募勇士，报名者纷纷，不到顿饭功夫便招募完毕。为了鼓舞士气，披豹自备美酒50坛，卤羊肉500斤，招待勇士。自酉时饮到亥时，披豹这才罢宴，脚踏矮机，大声说道：弟兄们，这次征战与往日不同，有功也有私，功不言而明，吾等吃着秦军的俸禄，自然要为秦军打仗，私就是在为我披豹报杀父之仇，我披豹无意报答，我给弟兄们磕三个响头。他扑通朝地上一跪，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额头上竟磕出了一个大血包。他二次踏上矮机：弟兄们，原定丑时攻城，现在离攻城尚有一个时辰，我给诸位每人备了一份小礼。他将双掌轻轻一拍，从大帐外走进了100个翩翩少女，一个个头包花巾，红袄裹身，面如桃花，口若樱桃。大帐内一片惊叹之声：弟兄们，我把这100个美女交给你们了，你们一个领一个出去，尽情的去玩去乐，一个时辰后还到这里集合。大帐内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勇士们都很守时，一个时辰后一个不少的全来了大帐。披豹一声令下，扛着梯子扑向鲁柳城。勇士们尽管都很勇敢，上天不佑，这一夜的月亮特别亮，把个鲁柳城照得如同白昼。勇士们刚一靠近城墙，便被巡城的晋军看到，双方展开了激战。晋军虽说不济，个顶个绝对不是勇士们的对手，然他们一来人多，二来居高临下，又有滚木垒石相助，即使这样仍有三名勇士爬上了城墙，只可惜寡不敌众，做了断头之鬼。这一仗很激烈，也很悲惨，100个勇士活着回来的只有6人，还一个个身负重伤。披豹也在这6人之列，他的伤最重，他是被人当头击了一棒之后，从二丈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场昏了过去，若非魏抽等人前来接应，将他抬回大帐，必死无疑。披豹虽然败了，但对吕医生细锐震动很大。原旨说鲁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鲁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部分，共60篇。至于披豹，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披豹这么一闹，公子至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强攻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 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利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十五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0: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7: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8: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9: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0: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8: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1: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8: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12: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8: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13: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6: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0000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10: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

0: 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1: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2: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1: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3: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4: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然的解读。
6: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3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 CDMA 的从无到有的

0: 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 4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 5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我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 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3: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八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八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

0: 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美国居民海拉。
2: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1: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2: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6: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17: 和平是唯一的
7: 的圈子

0: 立委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全部破裂，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了。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3: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4: 向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5: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哎，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6: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啊丧心病狂到底。
2: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7: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菲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菲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2: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菲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8: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

0: 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 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菲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菲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 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 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画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 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 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那么，
2: 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 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呢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 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进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 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短期来看你日非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

0: 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2: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00万5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0万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2: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4: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风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 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2: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0: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护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跟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2: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舰，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 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2: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4: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啊。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2: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6: 环球。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

0: 盘，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

0: 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5月直到7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4: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 Tiffany 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0: 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1: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0: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驻豫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2: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0: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1: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0: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3: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0: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4: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0: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4: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5: 是不是得到10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4: 下降？您说的太对了。
0: 今年是大赛第2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6: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7: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具有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8: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9: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7: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0: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7: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泰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1: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7: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2: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7: 据了解， 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6: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13: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14: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执行员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15: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4: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16: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17: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14: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18: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14: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19: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6: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7样东西，俗称开门7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 书中说道，酒宴难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

0: 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1: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2: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于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斗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3: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1: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在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3: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1: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 等到酱

0: 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0: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2: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0: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3: 我是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然后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0: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4: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5: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0: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 她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桂妈太亲切了，接地气有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桂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桂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 同时，贵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创作，不在于堆砌宏大，而在于讲好日常。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心。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
2: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
6: 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是第一步。
7: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6: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2: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6: 对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7: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6: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2: 哦，肌肝癌细胞系。
6: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哎，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7: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腺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

0: 先后获得三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1: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细胞净化，生产效率提高非常大的。你比如它这个产卵期死逃率给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卵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只鸡可以多产56个蛋。
0: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1: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0: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儿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2: 算是20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基本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
1: 嗯，
2: 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0: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2: 哎，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看见没？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角啊，这叶角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就配筋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0: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11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1000余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2: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覆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问题，因为这个基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十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0: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2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11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沙地层。
2: 你真的是有些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脆，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
1: 嗯，
2: 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
1: 嗯，
2: 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3: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2: 非常强。哎，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0: 从南京地铁1号线到4号线再到凝聚线11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10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2: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
1: 嗯，
2: 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0: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2: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那个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

0: 与创新，助推软木化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软木化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化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化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化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化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化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化背后的奥秘。
2: 软木化又叫木化、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化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软木化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军坤：
3: 我们软木化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
2: 软木化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地是福建福州市东郊的西园村。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贺卡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熙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化工艺品。软木化以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化手艺人胡丽娟：
4: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熙、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栓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运用圆雕、透雕跟浮雕的技法，制作成了山水园林景观、亭台楼阁、鸟兽。最后呢，会借鉴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意境，配置成立体、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2: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 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运：
5: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2: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运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画展览，林清运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画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把软木画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5: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画，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画。我们传统的软木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2: 林清运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运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5: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2: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运认识到，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运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画灯具成功问世。
5: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画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2: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画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画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 林清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

0: 周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青韵的信心。
1: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文化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0: 在林青韵看来，传承软木画这件事慢不得。软木画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青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画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画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1: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化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化这项工艺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

0: 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日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您一起科学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自古以来，鸡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味佳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也是我们最爱吃、最常吃的肉类之一。中国人在饮食中对鸡的喜爱不分南北，不论古今，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美食中都有着鸡的身影，它们共同拼凑出了形状如雄鸡的华夏美食地图。鸡肉不仅美味，而且富含极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这让它成为了养生药膳中常常被选择的肉类食材。而高蛋白的特点也使它成为了当代人均衡饮食调理中重要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说到健康饮食，我们往往会想到鸡汤；说到不太健康的饮食，我们也许会想到炸鸡。而这两道菜肴的主角恰恰都是鸡。那么鸡肉到底要怎么吃才更健康？我们要如何在药膳中充分发挥鸡的功效，达到滋补身体的作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鸡制汤肉功效多。
2: 大家好，本期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诗人唐寅有首诗写道：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大家猜到了这首诗的名字是什么了吗？没错，是画鸡。提起鸡，大家都会想起唐朝诗人李贺的《致九行》：雄鸡一声天下白。雄鸡是诗人们赞美的对象，象征理想和雄心。在现实生活中，鸡又有哪些文化和食疗养生价值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鸡的起源。鸡古称德禽，又名竹叶，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它在家禽中个子不大，但却是元老之一。古人们对于鸡深怀好感。家鸡的祖先叫原鸡，原鸡身轻能飞，雄鸡喜欢栖息在树上啼唱。我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均有分布。早在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鸡骨，经鉴定属原鸡属鸟类，说明那时候原鸡属鸟类分布在黄河流域。把原鸡变为家鸡，是人类利用生物的变异性，按照不同的需要有目的的选择驯养的结果。家鸡的驯化全世界以亚洲为最早，而中国是最早的驯化鸡的国家之一，其驯化的历史至少约在4000年之前了。但直到后来，鸡肉和鸡蛋才成为大量生产的商品。说到鸡和鸡蛋，它们的起源，大家会提出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问题。没错，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一经典的问题困扰了人类数百年。关于鸡又有哪些传说和文化故事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二个问题，关于鸡的传说和文化故事。首先，古代神话中就有鸡是虫鸣鸟变形的说法。据说尧帝时，远方的友邦会上供一种能够辟邪的虫鸣鸟，大家都欢迎虫鸣鸟的到来，可是供使不是年年都能来的，于是人们就刻了一个木头的虫鸣鸟，或者用铜铸虫鸣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去画一个虫鸣鸟来吓退妖魔鬼怪，使之不敢再来。因虫鸣鸟模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者剪窗花贴在门窗上。 也继承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在《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锯能斗是武德，而敌在前它敢拼，这是勇德。有食物去召唤同类，这是仁德。而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这是信德。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候去捡鸡，而且也把新年的首日定为了鸡日。第二，我们来讲一下金鸡报晓的传说。很多有关鸡的风俗文化是根据古代神话演变而来的。据说东海中有一座大山，名桃毒山。在山上呢，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桃树，它的树根呢却向周围来伸展，足足有3000里方圆。而在树顶上有一只金鸡，每天日出它会报晓，这个金鸡一啼，天下所有的鸡就跟着叫起来了。所以呢，元旦所捡的鸡其实呢就是象征着天鸡。古人元旦会刻桃木为神像，立在大门前，还要在这个桃木上去插几根公鸡毛，去象征天鸡。后来桃符逐渐演变成了春联后，而插鸡毛的风俗呢也就变成了剪鸡贴在窗上做装饰的风俗了。现在农村里剪窗花最常见的也是公鸡。我们后世有句诗叫做总把新桃换旧符，实际上就是来源于这个神话传说的。在荆楚岁时记上，对元旦剪鸡的风俗既有所记载，看来这个风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至今至少流传了1500年以上。第三，我们要讲的就是鸡生肖的亲民而大众化。由于鸡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鸡生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鸡文化。鸡作为12生肖大家庭中的一员，极富内涵。千百年来，中国文化赋予了鸡想象的丰满，鸡就作为古代人们勤劳朴实的大众化身。在12生肖中，我们都知道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么在这12生肖当中，鸡排在哪里呢？是排在倒数的第三位。第四呢，我们来讲一下鸡的象征意义。鸡的象征意义一般来说是代表劳动大众的形象，也就是说鸡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的形象代言，又是古代劳动人民早睡早起生活习惯的一个领航员，它又是古代劳动人民亲密的伙伴。我们都听说过周扒皮半夜鸡叫的故事吧？

0: 就是利用鸡的守时黎明啼叫来剥削贫苦大众，让人随着鸡声而起来劳作。所以鸡是劳动的一个化身，历史给予了鸡一定的褒奖，比如说闻鸡起舞、泛张鸡黍、鸡鸣不已等等。鸡融入了万物之中，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份子。第五个方面呢，鸡的饮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以鸡为食材的饮食文化，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每个地方对于鸡的烹饪方法也是大不相同，因此的名称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广东有花雕鸡，重庆呢有辣子鸡，而甘肃有百岁鸡，安徽有茶叶熏鸡，山东德州有德州扒鸡，潍坊有芥末鸡，吉林还有人参汽锅鸡等等。所以说鸡的存在形成了中国饮食文化一道诱人的视觉和口感的盛宴。而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常常食用的肉类也是鸡。说到鸡，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鸡肉和鸡汤，我们常听到过心灵鸡汤这个词儿。说到心灵鸡汤，我们会想到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叫《心灵鸡汤》，它的作者是杰克·坎菲尔。之所以他把这个书命名为《心灵鸡汤》，就是由于他想到了他小的时候身子骨弱，他奶奶给他煮鸡汤来养身体，所以他就把他励志的这套图书命名为《心灵鸡汤》。那么他在命名这套书的时候，实际上他所学的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个鸡汤不但能够补益身体，它还能够温润心灵。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心灵鸡汤，大家都知道它是来温暖我们心灵的，帮助我们励志去奋斗的一套丛书。
1: 鸡的品种众多，在外形、风味、口感上有所区别，在药用价值上更是有所不同。除了品种之外，喂养与生长方式的不同也会造就鸡肉营养价值的不同。而鸡肉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常见肉类之一，市面上的种类极其丰富，常常让人挑花了眼。那么不同种类的鸡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乌鸡和其他鸡在食补时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制作药膳鸡时，如何针对饮食者的需求来选择鸡的种类呢？
0: 上面我们提到了鸡的来源以及鸡的文化价值。那么其实鸡的文化价值是与它的性味功效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鸡在我们的食疗当中具有重大的食疗养生价值。那么咱们中医又是如何认识鸡的作用和功效呢？一般来说呢，鸡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家禽，它对于病后体虚的患者可以说是首选的补品。中药大辞典记载鸡肉有这样的功效：虚劳羸弱，中虚胃呆食少，泄泻下利，消渴水肿，小便频数，崩漏带下，产后乳少，病后虚弱。那么这里边讲的治疗虚劳羸弱，所谓的虚劳就是身体非常的虚弱，羸弱呢，羸是瘦的意思。所以说对于人体来说，如果出现脾胃亏虚，一个就是出现倦怠乏力食少，再一个身体比较消瘦，在上呢可以出现恶心呕吐，在下呢可以出现泄泻，另外呢也可以出现崩中漏下，就是出现各种出血症，或者说小便频数等症。那么这些疾病都属于肌肉的调养范围，主要就是脾胃虚弱的相关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食用鸡肉来进行食疗。那么鸡肉呢，对于男科女科都有帮助。对于女科来说，像月经量少或者产后血虚；对于男科来说，精子量少阳痿或者不育症，都有一定的食疗价值。鸡这么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选择和制作呢？其实这也是很多老百姓日常的疑问。 我们做鸡肉鸡汤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鸡呢？是用土鸡、黑鸡、乌鸡还是野鸡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选用不同种类的鸡，以及如何选用鸡的不同部位来进行食疗，从而保养身体。首先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厨房中的药膳鸡，它的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食疗价值。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食用的鸡的品种就是普通的家鸡和乌鸡。土鸡其实就是区别一般的快速速成鸡而言的，是没有激素添加的，一般多散养在山上，它们运动较多，因此呢营养价值比较高，肉质也比较鲜美。大家呢可以理解为土鸡是一种营养加强的家鸡。而所谓的三黄鸡还有黑鸡，这种不同颜色的鸡虽然在药点上的功效不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的时候呢区别是不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认为黑鸡就是乌鸡，乌鸡肉大部分为黑色，骨骼也为乌黑色，而黑鸡肉的颜色主要为黄色和白色，骨骼多为白色。乌鸡的腿和脖子都是非常短的，而黑鸡的脚和脖子却是更长一些，而且它没有羽毛冠。而野鸡呢，因为食品安全的原因，国家是不提倡食用的。所以呢，对于药膳来说，您主要区别普通的鸡和乌鸡就可以了。第二，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乌鸡。乌鸡是中国特有的药用珍禽，与普通的家鸡为黄色或者白色的肉质不同，乌鸡呢身上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它的骨骼是乌黑色，腿是乌黑色，嘴巴也是乌黑色，因此呢它又被称作竹丝鸡、乌骨鸡、黑脚鸡等。乌鸡它的性味归经主要是味甘性温，入肺肝肾经。而我们刚才讲的肉色为白或黄的鸡也是甘温，但是它主要入肝和脾胃经。所以乌鸡它有益气养阴退热的功效，在中医中的应用呢远远超过了其他品种的鸡。它可以治疗虚劳骨蒸羸弱、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盗汗减食等阴虚或阴阳两虚的症候。什么叫骨蒸呢？就是病人会感觉到自己的热气好像从骨头缝里头往外头冒一样，因为肾主骨，所以骨蒸一般是肾阴虚而出现的骨头缝里往外冒热气的感觉。什么叫五心烦热呢？就是手脚心有四个再加上心口，这就是五个位置出现烦和热的症状，它一般属于肾阴虚而出现的症状，所以五心烦热属于肾阴虚火旺的表现。而盗汗就是晚上睡着觉以后出汗，白天醒了之后汗就停止了。那么这些症状都是中医说的阴虚的症候，而乌鸡呢对于这种阴虚的症候有很好的调补的作用。另外呢，乌鸡还有补血的功效，比如说女子产后阴血不足或者月经量少，乌鸡起到补养的作用。另外呢，乌鸡对于脾气虚引起的胃口差、中焦气不足引起的脏器下垂或者泄泻等脾胃的病也有不错的食疗的价值。另外呢，乌鸡还入肾经，可以治疗妇人白带过多或者男子遗精阳痿等症状。乌鸡有这么多的功效，那是谁首先发现的呢？相传乌鸡药用的功效是东汉名医华佗发现并且开始传播的。当时华佗在徐州游行学医，他在老家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害怕自己病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所以呢他就请华佗的堂兄把他送到徐州去，想让儿子看看自己的病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去治好，那如果治不好了也能最后再见上自己的儿子一面。无奈之下呢，他的堂兄就用小车把他的母亲推到了徐州，叫华佗诊治。华佗见了母亲之后大吃一惊，马上给母亲诊病，一摸脉

0: 发现母亲的脉沉迟无力，所以他立刻就用人参汤来救治，病情才略微有所好转。但是没过多久，他母亲的病又加重了。华佗知道母亲已经回天乏术了，便对堂兄说：“哥啊，母亲她恐怕不行了，现在六脉都要绝了，可能要在3-5天内就会过世了。”而他的母亲也隐隐地猜到了真相，便支撑着虚弱无力的身子，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自己不行了，叶落归根，我死也要死到故乡。”华佗含着泪送走母亲后，马上把手头上的病人处理妥当了，便立即赶回家中。当他到家后，意外地发现母亲非但没有死，反而已经可以坐起来说话了。华佗惊喜万分，便问堂兄：“你给母亲吃了什么药啊？”堂兄想了一下说：“哦，在回家的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婶娘说想喝一口鸡汤，但是全村呢一共9户人家都喂的是母鸡，都舍不得卖，只有一家有公鸡，商量了半天才把这只公鸡买过来了，便借了一口锅煮了一些汤，我就把带来的人参和急救药放在鸡汤里一煮，让老人喝了一碗，他感觉很舒服，半夜又喝了一碗，到了第二天早上，老人家全把汤喝完了，回到家就感觉病好多了。”华佗又急忙问堂哥：“是什么样的鸡？”他哥说：“这只鸡嘛，好像是白毛啊，黑皮，而且是黑肉。”华佗心里有点明白了，就想干脆我也买上一只去试一试。随后呢，华佗就跑到街市上去买了一只同样毛色同样肉色的乌鸡，将自己配的药和鸡一起炖给母亲吃。嘿，别说，还真灵验。没过几天，他的母亲的病就完全好了。后来呢，华佗又用此法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病之人，华佗就把此汤命名为叫九户鸡汤，他记在了青囊经里。后来华佗这部医书失传了，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这个典故却代代的相传了下来。后世医家呢，也认识到了乌鸡的药用功效，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对于疑难杂症，特别是一种虚弱的疾病，常常用乌鸡作为药膳来辅佐药物的治疗作用。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鸡的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听了我们的介绍，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您的餐桌上多加一味童子鸡汤呢？好，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3: 那么人到了这个夏季以后，他的这个机体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哈，那么也会生出相应的很多疾病。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国家公共二级营养师

0: 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的钱多多讲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这个话题哈。
1: 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夏季的养生保健也是一年中最为关键的养护时节。国家二级营养师、食疗保健专家钱多多女士从精神调养、起居调养、饮食调养以及运动调养几个方面和您说说夏季养生保健的方略。
0: 钱多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我觉得你这名字也非常的好。
2: 是吧，很多那个听众朋友一说我这个名字哈。
0: 是不是后来你自己改的呀？
2: 没有这个的，就当时我出生的时候起这个名字，可能家人会希望我快乐多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对，
2: 谁想到我又姓钱，加一块赶巧了，就一加一大于二了。
0: 对，
2: 那么我是更希望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的更多的是健康，健康更多一点。
0: 对，就是钱多了会快乐，但是我觉得快乐的根本还是一个很好的身体，
2: 对对对，
0: 身心健康，
2: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
2: 眼
0: 下进入这个夏季哈，很多人会出现一些不适哈。那么请问这个钱老师哈，到了夏季以后，人啊，尤其北方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一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适或明显的症状？
2: 那很多人会觉得到了夏天之后就会出汗。出汗特别多，
0: 对对对，
2: 会觉得早上起来晚上吧不爱睡觉，觉得可凉快了就不睡，睡得比较晚。那么在白天起来呢还想睡，太阳已经日晒三竿了，因为天亮的早嘛，那不会导致一些睡眠就不足了。而且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会晚上吃的多一些，大排档嘛，
0: 对，
2: 喝点小凉啤酒啊，吃点烤串啊什么的哈，那么就会导致他那个会有一些肥胖的几率会产生。
0: 肥胖的，
2: 虽然说夏天人说，哎，我出汗也多呀，可是你想想，你的三餐比变了，全部都在晚上了，大多的能量，白天一热谁都不想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吃很多水果，不吃饭了，一天就吃很少的主食，这些都会对身体埋下一些隐患，就会导致一入秋啊，秋季变化的时候就容易怎么觉得免疫力下降了，就会特别容易交际的时候感冒。
0: 对，
2: 而且呢夏天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是有亚健，要是有更年期的更难过。像我妈妈呼一身汗，呼一身汗，特别难受。所以很多隐性的问题在夏天还比较容易出现。还有就是肠胃的疾病，
0: 肠胃的疾病，
2: 夏天很多去吃一些不洁的食物，因为比较容易滋生微生物嘛，那么就会发生一些肠道性的疾病，很多。
0: 对，而且我发现人到了夏天以后特别容易感觉到这个说不出这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2: 就尤其是三伏天闷闷的感觉，
0: 对，老有点这个困困的，就是这种老是缓不过来那劲儿，
2: 缓不过来，好像
0: 是不是跟他这个能量消耗太大也有关系？
2: 这个呢，一是说我们夏天的，我刚才说过了，饮食你供给能量不上，就好比说我们的银行存款，你天天的往外取，你不往里存，那我们就成负增长了，
0: 是，
2: 对吧？那么身体也是这样，你不给它补充能量，反而天天去消耗，而且外边的温度也高，所以人就很难受。但这种难受的状况下，你一定要区分是真正因为季节给导致的，还是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因为亚健康导致的一个问题。
0: 钱老师说到这个亚健康哈，就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处在这种状态
2: 啊，亚健康。
0: 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亚健康的这种体质的人特别多呀？
2: 这个亚健康其实呢，它是介于疾病和健康中间的，这不单是说我们中国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觉得我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可是我就是不舒服。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表哈，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让主持人你给我们听众朋友去测一测，那么到底你是不是一个亚健康状况，还是因为你只是单纯的入夏了，一些因为季节的原因呢导致的一些疲劳。如果你是因为季节性的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稍事调整。那如果你真是亚健康状况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饮食啊锻炼去正常的走出这个状况。
0: 对，我觉得咱们现在马上进入这个话题吧。我想很多这个听友都对这个是不是亚健康哈，怎么就亚健康了，或者说如何改变这种亚健康的体质，都会非常的关注哈。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钱老师大致列一下，就是说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哈，它就属于这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
2: 那好呢，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你此时此刻正

0: 状。那第四点，会不会偶尔会出现耳鸣、耳背，而且比较容易一晕船、一晕车？第五种呢，就是记忆力减退，熟人都容易忘名，遇着了，你不是那谁谁谁谁半天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啊？那第六个呢，是兴趣变淡了，欲望骤减，就一下子，我怎么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是第六点。第七个呢，不想去交往，情绪比较低落。第八点呢，一感到乏力，眼睛特别容易疲劳，这是第八点，想想啊，有没有啊？有没有？主持人，我看都出汗了哈，估计前八点都中枪了，主持人。第九个呢，就是精神下降，动作迟缓，会不会就是偶尔你觉得集中注意力是件很难的事情？现在对自己来说啊，第十点呢，就是头昏脑胀，不易复原，动不动就头晕，特别是早上起床就觉得好像睡了比不睡还辛苦。第十一个呢，就是体重突然间的减轻了，没有原因哈。那么体虚力乏，家住三楼，上到二楼的时候已经开始喘气了，有没有这种现象哈？第十二个，不易入眠，而且睡着了还多梦一醒，就是一晚上睡觉可能像拍电影一样好几个场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十三个呢，早晨不愿意起，昼夜常打盹，就是白天呢打盹早上起来还起不来床。十四呢，就是局部的麻木，手脚特别容易变冷，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第十五个呢，掌心容易出汗，而且特别容易口干舌燥啊，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不止六项了啊？那十六个呢，就是自感低烧，夜间会有盗汗，这个怎么解释？就是偶尔你会觉得莫名的会觉得突然间冷一下子，而且呢会觉得夜里就是会出一身汗，盗汗嘛，老百姓说的是。第十七个呢，就是腰酸背疼，而且此起彼伏，我今天腰疼明天背酸，偶尔还颈椎疼，会不会有这种现象？第十八个呢，是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就是我们说的有口气。还有就是看看自己的舌头会不会有白苔哈，这第十八项。第十九项是口舌溃疡反复发生，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一上火我嘴上舌头上就爱起个小泡，嘴唇烂一下，就是而且不爱好，好了又复发了再来生。第二十个呢，就是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就会觉得吃什么都没味儿，而且口味不好。二十一呢，就是反酸，还有消化不良，也就说白了，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爱打嗝，而且呢消化系统也不好，要不然容易胀气。二十二呢，就是便稀或便秘，腹部饱胀，就是上厕所呢，虽然你每天都在上，要不然就是咱们如厕的时候那个形状不好，或者是说你平时的时候肚子摁上去就硬邦邦的，特别容易胀肚。二十三呢，就是易患感冒，唇起疱疹，而且就是我们只要别人一感冒了，冲你打个喷嚏，完了你就成了易感人群了。二十四呢，就是鼻塞流鼻涕，喉咙胀痛，就动不动啊就爱肿嗓子，而且会流鼻涕。二十五呢，憋气的时候气急，呼吸急迫，这个怎么解释？就比如说跟刚才我们上楼一样，就是你比如你快走几步，你就会觉得喘气很费力气，
1: 喘得厉害。
0: 二十六呢，就是胸痛、胸闷、胸区感到压力感特别大，会不会有偶尔会觉得胸部压得慌，就是像压个石头一样。那二十七呢，久站头昏，眼花目眩，站一会儿就觉得头晕了，就像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样，就会军训嘛，大家都军训过，好像有那种感觉，但是就是你站一会儿就有。那么二十八呢，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你想干什么事儿就觉得好像没劲儿，拿个杯子都有些人会颤一颤的感觉哈。二十九，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就是很难啊，把自己的那种全身心去思考问题，好像投入一会儿工作，就是思想就开叉了，就这样。最后一项，容易激动，无事就自烦恼，就是说我们遇到问题很难冷静下来，就是点火就着，我们老百姓说的，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个。那么这个三十项我都说完了，那听众朋友们，你看你是不是已经够了六项？如果已经是或者说接近六项了，那么我们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你就是一个亚健康状况，不要说是因为夏天来了我会有一些问题，其实你回忆一下，可能你四季都有这种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去把身体这种亚健康状态给它摆脱出来，轻轻松松过一个很好的夏天。

0: 夏季暑热逼人，炎夏不仅带给我们身体上的不适，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火气上升，表现出情绪烦躁、焦虑、易激动、失眠等。夏季食疗养生重在精神调摄，保持愉快而稳定的情绪，切忌大悲大喜，以免以热助热，火上浇油。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为您介绍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心静人自凉，夏季养生与您共同分享。
1: 听了这钱老师的这么多的这解释以后，我觉得好像我肯定是肯定是了，对，亚健康啊，现在周围哈，可能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这内容哈，它可能包括这个精神还有身体的很多这个不适哈，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这个体重减轻，这可能得让大家引起足够的
2: 注意了，
1: 对，
2: 就是莫名的，就是人家都说糖尿病患者会有一个症状就是体重减轻嘛，
1: 对，
2: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常饮食了，突然间体重就莫名的就掉了几斤肉，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一个月瘦1.5到2公斤是正常的，那么你一下子降了很多那就不正常了，
1: 对，
2: 要注意了。
1: 像这个可能就是说也算是他的亚健康的一种状态，但他其实已经可能有某种病了，
2: 对，
1: 只不过就是你还没有检查出来，包括这个胸痛胸闷，这个心区有压感，这都是一些不太好的症状。
2: 对，
1: 像这种啊亚健康这种状态，是不是咱们这种成年人是会比较多一些？
2: 其实呢我们亚健康啊它的分界面很广，比如说精神方面的，
1: 那
2: 么像好多学生他学业压力也会有，那就是学生的，他咱们就不归于成年来说，成人咱们刚才这30项啊多数针对白领或成年人，有压力，社会压力，包括他的饮食特别不规律，诱发了很多这种亚健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说饮食调理很重要。
1: 没错，
2: 说到本家了哈，
1: 是
2: 健康来了。
1: 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相关资料哈，这个中国70%的人处于这个亚健康，25%疾病，5%的这个疾病，那么所以呢亚健康已经是中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个隐形健康问题哈。
2: 对，
1: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饮食和运动是一个让大家远离亚健康的一个最好的
2: 一个法宝。
1: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饮食哈。
2: 好，从饮食上聊聊。
1: 对，我们都说这个病从口入，
2: 对，
1: 那可能就是因为吃的不对付了，
2: 不对付了，
1: 所以可能会生出很多病来。
2: 那
1: 么能不能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夏季的这个特点啊，来谈一谈。
2: 就是我们从饮食上来讲哈，那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我吃不对付，老百姓常说可能就不舒服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正常人的饮食，如果你想处于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的话，那么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做到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这几句话可能只有16个字，
1: 对，
2: 非常关键。首先说到的是食物多样，那其实呢真正的食物多样呢，它有接下来几点意义啊。第一个呢，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人体需要40多种营养素，那么这40多种营养素我们不可能从一种食物当中获取，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种的食物当中去获取，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那么第二一个呢，食物多样会降低餐桌的风险。那比如说哈，举个例子，那么最近呢报了一个事件，就是羊肉比较忙嘛，各种的羊肉出现了问题。那假设说我特别喜欢吃火锅，特别喜欢吃涮羊肉，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不是抑郁的就想去死？因为我肯定是中枪了，那么我可能就会吃到过那种羊肉。但是如果说我去吃火锅，我今天吃一点羊肉，明天吃点牛肉，后天吃点鸡肉，是不是就会降低这种风险？
1: 对，
2: 就是食物多样会降低我们餐桌的风险。
1: 对，
2: 还有食物多样可以满足我们人天生嘴馋的欲望。我们人生自古有5大欲望，财色名食睡，是排到了第4位。
1: 是，
2: 所以说天天吃一种食物，即使你再爱吃也会崩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食物多样可以达到营养素互补。那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豆包，就是有饭就要有豆，就是谷类当中缺乏的豆类当中可以给你补充，两个结合在一起就1+1=2的功效。还有一个作用，最后一个食物多样的作用就是协同的作用，因为我们会发现呀， 比如说我们吃猪蹄儿，有些人认为美容，
1: 嗯，
2: 但其实呢吃猪蹄儿不美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蛋白不是优质蛋白，
1: 嗯，
2: 那你吃优质蛋白，比如说吃红肉，
1: 嗯，
2: 是优质蛋白，
1: 嗯，
2: 到体内你想美容它需要维生素 C，
1: 嗯，
2: 帮忙还原，那么才能到皮肤上，所以说有一个协同作用，这就是食物多样的五点好处。
1: 嗯
2: 嗯，所以说听完这个之后，主持人你以后就不要单一的认为说，哎，那个就是为了补充营养素，它还有其他四点好处。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钱老师这个说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
2: 嗯，
1: 对，那可能有些人就是他比较偏食啊，
2: 偏食，
1: 对，就是爱吃某种东西，
2: 嗯，
1: 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因为长期形成了这种惯性啊，
2: 嗯，
1: 所以尽量的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
2: 嗯嗯，对对对，
1: 嗯，
2: 而且主持人你会发现没有，
1: 嗯，
2: 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谷类为主，特别是夏天，
1: 嗯，
2: 人们特别容易缺乏谷类。比如说我一热我不吃主食了，
1: 嗯，
2: 我就吃点，
1: 嗯，
2: 晚上吃点西瓜，
1: 哎哎哎，
2: 不吃主食了，
1: 嗯，
2: 还有本身白领，
1: 嗯，
2: 或者是有些男性哈，
1: 嗯，
2: 白领骨干精英应酬多，
1: 嗯，
2: 到夏天了去吃大排档，
1: 嗯，
2: 即使最后烤个馒头片他也是到最后吃两口就不吃了，
1: 嗯，
2: 基本就吃点串，
1: 嗯，
2: 喝点酒，
1: 对，
2: 完了。可是我们要强调谷类为主的好，首先一点，谷类它是碳水化合物最主要的来源，它是给我们大脑功能的。如果你长期不吃谷类的话，那么首先你会变得记忆力下降，会不会出现我们上面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你会觉得会肠胃也会有不适，而且我们碳水化合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解毒的功能。那么我们就是谷类为主嘛，作为一个我们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从老祖宗出开始我们就是有一个什么黄帝内经就提到五谷为养，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谷类非常重要。
1: 对，
2: 最后一点说到了一个粗细搭配的问题。
1: 粗细搭配，
2: 嗯嗯，
1: 对。
2: 那么说到粗粮，很多听众朋友会认为说，怎么界定粗粮？
1: 嗯，
2: 那么其实现在的粗粮的意义来讲，就从两个方面来分。第一个呢是加工比较精细的粮，我们就称为细粮。会发现很多米特漂亮，特别白，
1: 白，
2: 嗯，很多面粉也特别的白。其实我们会发现，自己家里边蒸的馒头没有那么的白，
1: 嗯，
2: 外边买的馒头就是白富美哈，
1: 是
2: 吧？
1: 是
2: 白富美，
1: 是是是。
2: 那其实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粮食里面过于精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而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包括一些膳食纤维类的矿物质，
1: 嗯，
2: 全部在它的外层骨皮层骨粉层都给打磨掉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再去吃它的时候吃到多数都是淀粉。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过于精细的话，
1: 嗯，
2: 人们会发现膳食纤维类摄入的越来越少，
1: 嗯，
2: 那么我们呢就要做到吃一些不是那么精加工的食物。还有一个粗粮的意义就是除了米面之外的一些，比如说小米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的粗粮都可以，就是除了精加工之外的，稍微加工的别那么精致的，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细粮之外的粗粮都要多选择。嗯，
1: 对对对，
2: 嗯，那吃多少呢，
1: 嗯，
2: 这个也很关键，
1: 嗯，
2: 那么粗粮的量呢是50克到100克，
1: 嗯，
2: 而且粗粮不是吃的越多越好，特别是老人，
1: 嗯，
2: 吃到80克就可以了。 因为粗粮
1: 就一天的这个量，
2: 一天的量，
1: 总量，
2: 对，总量，
1: 嗯，
2: 那因为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粗粮它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吃多了之后它会吸水膨胀，反而会导致便秘，所以说物无美恶，过度为灾，我们的粗粮量就控制在50到100克，成人老人是80克就可以了，
1: 嗯，
2: 一天。嗯，
1: 另外这可能也要根据很多人的体质哈，比如有些人胃不好，
2: 哎，对对对，
1: 好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2: 嗯，
1: 就是要尽量多吃一些面食啊，
2: 嗯，
1: 米就要不太容易消化的米就要少吃一些，
2: 嗯，对对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1: 嗯，
2: 就是说如果说，
1: 嗯，
2: 为什么说老人的粗粮限制在80克，
1: 嗯，
2: 就是你吃粗粮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可以粗粮细做，就是一定，
1: 嗯，
2: 前提就是给它弄得软烂一些，
1: 嗯，对对对，
2: 而且你如果说粗粮吃的太多，
1: 嗯，
2: 就容易划伤我们的胃部，
1: 嗯，
2: 因为它筋咀嚼，你会发现吃馒头嚼一会儿就没事，
1: 嗯，
2: 你如果吃一个荞麦的馒头会嚼半天，
1: 嗯，对， 对， 对， 对，
2: 所以说当吃粗粮的时候，第一不要贪多，
1: 嗯，
2: 第二一定要粗粮细做，
1: 嗯，
2: 就是把它加工的蒸的熟一点，
1: 嗯，
2: 或者搭配一点粗粮加一点细粮，
1: 嗯，
2: 做成一发糕，
1: 嗯，
2: 给它发起来，这样的话容易消化，
1: 嗯，粗细搭配，
2: 搭配，对对对，
1: 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们吃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这个蔬菜哈，
2: 对对对 对， 对，
1: 那么就是跟蔬菜如何来搭配，我们每天吃多少蔬菜，那么包括这个水果啊等等这些，
2: 嗯嗯，
1: 这个量 吃多少合适、
2: 嗯、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大饮食原则、
1: 嗯、
2: 刚才是第一大饮食原则、
1: 嗯、
2: 第二大饮食原则、
1: 嗯、
2: 那就是每天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
1: 嗯、

0: 那么说到蔬菜呢，那我们想夏天的话，绿叶菜特别的多了，各色的菜都上来了，一天要吃到300到500克，那也就是说我们一斤，
1: 一斤，
0: 一斤，
1: 对，
0: 其实一斤菜你炒出来就那么一盘儿，
1: 哎，
0: 青菜，可是白领特别难做到，因为你去食堂也好，吃公餐也好，多数的话，比如说来个宫保鸡丁啊，他很少给你做叶子菜，因为叶子菜它放盒之后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要不然你晚餐回家多买一点生菜，那种叶子菜可以蘸酱吃。生菜的原，吃蔬菜的原则，我们有一个能生食我们就不熟吃，因为它本身含的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比较容易流失。所以你如果白天吃不到，晚餐可以回家拌各种的蔬菜，大拌菜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1: 是。
0: 然后呢，对于在平时在外就餐的时候，尽量点点绿叶菜。然后马上吃完，来补充它。那么水果呢，一天吃200到400克。那我想很多啊，这水果来说出现两个极端，男士容易吃不到量，女孩容易超量，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特别是夏天，很多女孩就抱个半个西瓜，就晚上看电视之前就吃了。这个就不止说是半斤，我特别不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晚餐去选择吃糖分很高的水果，因为你想想，它含糖量高，它升血糖就很高，而且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也会转换成糖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晚上如果说选择吃水果的话，作为下午加餐，那有些听众朋友说，说我只有晚上回家那一段时间才能吃上水果，那么就选择吃一些糖分含量低的水果吃一吃。
2: 好，关于夏季的膳食养生，钱多多营养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更。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洞庭就是现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历史上描写洞庭景色的诗文很多，在诗歌史上，唐朝的山水诗向来以意象玲珑、情思绵渺著称，而本篇更是其中的翘楚，无论是用字还是起兴，都显得精美绝伦、别开生面，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首诗的开始两句写舟行水上极目所见的风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二字在这里引申为相互辉映的意思。清寥的秋夜里，但见这千顷洞庭湖光荡漾，月色皎洁，水面波澜不兴，光影迷蒙，宛如一面未经磨蚀的镜子。此时此刻，天地之间仿佛也只剩下一片静谧和谐，与诗人内心深处那沉静悠远的情思交融为一个整体。这一联的设喻十分巧妙，之前的诗人多从颜色清澄明亮这一角度出发，将水色比作明镜，而诗人则从水光朦胧和水面平滑两个方面着眼，将湖面比作未磨光的镜子，既见其光，更显其形，尤为匠心独具。此外，绝句的开头两句往往作为渲染氛围、铺垫下文之用。诗人在这里敏锐地把握住动态的月光和水波，从和与静两个方面生发，从而奠定了全诗清新明丽、自然和谐的基调，为引出后面的绝妙比喻打下伏笔。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中，诗人的视角由近及远，在这朦胧的波光月影中遥遥望去，洞庭湖就像一个雪白光亮的银盘，而远处的群山又如同一只小巧玲珑的青螺盛放在银盘的中央，眼中山水浑然一体。在诗人的眼中，景物凝固为美妙绝伦的雕塑形象，而色彩鲜明，意境悠远，不能释卷。唐人山水诗一向有纳须弥于芥子之妙，善于将大千风景摄入方寸之间。在本篇中，诗人驰骋想象，构思巧妙，通过比喻手法将气象万千的洞庭湖写成了一件几乎可以置于掌上把玩的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诗的作者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出生于官宦世家，跟随父亲在江南一带长大。很小的时候，刘禹锡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少年时期，刘禹锡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洛阳等地游学，由于才学出众，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唐真

0: 元九年，年仅21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这一年同榜进士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二人并称为柳柳。考上进士的刘禹锡开始了他坎坷的仕途。开始的时候他年纪轻轻，意气风发，还有一番抱负。21岁进士及第，23岁被授予太子教书，后来又先后担任淮南节度使长书记、监察御史等职位。在政治上，刘禹锡主张革新，他和柳宗元都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中心人物，革新集团受到了唐顺宗的信任与支持。在此期间，他们推行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任何改革绝非易事，由于触犯了部分权贵阶级的利益，很快这次革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刘禹锡因此被贬到蛮荒之地，这一贬就是十年。此后刘禹锡的仕途辗转颠沛，一直远离朝廷的中心。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他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成长为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万幸的是，刘禹锡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白居易推赞他为诗豪，是因为他的诗文清新自然中又带着几分坚毅与豪迈，更是因为刘禹锡个性乐观豪爽，即使被贬蛮荒之地，也始终能够保持一颗奋发向上的心。可以说，乐观和坚强从他的诗歌一直渗透到他的人生里。刘禹锡被贬20几年间，曾多次经过洞庭湖。唐穆宗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秋，他转任河州刺史，途经洞庭湖，遥望着洞庭湖的湖光山色，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望洞庭》。虽然仕途一直都不顺利，但他心中所思所想的并非是郁闷和不爽，而是对人生、对大自然无限美好的那份眷恋和喜爱。全诗选择了月夜遥望的角度，把千里洞庭尽收眼底，抓住最有代表性的湖光山色轻轻着笔，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比喻，独出心裁地把洞庭美景再现于纸上，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功力。最后让我们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首诗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4: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5: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6: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4: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听过了诗词赏读，接下来的是中华博物志。灯的发明与使用照亮了黑夜，延伸了人们可利用的时间，也加快了文明的进程。在中国古老的灯具中，汉代长信宫灯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造型动人，铸造工艺精良，集实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于一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长信宫灯时曾经感慨地说，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为什么基辛格会这样赞叹？长信宫灯究竟有什么玄机？中国在2000多年前是怎样贯彻环保理念的？本期博物志，我们就和您聊聊长信宫灯。长信宫灯的发现是一次偶然。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一座200多米的孤山上，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正在这里进行国防施工。当他们在山上打眼放炮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很多碎石头，战士们觉得很奇怪，于是上前去探查。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双脚失去支撑，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这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之墓所在地。满城汉墓的发现影响很大，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非常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共同发掘这座墓。考古人员在窦绾墓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灯构件，经过拼合复原，一件精美的铜灯出现了。铜灯外观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的造型，灯座周边刻了多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是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这盏灯因此被命名为长信宫灯。长信宫灯是一件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灯具珍品，整个造型舒展自如，轻巧华丽，并融入了当时先进的环保设计，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灯。1993年，长信宫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7: 长信宫灯通体青铜鎏金，高度接近50厘米，重量近16公斤，整体看上去是一个跪坐、双手持灯的汉代宫女形象。宫女的眉眼细长，脸型圆润，头上梳着低平的发髻，戴着头巾，穿着汉代流行的曲裾深衣。这种衣服常用交领，每层内衣的领子露在外面，衣襟围绕身体，腰部束带，衣服下摆向外扩展成喇叭状，飘曳着地，使人穿着时不露出脚部。这样既符合儒家礼制规范，又显示出女性典雅富丽、雍容华贵的情态。汉代女性穿的曲裾深衣款式基本没有差别，只是通过不同的颜色、质料和配绶来区分身份的尊卑高下。长信宫灯宫女身上的衣领和袖口处层次分明，衣料贴身，线条流畅，腿部有衣角伸出，既表现了汉代服饰的修长，又带给人安详恬静的审美体验。长信宫灯整体的宫女形象造型十分美观，她跪坐着，用左手轻举灯盏，右手在上方做出挡风的动作，右臂和衣袖形成铜灯的灯罩，灯罩可以自由开合，既能挡风，又能控制灯光亮度。而这盏灯的环保玄机也在宫

0: 的右手上面，这只手内部是空心的，宫女体内也是中空，可注入清水。灯火点燃时产生的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流到体内，被清水吸收或沉于灯体内，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汉代灯具的燃料可以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种。固态燃料主要为精油、牛油等动物油脂。在长信宫灯的灯罩上发现残留的少量蜡状遗留物，据分析就是动物脂肪。液态燃料则是从蚊香、桐树、芝麻等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常温下呈液态。这些燃料燃烧时都会因为没有完全燃尽而产生残留的颗粒，造成室内烟灰弥漫和气味熏人。长信宫灯的设计则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环保功能。这是汉代青铜灯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而西方油灯直到15世纪才发明出铁皮导烟灯罩。可见汉代青铜灯设计的环保性、科学性在世界灯具史上的领先地位。
1: 从构造上来了解，整座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上下灯座、灯盘和灯罩六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头部、右臂及身躯都是用施蜡法铸造而成。各部分铸造完成后，再在外部鎏金，最后组装成一个完整的铜灯造型。施蜡法的出现是铸造史的重大突破，它解决了铸造精致复杂、浮雕镂空等器物的技术难题。施蜡法的工艺流程简单来说分成四步，首先是制作蜡模，就是用蜡做出要铸的器件的形状、纹饰，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泛泥，干燥之后烘烤，这样蜡就融化了，流了出来，再把液体铜铸进去，冷却后把泛泥敲掉，铜液就凝成和蜡模一样的器物了。鎏金是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方法，就是将黄金在高温下溶解在水银里，形成金泥，把金泥均匀地涂抹在青铜器物上，再通过炙烤让汞蒸发掉，这就叫做鎏金。像长信宫灯这样的灯具，因为消耗的原料工艺成本较高，是汉代皇亲贵族的专享，也是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一灯如豆，烛照千年。长信宫灯是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墓中发掘出来的，在宫灯上一共刻有9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表明它曾是长信宫中之物，长信宫灯也由此得名。那么长信宫在哪里？它在当时处在怎样重要的位置？长信宫的宫灯为何出现在了中山靖王妻子的墓中呢？原来在西汉时期有三座著名的宫殿，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其中长乐宫是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位于西汉长安，今天西安城内东南部，始建于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2年后竣工。长信宫就是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最初这里是西汉政府的正殿所在地，后来朝廷迁到了未央宫，长乐宫改为了太后们的住所，长信宫成为了太后议事的主殿。
2: 长信宫灯是汉文帝的皇后，后来人称窦太后的窦漪房赠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中山靖王刘胜和汉武帝刘彻一样，都是窦太后的孙子。刘胜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弟弟， 刘晟的王后窦婉是窦太后的娘家人，所以窦婉跟窦太后是亲上加亲，既是孙媳妇又是娘家人。对于窦婉，史料记载的不多，但长信宫灯的原主人窦太后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的。这位窦太后名叫窦漪房，她出生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被选入皇宫当宫女。她青春美丽又乖巧伶俐，被汉高祖皇后吕后看中，让她做了贴身侍女。不久，吕后为了拉拢诸侯，又达到监视的目的，就把窦漪房指派给了高祖与姬妾所生的儿子代王刘恒，做了代王的王后。吕后死后，吕氏外戚集团被打倒，代王刘恒被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窦漪房成了皇后。窦皇后智慧超群，为人处事低调谨慎，谦虚律己。当年吕后一味纵容娘家人，造成外戚专权，最终遭到灭族的教训，时刻提醒着她。窦皇后约束自己的两个兄弟专心读书，不给予他们权力。也正是这样，窦皇后的两个兄弟最终成长为谦谦君子，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汉文帝英年早逝，窦皇后的儿子刘启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景帝。窦皇后也升级成为了皇太后。窦太后尊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她曾命令汉景帝刘启通读老子著作，老子思想对汉景帝开启文景之治也是有贡献的。后来汉景帝去世，其子刘彻继位，就是汉武帝。窦太后又升级为太皇太后，完成了人生的五级跳。纵观窦太后一生，只有大起没有大落。虽然丈夫刘文帝去世第二年，才40多岁的她就双目失明了，但这并不影响她人生之路的辉煌。窦太后是西汉时期，也是历史上的一代名后。
1: 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中华第一灯长信宫灯，它为我们了解2000多年前汉代人们的生活和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件西汉时期的皇室灯具现在收藏在河北博物馆里。河北博物馆里除了长信宫灯之外，还有铜阳尊灯、错金博山炉、刘晟金缕玉衣等顶级国宝，十分值得一游。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秦氏子嬴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之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7: 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姑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6: 是秋9月，惠公从昏迷中醒来，自忖时日不多，便将吕夷生、细瑞召至榻前，气若游丝道：“
7: 孤怕是不行了，孤得以为君，全凭二卿之力。孤薨之后，二卿若是觉着庶子可服，便扶他为君；若是觉得不可服，则取而代之。”
6: 吕夷生、细瑞扑面朝榻前一跪：“
7: 世子聪慧贤德，天生国君之料，您若真的大薨之后，吾等便扶其为君，忠于他就像忠于您一样，请主公勿虑。”
6: 惠公道：“
7: 如此孤就放心了。”
6: 一阵咳嗽，他越咳那疮越疼，破裂出血，世子欲为他擦纸，惠公将手轻轻一摆道：“
7: 不必了，孤的话还没有说完。”
6: 子羽气声说道：“
8: 君父请讲，儿臣在听着。”
6: 惠公费了好大劲儿方才说：“
7: 秦公子不足虑，可虑者重耳，吾儿谨防之。”
6: 是夜，晋惠公薨，世子羽主丧即位，是为怀公。吕夷生、细瑞牢记惠公之言，面见怀公：“
7: 先君一命，君还记得吗？”
6: 怀公道：“
8: 记得。”
6: 吕夷生道：“
7: 重耳虎踞在秦，不可不防。怀公切齿说道：“他拜伦丧德，孤恨不得生食其肉。”辛锐道：“光恨不是办法，得想法减其羽翼。羽翼既除，他重耳就是有冲天本领，也飞不了多高。”怀公道：“怎么减除？”吕医生道：“您只需降一道纸，便可将他的双翼减除。”怀公道：“这纸怎么写？”吕医生道：“这么写。”遂口述道：“凡近臣从重耳出亡者，限三个月内俱换回，如期回者，仍复旧职，既往不咎。若过期不治，祖籍除名，丹书注死，父子兄弟做事不照者，病死不赦。”怀公讥暗说道：“好，就以爱卿之言，故这就下旨。”指出半月，在国诸臣未有一人作书召唤追随重耳之人，何也？人们都在盯着老国舅胡突，一因老国舅德高望重，众人无不视其马首是瞻；二因从重耳九雄者，老国舅一家就占两个，他不怕国君问罪，我怕什么？细瑞坐不住了，禀过怀公之后，亲造胡突之门，劝之曰：“主公有旨，要在国诸卿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老大夫身为国舅爷，应当率先垂范才是。”胡突对曰：“吾老矣，吾已十九年未见过二犬子之面，二犬子未曾有片书回来，吾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西瑞道：“这不是闲事，这是主公的旨意，非这么办不可。”胡突道：“既是主公的旨意，主公何不自己作书召他们回来，麻烦我这个老头子作甚？”西瑞环抱怀公：“老国舅胡突不肯带这个头，他不肯带这个头，诸人就不会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别人有可，相从之胡眼、胡毛、赵衰、先轸、韦抽、徐臣、颠杰、介子推、贾佗等，皆为将相之才。今从重耳如虎得翼，非得召回不可。要想召回这帮子人，又非得老国舅出面不可。为了大晋社稷，请君亲自出面找老国舅谈一谈。”怀公道：“可。”当即传旨召老国舅上殿。老国舅接到圣旨之后，将家人召到一起，郑重宣布此后这个家由胡毛之妻玉娥来当，并就自己的葬地也做了安排，还一再强调要薄葬，更不能用奴隶殉葬。家人不解地问：“国君召您上殿，一来一回顶多两个时辰，怎么安排起后事来了？”老国舅回道：“昏君这次召我，必为毛衍之事。他一心一意要召毛衍回来，好减去公子重耳之羽翼。毛衍跟随重耳已经十九年，受尽苦难，今又强秦为主，辅国在即，苦尽甘来，岂能由我之手？是他们十九年的艰辛付之东流。我若不从昏君之意，昏君岂能饶我？”他这一说，众人都哭了起来。老国舅含笑说道：“哭什么哭？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一岁了，早过了古稀之年，就是死也是喜丧。何况我是为忠义而死，千古流芳，汝等应当为我高兴才是。汝等笑一笑，我要在笑声中上路。怎么，我是将死之人，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汝等都不愿意满足？”玉娥站了起来：“各位弟弟，各位弟妹，各位侄男侄女，各位侄孙，咱们不能让老爷子愁着脸上路，咱们笑一笑啊，笑一笑。”他带头笑了起来，可那笑比哭还要难受。老国舅拈胡大笑道：“这才像我胡突的子孙。我走了，我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众人又哭了起来。老国舅正要发火，怀公遣使来催。老国舅走进大殿，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双手一一道：“老臣患疾在家，不知宣臣何事？”怀公道：“毛衍在外，老国舅曾有家信去唤否？”胡突对曰：“未曾。”怀公道：“寡人有令，过期不治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胡突对曰：“臣二子伪

0: 意思。胡突摇头对曰：“老臣不惜死，何以以死加之？”新锐道：“吾知道老国舅不会惜死，但老国舅身为近臣，近臣之言岂能不从？来人，笔筒伺候。”内侍将笔筒拿了过来，胡突紧闭二目。细锐执起手道：“老国舅，请书之。”胡突睁目说道：“吾执我手，我当书之。”细锐大喜，放起手。胡突奋笔书曰：“子无二父，臣无二君。”怀公见之大怒：“老匹夫，汝难道真的不惜死吗？”胡突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老臣之所惧也。若死，乃臣子之常事，有何惧也？”怀公切齿说道：“老匹夫，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胡突绑至市曹，开刀问斩。太卜郭衍见其尸，叹曰：“君出四位，得位基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即日称疾不出。胡氏家臣慌忙奔至秦国，报与毛衍知道。胡毛、胡衍闻知父亲被子羽所害，捶胸大哭。赵衰先诊，介子推问之，其来慰问。赵衰曰：“死者不可复生，悲之何已？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胡毛、胡衍强行将泪收住，同赵衰等来见重耳。重耳见胡毛、胡衍二人眼圈泛红，惊问道：“出什么事了？”二人见问，悲上心来，大哭不止。赵衰代答道：“惠公已薨，子羽即位，降旨一道，凡近臣从公子亡者，立即唤回，如不回，罪及亲党。子羽怪老国舅不从其旨，将老国舅斩于市曹。”说至此，胡毛、胡衍愈发悲痛，复又放声大哭。重耳亦是泪流满面：“二位舅舅不必过于悲伤，子羽此为伤天害理，上苍不会放过他的，我这就面见秦军，求他发兵伐晋，为汝父报仇。”说毕，即驾车率众雄前来见秦穆公，素以晋国之事。秦穆公对曰：“天作孽犹可悔，自作孽不可活。子羽此为自失民心，民乃邦固，民心不固，邦岂固乎？故将择日伐晋，帮贤婿复国。”赵衰道：“要帮早帮。”秦穆公道：“为甚？”赵衰回道：“子羽虽说继了君位，但未曾告庙，若待他告庙之后，君臣之分已定，恐怕动摇不易也。”秦穆公道：“卿之言甚是，如孤与众卿商议之后再行定夺。”重耳道了一声：“告辞了。”携赵衰等回到驿馆候信，众人方才坐定，只听门官通报：“晋国有人到此，说是机密事，求见公子。”重耳道了声请字，门官便将那人带到了重耳面前。重耳举目视之，此人身长八尺有余，白面大耳，二目炯炯有神，不像奸诈之人，忙命人看座上茶。那人呷了一口茶道：“小人乃晋大夫栾之之子栾顿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杀为威，百姓怨恨，群臣不服。臣父特遣顿私自送黄金万两与公子。子与心腹只有吕医生、细锐二人，旧臣细不扬、韩简等俱疏远不用，心怀不平，可为我用。臣父已约会细真、周之乔等练及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会于和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送走了栾顿，重耳对天祷祝，以诗卜，使得太卦六爻安静，重耳移之，召胡衍瞻其吉凶。胡衍拜贺道：“是为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为德国，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便以栾顿之言告胡衍。衍曰：“此乃天助，

公子明日便向秦军请兵，事不宜迟。重耳道：“我亦与栾顿相约，以明年岁首为期，如之奈何？”胡衍道：“盟约乃由人定，可以更改吗？当务之急，快去面见秦军，然后定夺。”重耳心神不定，坐等明天，复入朝夜见秦穆公。秦穆公不待开言，便道：“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恐诸臣不认其事，寡人当亲送公子至河。”重耳大喜，拜谢而出。批报闻秦穆公要助重耳归国，自请担任先锋。穆公许之，并命太史詹氏选择出兵之日。太史回曰：“冬十二月吉。”于是便把出兵之日定在十二月初一。兵发之前三日，穆公设宴，见重耳于九龙山，赠以白璧十双，马四百匹，为席器用，百物俱备，粮食自不必说。赵衰等九雄各白璧一双，马四匹，重耳主仆俱再拜称谢。至日，秦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姚瑜、大将公子至、公孙之、先锋披豹等率兵车四百乘，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往东进发。秦世子嬴与重耳素来相善，依依不舍，直送至未央，垂泪而别。秦穆公继续前行。春正月，行至黄河岸口，此时距重耳与栾顿相约之日恰好吻合。重耳暗喜，但左等右等不见栾顿派兵而来，心下不免有些怅惘。好在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无需栾顿接应，亦可渡河。秦穆公重设建宴，叮嘱重耳道：“公子返国，勿忘寡人夫妇也。”重耳一一到地：“重耳不敢。”秦穆公乃分军一半，命公子至披豹护送重耳渡过黄河，自率大军屯于河西，静候重耳加荫。胡书者，重耳至半仆半友，自二十八岁追随重耳主行李之事，如今已二十载矣。自随重耳出奔以来，单饥受饿不止一次，特别是曹魏二国受困之事历历在目，正应了古人一句话：无衣惜衣，无食惜食。今日渡河之际，收拾行装，将日用的坏边蚕豆碧席破围，渐渐搬运入床，有吃不完的酒肴之类，一皆爱惜如宝，摆在船内。重耳见了，呵呵大笑道：“吾今日入晋为君，御食一方，要这些残璧之物何用？快快与我搬下，不留一物。”胡衍正好在侧，探之曰：“公子未得富贵，先忘贫贱，他日怜心弃旧，把我等这些患难之人看作残璧器物一般，可不忘了这十九年的辛苦。趁今日尚未渡河，不如辞职，一时还有想念之日。”探璧将秦穆公所赠之白璧跪献于重耳之前道：“公子渡过河去便是晋国，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我正要与舅父共享富贵，何出此言？”胡衍曰：“臣自知有三罪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哪三罪？吾怎么不知呢？”胡衍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孝，使公子困于五路，一罪也，受曹魏二军之慢，二罪也。趁罪处公子于齐城，致处公子之怒，三罪也。相依公子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积绝，心力病耗，辟之鱼鞭蚕豆不可用，碧席破围不可再设，留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听了胡衍之言，重耳脸上火辣辣的，他暗暗责备自己没有富贵倒忘贫穷，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他痛心地流着眼泪说：“舅父所责甚当，我这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胡叔，请你把所弃之物一一取回，置于船上。我不得国便罢，若是得国，放入珍库

之中。有孔虎眼不亮，冲儿面对黄河举右手誓曰：吴德国若忘了舅父及乡从诸人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畅。势必取白璧投于黄河曰：河伯为盟正也。这一切一切均被介子推看在眼中，与虚臣说道：公子之规乃天意也，虎眼欲妾以为己公虎，此等贪图富贵之辈，吾羞于同朝，遂有归隐之意。重耳堕了黄河，东行至令狐。令狐者地名也，为一邑，其邑之宰邓昏发兵登城拒之，秦兵围之，三日未克。披报攘臂呼道：今日不破此城，誓不为人。他一手持盾，一手持戟，飞奔城墙。一丈多高的城墙硬是让他纵了上去，左冲右刺，无人敢挡。令狐城遂被秦军所破，邓昏死在乱军之中。秦军在令狐休整一日，继续前行。桑权一载，一来见秦军来势凶猛，二来对重耳素有好感，不战而降。晋怀公闻秦军连克二邑，正朝着绛都杀来，心中大惊，忙召吕医生细锐计议。晋怀公道：重耳到秦军向我绛都杀来，其势锐不可挡，危之奈何？吕医生道：此事关乎社稷，锐不可挡也要挡。晋怀公道：既然这样，孤拜吕爱卿为大将，系爱卿复之，其倾国之兵前去迎敌。吕医生细锐一齐应道：遵旨。既是起倾国之兵，那战车少说也有600乘，远远多于秦军。怎奈十数年来晋国昏君奸臣，既不知恤民，更不知治军。将士听说与强秦交战，一个个面露畏惧之色。吕医生细锐虽然奸猾，却有自知之明，将军屯于鲁柳，坐等秦军来攻。秦军真的攻来，他们又不敢应战了，惹得披豹大怒，将战车开到鲁柳城下，光着脊梁将吕医生细锐骂了个狗血喷头。晋军将士装聋作哑，挑战不应，那只有攻城了。但鲁柳城高出令狐城少说也有一丈，拿对付令狐城的办法来对付鲁柳城显然不是办法。况且就兵力而论，秦军还不及晋军的三分之一，招降怎样？一来晋军畏秦军如虎，三来凡大奸之人不会讲什么忠义，吕系也不会绝对忠于秦怀公，那就招降吧。公子至话音未落，披豹便跳了起来，大声吼道：不行，绝对不行。公子至耐着性子劝道：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此次前来是为了助晋公子复国，悠悠万事，唯此之大，不可感情用事。披豹略略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在下知道助公子复国乃是头等大事，但使用招降之法，未免有些便宜了吕医生、细锐这两条老狗。这样好不好？您让我在军中挑选100勇士前去攻城，三鼓之后若是还攻不下，您再招降也不为迟。公子至默想片刻道：我答应你。披豹素来英武，军事皆敬之，听说要招募勇士，报名者纷纷，不到顿饭功夫便招募完毕。为了鼓舞士气，披豹自备美酒50坛，卤羊肉500斤，招待勇士。自酉时饮到亥时，披豹这才罢宴，脚踏矮机，大声说道：弟兄们，这次征战与往日不同，有功也有私，功不言而明。吾等持着秦军的俸禄，自然要为秦军打仗，私就是在为我披豹报杀父之仇。我披豹无意报答，我给弟兄们磕3个响头。他扑通朝地上一跪，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额头上竟磕出了一个大血包。他二次踏上矮机：弟兄们，原定丑时攻城，现在离攻城尚有1个时辰，我给诸位每人备了一份小礼。他将双掌轻轻一拍，从大帐外走进了100个翩翩少女，一个个头包花巾，红袄裹身，面如桃花，口若樱桃。大帐内一片惊叹之声：弟兄们，我把这100个美女交给你们了，你们一个领一个出去，尽情的去玩去乐，1个时辰后还到这里集合。大帐内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勇士们都很守时，1个时辰后一个不少的全来了大帐。披豹一声令下，扛着梯子扑向鲁柳城。勇士们尽管都很勇敢，上天不佑，
这一夜的月亮特别亮。

0: 把个卢柳城照得如同白昼。勇士们刚一靠近城墙，便被巡城的禁军看到，双方展开了激战。禁军虽说不济，个顶个绝对不是勇士们的对手，然他们一来人多，二来居高临下，又有滚木垒石相助。即使这样，仍有三名勇士爬上了城墙，只可惜寡不敌众，做了断头之鬼。这一仗很激烈，也很悲惨。100个勇士活着回来的只有6人，还一个个身负重伤。披豹也在这6人之列，他的伤最重。他是被人当头击了一棒之后，从2丈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场昏了过去。若非魏抽等人前来接应，将他抬回大帐，必死无疑。披豹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奚瑞震动很大。原指说卢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禁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卢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部分，共60篇。至于披豹，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披豹这么一闹，公子至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强攻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